0: 什么？考试成绩又不合格？真是被你气死了！生意不景气，你学习还不努力，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哼！我要把你玩瘾给戒了。查经、下棋、蹴鞠，和学习无关的都给我扔了。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劝劝丁大叔。丁大叔，消消气，丁丁这次没考好，下次一定能考好，就别生他的气了。
0: 下一次，你问问丁丁，这是第几次没考好了？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以前就是没条件念书，考不上功名，为了给他更好的环境，我省吃俭用开了茶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攒点钱，让他能好好学习，将来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有所出息。可他竟弄些和学习无关的东西。
1: 这些东西只是兴趣爱好，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学习。
0: 劳逸结合？我原来说让丁丁多学学你，以你为榜样，现在倒好，成绩上一点没长进，却学会一大堆兴趣爱好。如果丁丁的成绩和小事业你一样好，能和小事业你一样聪明，有再多的兴趣爱好我也不会去管。
1: 你们也去劝劝丁大叔吧。
2: 我爸爸也一样，只要考试没上次好，就不让我看医药书了，说影响学习。
3: 我也是，最近都不让我炒菜了。
2: 你是什么事？你成绩什么时候好过？
1: 丁丁别难过，我来想个办法。
4: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我想帮助丁丁，可是丁大叔什么都听不进去。
5: 你可用你的智慧呀。
1: 智慧有了，哎，我有个办法，叫借影计划，需要大家配合演一场戏给大家的爸爸妈妈看。嘿嘿嘿，啊，我们先这样，我们再这样啊，可以吗？丁大叔，我有个办法，能把丁丁的玩瘾完全根除。
0: 什么办法？
1: 我准备给大家补课，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想法用一种神秘的办法传授给大家。让大家明天就和我一样又听话又爱学习。
0: 真的？那真是太好了。
2: 好可怕。这样能行吗？
4: 嘿嘿，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明天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2: 爸爸，我回来了。

0: 然后这
1: 丁丁变化还真大呀，平时回家都要弄弄这弄弄那，半天不去写作业，小师爷还真是厉害。我一会儿就去问问小师爷怎么做到的。
0: 木兰当户织，
2: 成功了。
1: 丁丁，一会儿吃过饭，我亲自送你去小师爷那里上课。
0: 好的，爸爸。七七父亲。

0: 木兰当护之。
1: 第一次破天荒的第一次，
2: 千万要教授开始学习了。
3: 不愧是校师，只上了一个晚上的课，就变得这么听话。
1: 是啊，还不收费。
3: 哎呦，这是收不收费的事情吗？我们去小师爷那里看看怎么办到的。你去谢谢小师爷。
1: 哎呦哎呦，好的好的。
4: 苏大夫，您也带小玉来小师爷这里了？
5: 是啊，我也想看看小师爷用了什么方法这么神奇。小玉，叫丁叔叔。
0: 丁叔叔好。
4: 好，丁丁叫人。
0: 苏大夫好。
6: 小月、苏大夫，丁大叔好。
4: 好好好，小师爷还真是厉害，钱罐也变得更快。
7: 我也等候多时了。
4: 小师爷，你怎么成这样了？
7: 我这样才好教他们呀。你们不是想看看我是如何教他们的吗？
8: 不愧是小师爷，真是神机妙算呐。
7: 吼吼，你们随我来。到了。
1: 这么黑怎么学习呀？是啊是啊。
7: 我自有办法。
1: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我自制的戒瘾椅，这个里面是有个电鳗，能发出强大的电流，会把我的想法瞬间传输给他们，他们再也不会调皮捣蛋，只会学习听父母话了。
6: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安东尼告诉我的，眉粉闪光灯，点燃后能和闪电一样。
6: 闪瞎了我的双眼。
1: 这真的能行吗？
7: 不信可以试试看。开始。请叫我雷电法王。经过我的改造，所有的孩子都会像我一样，爸爸妈妈再也不担心他的学习了。大家请看，
9: 鸡鸡孵鸡鸡，木兰当户织，不闻鸡助声。
7: 他们都能把木兰词背下来了。
1: 丁丁，你没事吧？
5: 小月，你有没有事？
3: 妈，
1: 哎呀，我的罐罐，
3: 我的罐罐呀！
4: 丁丁，你在哪里？回家吃饭了，丁丁。小师爷，看到丁丁了吗？
7: 我是钱罐啊，不是小师爷。
0: 爸爸妈妈，今天我又考了个满分。
3: 好好，我的罐罐最乖了，今天给你做好吃的。
7: 爸爸，我今天把唐诗五百首全背下来了。
5: 小月，你现在和小师爷一样厉害了。
0: 你现在是不是很棒啊？哇哇哇，
7: 很棒。爸爸，爸爸，我们回家吃饭。
1: 原来是一场梦啊！不行，明天不能再让丁丁去了。苏大夫，今天我是来请辞的，以后不带丁丁来了。
5: 哎，我也是，让小月吃了这么多苦。
1: 我想通了，丁丁就是丁丁，永远也不是小师爷。
7: 说得对，孩子玩物丧志，更多的需要家长引导和教育。
1: 多谢小师爷提点，丁大叔，我这下明白了。
5: 多谢小师爷。
1: 小师爷，有没有办法能让丁丁和小月变回去呀？
5: 是啊，是啊，
4: 可以。
7: 爸爸，
1: 老师爷，
5: 老师爷，
4: 只要你们抽空多陪陪孩子，他们不仅能变回来，还能完全戒掉玩瘾，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0: 只要有爸爸陪我，我可以再也不玩棋子了。
10: 我也会好好学习的。

0: 好，
1: 好，好，爸爸一定会多陪陪你的。
2: 小师爷，救命啊！小师爷，小师爷，救命啊！爸爸说，说他们想通了。
3: 想通不是很好吗？
2: 他们想通了，一定要把我送过来。他们说，从来没见我这么爱学习，这么听话。他们忍痛也要让我被小师爷救。
4: 请您一定要为我们育婴堂的孩子们做主啊！
5: 大人，为我们做主。
6: 你们所谓何事啊？
4: 沈老善人在临终前给了我一封遗嘱，说要把遗产捐献给育婴堂，可沈老善人的儿子却不肯。
6: 沈二，可有此事？
7: 回禀大人，有此事不假，但请大人看一下遗嘱。
8: 大人，但遗嘱上所分多少银两的具体数目，已经模糊看不清了。

0: 确实看不清。石师爷，孩子的生活费大概多少钱一年呢？
1: 至少20两银子一年。
0: 那么三个孩子到成年还需要多少生活费？
1: 大概还需要12年，一人240两，三人就是720两。
0: 好，沈二，你同不同意将720两遗产捐献给育婴堂啊？
2: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3: 我不同意，青天大老爷也要为草民做主啊，遗嘱上都没有说过720两。我只愿按父亲遗嘱来。
0: 这第一个数字看不清，沈二，如果按遗嘱上只给99两，是否愿意？
3: 那也不行啊，大人，还要以律法来定，如果不按遗书上，我是一分不给。
4: 要不把小师爷叫来，就他鬼主意多，遇到这样的奴了，就让小师爷治治他。
0: 去吧，把小师爷叫来，本官也要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断这家务事。
4: 是。不好了。
0: 何时不好？小师爷呢？
3: 是不是没找到小师爷啊？
4: 不是，找到了，而且找到了两个小师爷。
5: 哦，是真的，开始装闹。
2: 你是假的，你才是假的。
0: 王中王，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一去到师爷家，就看到两个小师爷吵架，一时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只能都带回公堂了。
0: 老师爷，你可认出哪个是真的？
6: 大人，我也看不出。
0: 小白，你能辨认吗？
5: 嘎嘎，小白不知道，小白不知道。
0: 有个办法来分辨他们真假。小师爷这么聪明，岂是一般人能假扮得了的？
2: 那是。
0: 两个小师爷就来一场比赛吧，谁把案子解决了，谁就是真的无疑了。
2: 好。沈二因为遗嘱的数字不清楚，不愿分遗产给金阿姨。
7: 简单，因为我知道了分了多少钱，我也知道。
0: 快说说。
2: 999两。
3: 你们两个骗子，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随便说个数字来骗人。
7: 我可没骗人，遗嘱上说了，要平均分给3个孩子，就是能被三长除。也就是说，每一位数相加的和也能被三整除，9+9=18，再加一个数，只能从3、6、9里选。遗嘱里还写了能抚养到成年，生活费一年至少20两，三人12年至少720两，说明百位。

0: 的话，32年的生活费根本不够，所以只能是999.99银子。
1: 真相大白了，沈二，本官判你得遗产1两白银，玉婴堂999两，你们两家退下吧。
2: 我的亲爹哟！
3: 谢谢大人，谢谢小师爷，谢谢大人，谢谢两个小师爷。
4: 大人没有分出胜负，不如我再出题考考他们。
1: 好好，那就继续比赛。
4: 你只能移动3枚铜钱，但要把倒着的三角形变成正的三角形。
5: 呵呵呵，这还用小师爷吗？我来做做看。我老王家没有学过这个，还是让小师爷来吧。
0: 这个简单。
5: 还是抓贼适合我。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真的。好，
0: 这个有什么难的？快给我出题吧。
4: 只移动1枚铜钱，让横竖各有5枚铜钱。
6: 啊，这怎么移？一共才8枚铜钱啊。

0: 简单。
1: 哦，原来这样啊！
2: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
3: 这该如何是好？
4: 有了，大人，我还有一题，准能分出胜负。
3: 哦，快快出题！
4: 钱老板有1000个鸡蛋，由你们两个轮流偷鸡蛋，并把鸡蛋装进自己的口袋，偷到1000个鸡蛋的人为胜利。口袋最多不能超过5个，每次至少偷1个。请你们各自把答案写在纸上，交给我。
5: 1、2、3、4、5、7、8、9，哎呀，10，哎呀，11，哎呀，我的猫，我的蛋。
6: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有些难，1000个蛋如果去算，
3: 1000个蛋、100个蛋或者10个蛋有区别吗？
0: 啊，对呀。
3: 不对不对，这题考的不是算术，是心学。
0: 考我的心学？
3: 是啊，你的父亲当然知道，有谁还能比你这个真的小师爷更能明白知行合一的道理吗？啊，
0: 有了。
4: 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才是如假包换的小师爷。
0: 还是老爸了解我？
7: 怎么可能？我的答案一定是对的。他顶多和我一样的答案，怎么就答是真的了？
4: 这个是你的答案，是4个。这是小师爷的答案，大家看。
3: 原来是这样。
0: 虽然我也算出答案是4个，以后每次拿的和对方拿的加起来是6个，但这题老爸就是要考心学。心学宗旨就是致良知，我不仅算到答案，猜出老爸用意，还知道了你是谁办的。真相只有一个，你就是了戏村的阿手。不愧是小师爷。
8: 不愧是小师爷。哈哈，师傅，看来以后要多向你学习心学了。
9: 哦，好笑好笑，
3: 真简直一模一样。小师爷这么像。
1: 是啊，我都看不出来。
10: 大哥。
9: 对啊，阿手真厉害。
4: 是啊。

0: 小实验啊，是我解开钱老板的鸡蛋提的呀。
1: 第十六集，恶作剧战争。
2: 儿子，儿子。
0: 老爸，叫我干嘛呢？
3: 嘎嘎。
2: 老爸今天给你做个酱。

0: 嘎嘎嘎！
1: 快去告鬼！
0: 嘎嘎！小班，快点！嘎嘎！
2: 哎，我这不是买的很好吗？
3: 小师爷，你这么急急忙忙去干嘛？有好玩的吗？
0: 我要赶去打酱油，没空和你玩。快放手！
4: 放手，嘎嘎！
3: 我家别的不多，就是这些食材调料特别多。本来看你这么着急，想免费赠送一些给你，可是你……
0: 牵挂，先生说同学要互相帮助，你看你是不是可以？哎，
3: 好吧，看在美食的面子上，我就免费给你打一瓶酱油。
0: 我在门口等你。
3: 摇酱油，点墨汁，嘿嘿嘿。小师爷，别怪我，看你出手是我最大的乐趣。嘿嘿嘿嘿，这可是我秘制的酱油，保证吃了还想吃啊。
0: 太棒了！
3: 吃完了和我说，我再给你灌。
0: 谢谢哦。嘿嘿嘿嘿。老爸，我回来了。给上好的酱油
1: 哦，这么快呀，就等你的酱油了，马上可以吃饭了。
0: 这是什么？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4: 爸，这是墨汁。
0: 老爸，你拿墨汁干嘛？
1: 你还敢承认这是墨汁？这就是从你带来的酱油瓶里倒出来的。
3: 这可是我秘制的酱油。
0: 是钱罐。
1: 不许吃饭。
3: 哎呀，牙怎么又疼了？赶快去苏大夫那里看看。
0: 钱罐。
5: 我有一包神药，吃了以后你的牙齿再也不会疼了，随便吃东西也不用刷牙了。
3: 小师爷，快给我，快给我，我已经疼得不行了。
5: 记住，要一口气全吃下去才管用哦。
3: 谢谢小师爷，知道了。
5: 别客气，互相帮助嘛。
3: 好苦啊！
5: 这是黄连粉，给你去去火，也让你吃吃苦头。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酱面呀，酱面呀，我最爱吃。
3: 小师爷，等等让你好吃到尿裤子。大叔，我抱你啊。
6: 我抱你啊，好饿。
0: 哇，酱面终于来了。
3: 小师爷吃面吃到尿裤子。
5: 钱罐，这是我新发明的雨伞，最大的用处是就是让你全身都变湿。
3: 终于把古诗背出来了，脑袋都炸了，赶快回家喝碗热鸡汤补补。我的伞呢？是不是有人拿错伞了？不管了，先回家喝鸡汤喽。

0: 这伞有点小啊，有点奇怪啊，这个伞怎么越来越重了？一定是我饿了没力气了，马上就到家了，我要大吃一顿。老妈，我回来了，鸡汤龟拿过来。
1: 儿子，有糖精的汤好喝吗？啊，终于复习好了，准备睡觉了。我没看错吧？好可怕，怎么有这么大的蜘蛛？
0: 豆豆酱，快回来！

0: 嘘，小声点，东东家干得不错，回去给你吃香肠。看到小师爷出丑是我最大的乐趣，今天我一定能做个美梦。啦啦啦啦啦。
1: 小白，
2: 哎，看一看，瞧一瞧了。
3: 小师爷在干嘛呢？你真是丁丁。
4: 千冠，有没有看到小师爷？
0: 小师爷，别靠近我，别靠近我，离我远点。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要快点分出胜负。小师爷别怪我，我要使用大招了，我要使用大招了。看我的双重无敌，恶作剧陷阱。
5: 千冠想找我，幸亏我发现的早，自己弄给自己吃吧。
6: 你这下成沙雕了吧？
0: 这都是你的书。怎么回事？
1: 面粉粉尘悬浮在空气中，遇到明火容易产生爆燃，非常危险。小朋友玩耍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玩火、玩粉尘哦。
7: 你们这是要炸飞学堂吗？
0: 我们不敢了。
7: 顽皮也要有个限度，要注意安全。阳明先生曾说过，悔悟是去病之药，你们要牢牢记住这次教训，以后不许再犯了。
0: 我们记住了。
7: 同学之间应该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你们能重归于好，我就原谅你们。
1: 先生放心，我会照顾好千冠的。
0: 先生放心，我也会做我最拿手的炸面给小师爷吃。
7: 今天就不罚你们了，快回家去吧。小师爷，钱冠，你们给我回来！
8: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3: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1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发红色信号弹，停止行动。
1: 为什么？
0: 中日已经秘密签订了停战协议，一直拒绝执行撤退命令的傅作义也被迫撤军了。长城以外的土地被放弃了。快停下来，大批的日军已经撤回了承德，万一打起来，义勇军很可能被内外夹击，全军覆没。
1: 停不下来了，徐航这时候已经进入了避暑山庄，里面有上千名关东军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这个时候不发动攻击，不把外面搅乱，他根本没有机会离开避暑山庄。
0: 可上级命令我们要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
1: 那也不能停。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再停一停就胜利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时候停？
0: 我也想不通，还是执行命令。快发信号吧。
1: 那也不能发，发了徐一航就真的回不来了。

0: 为什么不开枪？
1: 透甲和蝶舞还没出现，如果现在杀了他，等于放走了他的弟弟和妹妹。

0: 红色的，要停止进攻。停止进攻。行动取消。
1: 有变化。
2: 什么变化？
1: 现在还不知道。
2: 先杀了徐航再说，杀一个算一个。
1: 哈，
3: 手给我麻烦点。
4: 好嘞。

0: 大小姐已经进入避暑山庄了。对，政委，咱们也打吧。如果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变故，请都不会取消的。再等等。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许大小姐估计到了避暑山庄了，应该是和他们交上火了。
1: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0: 是我媳妇儿二航的剑。
1: 大队长，二小姐已经行动了，我们也行动吧。
2: 二航的状态你又不是不知道，再等等。哎，
1: 张赫，你害怕了？
2: 攻打承德的计划最初是我定的，我怕什么？一定是出了什么非常状况，再等等。
3: 邱洪波，别嚷嚷，别嚷嚷，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1: 大小姐已经进入山庄了，咱们再不打她就出不来了。
3: 邱洪波呀，邱洪波，再等会儿好不好？哦。

0: 我媳妇二航。
1: 哎，是二小姐。
2: 退后，
3: 政委打吧。
2: 穷部，城门都已经打开了。二航神志不清楚，你也神志不清楚吧？打也要等，绿色信号弹放出来再打。
4: 哎呀。

0: 政委，有人来了。不行，兄弟们都憋足了劲儿要他这场仗，现在劝是肯定劝不回去了。
1: 不是劝，是命令。张贺，你我都是党员，我们不能不服从命令。
0: 可是大队长现在还在避暑山庄里没出来啊。
1: 她是我的表妹，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着急，但是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更重要。

0: 如叔，我跟你一起去。
1: 姐，你就别去了吧。荣家所有的兄弟都在外面拼命，我不能在这里干坐着。姐，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找一辆黄包车，万一有人受伤了，立刻送医院。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在这里提高我死在刚。
1: 切。清水23在我手上，都退后。

0: 报告政委，后方发现大批日伪军正朝承德而来，不足十里了。撤！
1: 大队长在里面拼命，避暑山庄有上千的鬼子，你怎么让他出来？
2: 你没听见吗？长城前线的日伪军已经撤回来了，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足十里了。
1: 政委，你救不救大队长我管不着，可她是我们徐家军的大小姐，贺岭的兄弟们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给我杀进承德！
3: 杀进承德！
1: 走，
0: 站住！
2: 下了他们的枪！
4: 别动！
5: 别动！
1: 别动！谁敢动？谁敢动？
6: 谁敢动？
1: 干什么去？
2: 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
0: 政委，四五千人撤下来可没这么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保存实力，大队长是不会反对的。

0: 我只有两把枪了，
1: 我的箭也不多了，
0: 我还有两个手雷，我们要靠它冲出去。

0: 可是若是
1: 快走，
0: 不，我们一起走，
1: 快走。
0: 若是上哪儿了？你快带他走，不，挡住他们，
2: 不，
0: 你们走，我去挡。二豪，先撤出避暑山庄。

0: 到哪儿了？
1: 快到了，睡美了？我这肩让你靠得酸疼酸疼的。
2: 你是我大哥，
0: 我不靠着你我靠谁啊？
1: 拿你没办法啊。停，

姐，你们先走，我去接应二航。荣石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你。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去。

嗯

0: 你是谁？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让你都开始杀人了？走。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如是，你挺住啊，如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子弹？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1: 谁也不亲，能替你挡子弹，是我的荣幸啊。

难过，别难过。一直以来，我都在想，我究竟能为你做点什么。

0: 一直在你身边，哪儿也不用去了。
1: 不，不，若是，若是你醒醒，你不能死，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若是。

0: 我太累了，我只想歇一歇。
1: 不，如是，如是，你醒醒，你醒醒，如是，如是，如是，你睁开眼睛，如是，如是，你睁开眼睛。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若是，若是你睁开眼睛，若是，若是你睁开眼睛，若是，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不是还要保护我吗？啊！爱我就活下来，陪着我一起抗争，好吗？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好吗？
1: 现在坚持不住了。
0: 不，若是，不，坚持住，坚持住，若是，若是，若是，若是，
2: 他和我不一样。
0: 若是你醒醒啊！
2: 他和日本人没有一点仇恨，相反，日本人一直在极力拉拢他，他什么都没有失去，甚至会活得更好。是他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尊严，顶着汉奸的帽子，忍受着世人的唾骂，把家人都拖进来努力战斗。可是到最后，他的心死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把他拉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就算他失去了一切，但至少

0: 谁呀？救救我！救救我！
1: 你醒醒！

0: 我给你看看。我知道我不配，可是我发过誓，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我要保护你。
1: 你错过了日本鬼子还有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0: 到底是谁把你变成这样？你告诉我，我替你报仇。
1: 没机会了，他们已经死了，徐家的二小姐也已经死了，现在的许二好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0: 你要去哪儿？
1: 别跟着我。如果下次见到你，你还是汉奸的话，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0: 去把二少爷平时最喜欢穿的那套戏服拿来。
1: 是，大小姐。

0: 没跟他说借针头针管干什么吧？
1: 没有没有，开始大夫不愿意借，我好说歹说才借的。
0: 对，谢谢你们，你们先出去吧。
1: 哎，好，
2: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喊一声，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啊。
1: 走。

我庆幸自己是 O 型血，我不知道我的血还能不能让他醒过来，但是我必须做，他那些血都是为我而流的。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挡住了射向我的子弹，所以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再接受别的男人。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那一刻又重现了，也是一个会煮咖啡的人，一个一直在帮我，我一直在拒绝的人。最后，他还把活命的机会留给了我。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再是我一个人的。

0: 别再浪费你的血了，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
1: 不，荣石，我也要你好好活着。现在你的身体里流着我的血，你就会好好活着。等你伤好了，你要保护我。要爱。

你发现一样，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去爱你。

0: 张贺，老子跟着你就是为了打鬼子，可鬼子就在眼皮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大小姐在山庄里被几百个鬼子埋伏着，你都见死不救，老子不跟你干了。贺岭的兄弟们，跟我走。
1: 保存住这支队伍的力量，就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打更多的鬼子。
0: 你说的好听，鬼子在你面前你都不打，留着队伍还有什么用？张贺，我算是彻底把你看清楚了，你就是没这个胆儿，你就是个懦夫。兄弟们，咱们打到长城去。
2: 站住！
1: 长城已经停战，连傅作义的五十九军都已经撤了，就你们这些人过去了跟谁打？
0: 这你管不着。兄弟们走。
3: 爹，那咱们呢？
4: 咱不能跟他们走，离开这支队伍咱们什么都不是啊。再说了，你媳妇儿还有我媳妇儿还在承德呢，啊，嘿，这位，咱们还是先商量商量怎么救大队长的事儿吧。
1: 都先回营地休息吧。
3: 也行，爹，咱都一宿没睡了，咱回去商量商量去。
0: 兄弟们，
2: 走，
3: 都回去了。
2: 走了，
4: 回去休息了。
3: 走。
1: 你们也先回去吧。

0: 昨天晚上我还以为你会第一个冲下去呢。
1: 我想来着，可是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但政委，我想跟你说句话。
0: 大队长现在生死未卜，我满脑门的官司。
1: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0: 什么话？
1: 你能不能？
0: 范小燕，我们是同志关系。
1: 我知道。
0: 所以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1: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0: 你说吧。
1: 你能不能？
0: 你要急死我吗？你能不能你说呀？
1: 你能不能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
0: 你要是不犯错，我就不会批评你。
1: 那我以后不犯错误了。
2: 清水君，你一个大男人打不过一个女人，
3: 那要看什么样的女人。
4: 将军，我也难以想象清水大佐这样的人物竟然被他当做了人质。
3: 我是一个专业的狙击手，徐家姐弟从小习武，拳脚功夫在我之上，这一点将军是知道的。
2: 那他们昨天夜里为什么突然终止了行动？
3: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已经察觉到我们大部队到了他们身后。
2: 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3: 将军，我觉得应该把荣石请来。
2: 你怀疑救走徐一航的是荣石？
3: 在承德除了荣石还有谁有什么好的枪法？
2: 有一个，但那时候他还没有进承德。
5: 您说的是吕良彪？可是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啊。
3: 就是那个击败徐一航的吕良彪
5: 啊。是，就是他。
3: 有机会我一定要会会他。
2: 你还是离他远点吧。

0: 我姐姐回来了吗？
1: 没有，她脱险了吗？
0: 她和荣氏受了伤，逃出了城头。我以为他们会回来。
2: 她受伤了，伤得重吗？
0: 荣氏替她挡了几枪。
3: 那你姐伤得重吗？
0: 没有荣氏重。
3: 哦，
4: 二航，你好了。
1: 他们逃出承德就好了，我们分头去找。方小燕，
2: 到。
1: 你马上到承德荣家去看一看，如果荣家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靠近，在外围把消息打听清楚，立即回来报告。
2: 是。
5: 他们是开你的车跑的，你是不是故意的？
6: 我也没想到。
5: 没想到？没想到你能把车放那儿？梁彪，你还要不要你老娘了？
6: 大哥，依我看咱们找个机会回趟长春，把家人接出来，从此之后摘掉咱们头上的汉奸帽子。
5: 你给我打住，以后这话别再说了啊！你要再说这个，可别怪我不认你这兄弟。
6: 大哥，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向清水23开了枪？
1: 我说过，谁也不许伤害他。

这么说，吕良彪还帮过二小姐。你放心，有个大哥张一平在中间拦着，他是不会投靠义勇军的。

0: 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逝去而无动于衷。
1: 徐家的二小姐已经死了，日本鬼子，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没礼貌。

0: 站住！
1: 不是家里谁没了？
0: 退后！
1: 好，那个你禀报一下，我找那个荣大少爷。
0: 等着。
2: 喊什么呢？
1: 不，
2: 退后！

0: 刘毅，大小姐，别冲动啊！放开我！大小姐，冷静些。放开我！刘毅，放开我！哎，刘毅，别冲动啊！大小姐。
1: 刘毅，别开枪！你要是把我打死了，荣家没法跟避暑山庄交代啊！大小姐，千万不能再杀人了，放下枪啊，放下枪，听话。大小姐，哎，放下枪！
0: 大小姐，
1: 刘毅，别，大小姐，要冷静。如意。放下枪，伸手，快，
2: 走，
1: 回去了，回去了，江夜。

0: 去，
1: 别，别，我，哦，对对对，不是，对，竹木将军，让我请容大少爷去一趟。
2: 大少爷今天谁也不想进。
1: 哎，家里谁没了？
2: 你会不知道？
1: 二少爷，
2: 二少爷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回去告诉竹木，不要再派人来。还有，荣家不欢迎任何日本人。轰走，
3: 走，
1: 二少，
3: 走，快走。
4: 锦川，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5: 我现在只想把我姐和我妹带出去。
4: 现在东四省已经落在日本人手里了。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现在不抗争，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就说日语了，连骂人都说巴基亚鲁。你作为他们的祖宗，作为一个有抗争能力的人，你跑了，你难道心里一点都不羞愧吗？
5: 我连姐姐妹妹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子孙后代？
4: 锦川啊，我真没想到你离开了几年，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算了，这件事你们还是自己研究吧，我不管了。一行二行现在都安全了，但是荣家二少爷被小鬼子给打死了，大少爷和一行在一起身负重伤，生死未卜，家里就剩一个大小姐，是肯定斗不过日本人的。

0: 你又给了我一次生命，又给了我一次爱情。
1: 不要这么说，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只是我们这样太对不起鲁大小姐了。
1: 不，就算没有你，我和他也不会的。我一直把他当妹妹看的。

是我们听错了，或者是我们理解错了，是我理解错容易的意思了。是啊，我姐姐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偶像，她喜欢的人怎么可能是我呢？ 那就是没理解错。我原本已经想好了，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我可以。

但是没想到，逸轩姐，我对不起，早告诉我呀。

即使你姐姐命也挺苦的，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挺般配的，我应该祝福他们。一个是我从小最爱的人，一个是我的偶像，我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你也是啊。

0: 是徐一航的妹妹，我知道我姐姐在你们家。啊，那请进吧，谢谢。进来。姐，
1: 荣师。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碰到这样的尴尬。我相信荣石一定也和我一样，一个是他的未婚妻，一个是我亲妹妹，他们都深爱着他，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尽管我知道荣石爱的人是我，我隐隐能感觉到他们知道了什么，尽管他们掩饰得很好。

0: 群众，带关东军一个大队，3辆装甲车包围荣公馆。
1: 嗨，
0: 记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荣石，只要控制住了荣石，其他人都好办。如果荣石不出来，就把荣毅抓来。
1: 嗨，
0: 遇到抵抗，可杀几个人立立威。
1: 嗨。

0: 大小姐，一个大队的关东军正在朝这里赶来，一定是冲你来的，你快走。
1: 我不走。
0: 大小姐，他们一定是要用你把大少爷逼出来，如果抓不到你，大少爷就不会暴露。
2: 容易啊，荣石现在生死未卜，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那荣家就真的没人了。
1: 大小姐，咱们快走吧。我留下来就是为了代表我哥哥告诉他们，我们荣家和日本人翻脸了。

0: 大少爷不在，现在的荣家我说了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继续抗日，如果没有机会的话，也没有人会怪你们。都走吧，你们全部都走，全部都走。
1: 弟兄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0: 谢谢谢谢。
1: 哎，徐大少爷，爷爷，这就是徐大少爷，一箭射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徐大少爷。
2: 哦，

0: 真要打起来，我看荣家就要彻底的从承德消失了。
1: 这真的要是打起来的话，那咱俩也都要消失了。啊，不是，我不是怕死，我的意思吧，咱们没接到命令吗？不是。
0: 不打，摆这么大阵势，下不了台呀。
1: 要不咱们请示一下竹木将军。

0: 换你做得见，有。
1: 你让我带油，是这么用的呀？趴下，都趴下！你看。 在那儿，
0: 少雷。

0: 天佑大佐，你看，你看呐，冲家车完蛋了。
1: 哥，该救回去警示一下，要不要打？

0: 我去啊！他要是箭上绑着炸弹，这车也完蛋了。
1: 那你就趴着回去。啊！我，
0: 将军，这也太厉害了！一箭射死了5个关东军，又一箭射废了1辆装甲车。谁？也不知道是哪个徐啊？
1: 徐锦创。
0: 哦，对，我就是回来汇报的。 我们当时跟荣家已经僵持了，不知道该不该动手。徐锦川就偷袭了。
2: 现在什么情况？
0: 张弛，没有命令我也不敢擅自动手啊。再说了，也不知道徐锦川藏在哪儿啊。
3: 秦水军，等一下。
4: 将军对清水不放心。

0: 川，我说过我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如果他死了，你可以原谅你自己的话，就不要出来。
1: 锦川，锦川，你不要出来，千万不要出来啊！
0: 我也劝你别出来，眼睁睁看着我杀死他，完成一次你的自我蜕变，这样你就没有弱点了，你就是我的对手了。

0: 走，听话，走，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
1: 不用开枪，荣大小姐，我想你误会了，我们的枪不是对着荣家人的，把枪放下，
0: 大小姐。

0: 青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是我连累了你。
2: 对不起，你的功能不能由我保管。

0: 打扰了，荣家大小姐。关东军的警备力量不怎么样，由我亲自送你。
1: 田中大佐，撤军。

0: 你回去告诉主母春英，说老子没空。
1: 李大哥，你这太不合适了，你这没空，那你都忙啥呢？
0: 忙啥？养伤，老子让竹木纯一咬成这样，你小子不知道吧？
1: 啊，不是，人家他不是，人家日本人呐，都已经算好了，您好的差不多才让我过来的。
0: 你小子哪来这么多废话？就回去这么跟他说。
1: 要不然，还是麻烦您跑一趟吧。您说我现在也是个人。
0: 我说江燕啊，自从离开我这儿之后，你小子这一路爬得挺快啊，啊，都到营长了。看来我这一脚把你踹开还踹对了。
1: 这我没法跟你比啊，你那营长可是一枪一枪打出来的。
0: 是，你这一路磕头磕出来的也不容易吧？
1: 李大哥，你也太开玩笑了。
0: 江燕，你说你这个人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啊？别说给你个营长，就算是给你个师长，那又怎么样？这见了日本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会跟在后头低头哈腰的，有劲吗？
1: 那人家张一平张旅长，他见到日本人不也连个屁都不敢放吗？
2: 我去你的，你小子什么东西敢说我大哥？滚！
1: 嗨，啊，
2: 回来！
0: 给老子捡起来！

0: 听说了吗？听说吕良彪把徐一航救出去的。哦，
1: 我也听
0: 好多人在议论。
2: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有。
2: 再说一遍。
0: 有人看见徐一航是坐着吕良彪的车出的城，吕良彪先是一个人开着车进了承德，听说和一个叫清水二十三的人交过手，这事张旅长知道。
1: 站岗。
2: 是。
0: 我说他会问的吗？对吧？
2: 哎呀，张旅长，你就全说了吧。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那将军也不会叫你过来的，对不对？
3: 张旅长，你要知道，等我查出来后果会是什么。
1: 啊，将军，这可真是始料未及，我没想到啊。
4: 这么说，这是真的？
1: 是真的，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顽固。
3: 你既然用性命担保他，你必须承担你应该负担的责任。
1: 其实将军啊，我看他是个人才，想再给他一次机会，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您就随便发落吧，我保证不会再为他多说一句话。
3: 张旅长是个聪明人，那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4: 将军，把吕良彪交给我吧。
1: 别，将军，我觉得关东军不能插手。吕良彪一直带的那个连都是他的铁杆兄弟，搞不好会造成军队哗变的。
4: 所以交给我来办才最稳妥。
1: 将军，清水大佐他
3: 军内哗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张旅长，以你之见呢？
1: 我的意思是把他那个营调离承德，随折腾大佐开往康远，我呢以给他放假去长春探他母亲为由，把他留在这里，让承德的警备军把他抓来，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
3: 苏哥。

0: 于大哥，你不跟我们一块去抗原呢？
1: 你们先去，我回趟家，看看我娘。等过完端午节我就回来。
2: 于大哥，给我们带几个大娘包的粽子呗。
0: 是啊是啊，
1: 没问题。对了，我的规矩，弟兄们都知道，你们这几个新来的都给我记住了。一，不许欺负老百姓。二，不许受日本人欺负。记住没？
0: 记住了。
3: 吕营长，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日本人欺负我们，那我们……
1: 那就跟他干。
3: 您在行啊，您不在，我们哪敢呢？
1: 行吧，他们要是欺负你们，你们就先忍着，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他们。但是欺负老百姓这条一定要给我记住了，谁要是敢犯，老子对他不客气。
0: 是，
3: 营长，这兄弟们都习惯了，下去就是捞油水的。
1: 捞油水？听听你这话，像个好人说的吗？你们是愿意掉脑袋呢，还是愿意把我说的话都记在脑子里边？
3: 我记住了。
1: 都可是你说的。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4: 张旅长，你有事找我们？
5: 进来说吧。给你俩一项特殊的任务，带一个排的兵力埋伏在旁边的房间里，我一下命令抓捕吕良彪。

0: 大哥，什么情况？
1: 梁彪，情况不妙啊。
0: 怎么了？
1: 梁彪，万一你这关没躲过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

0: 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

0: 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

0: 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

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

0: 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 一、B 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
2: 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来，
5: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6: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7: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8: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5: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9: 字是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5: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怎么了？
1: 元彪，万一你这关没躲过去，我会把你娘当我亲娘一样善待。把枪交了吧。

0: 大哥，我说过，如果你让我死，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1: 也许情况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会据理力争的。
0: 别说这个了，我知道要不是迫不得已，大哥不会这么做的。再说了，这么多年要不是你护着我，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没事，
1: 进来吧。
2: 李营长，

0: 李营长，兄弟敬你是条汉子，找个机会跑吧。
1: 我要走了，你们怎么办？
0: 以你吕营长这身手，跑了也在情理之中，没人会怀疑的。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我要走了，我大哥就没法交代了。
0: 你别忘了，是他下命令抓你的，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兄弟。
1: 他也是迫不得已，他已经尽力了。你，
0: 吕良彪，你这不是仗义，你这叫啥？你知道吗？让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呢？
1: 行了，啥也别说了，开车走。

0: 没想到这么容易，你就落在我手里了。
1: 要杀要剐随你，痛快点。
0: 哪有那么痛快？我要你为你的轻蔑付出代价。
1: 爷什么阵势没见过？我怕你。
0: 你这皮够厚的。中了我两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
1: 是你的子弹太软了。
2: 你到底在为谁定罪？
1: 是你们把我抓来的。我还想问你呢，
0: 没错，这件是徐二汉设的。街上那个蒙面杀手是你，而避暑山庄里的那个杀手不是你。
1: 哦，是吗？
0: 是谁？

0: 抗日志士，我希望你能够加入他们。你不应该顶着汉奸的恶名，别再恨他们了。伤害你的人不是他们，是日本人。
1: 到底是谁？
2: 你以为你比竹木纯一聪明是吗？
1: 什么意思？
2: 之前他们说我勾结义勇军，我根本就没有。我实话实说，他们就放狗咬我，把我咬成这样。这回我学精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我都承认。
1: 好，看来我只好到长春那边去拜访一下你母亲了。
3: 你敢？
1: 我还以为你没有软肋呢。绿电标，对我最好客气点，不然你不会好过的。告诉我，背上那几个子弹去哪了？
2: 你猜啊，你再猜猜，你打徐二航那几颗子弹又去哪儿了？
1: 我很想知道，是哪家兵工厂生产的防弹衣质量这么好？
2: 肯定不是日本生产的，美国造的。
1: 吕连彪，你可以不告诉我，没关系。明天就真相大白了。覆面のやつは二人います。吕连彪はそのうちの一人で、秘書三将のやつは他にいます。
4: 伝統に従い、周辺の兵には身の構えとな。荣氏はまだ隠れたりはしないだろう。
0: 他们在一个老乡家里，荣氏受了很重的伤。
5: 既然我们不打承德了，荣氏再回承德也没什么用了。而且长城抗战已经结束，荣氏对日本人也没那么大用了。所以说，荣家人留在承德太危险，必须尽快撤出来。
6: 政委，我回来了。
7: 不会喊报告。
6: 哦，报告。
7: 进来。情况怎么样？
6: 不好，你哥被清水二十三抓走了。
0: 什么？
6: 是一个女人把他引出来的。清水二十三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你哥，可是他没有动手，对你哥好像还很客气，看样子应该不会伤害他。
5: 他们是在拿你哥做诱饵，来引你和你姐姐上钩。二小姐，这件事你先别跟大小姐说，免得她一时意气用事，上了清水的圈套。我认为，我们还是先把他们接回来，从长计议。
6: 我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5: 说。
6: 荣二少爷死了。
5: 什么时候出殡？
6: 明天。
5: 又是一场考验。明天他弟弟出殡，如果他不在场，日本人就能断定他就是蒙面枪手。
6: 那怎么办呢？
5: 二小姐，你看呢？
0: 如果让荣家人全部撤出承德的话，明天是个好机会。樊小燕，你明天早上再回一趟承德。
6: 嗯。

0: 大少爷，令尊和令堂也是要去坟地吧？嗯，让所有人都跟着，把所有值钱东西都装上车，
1: 带钱干什么？
2: 鲁大。

0: 小姐没有死，参加了义勇军。
1: 真的？
0: 荣家人这次出了城就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留在这儿一定会受牵连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这就回去准备。
2: 好，你陪着大小姐，我出去安排一下。
0: 好。

0: 仙，我跟你说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让荣氏回去看看。怎么了？荣树死了。今天出殡，荣家人出了承德就不会再回去了，张赫回去接应他们。
1: 怡轩，我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啊。
1: 二小姐，别瞒我了。

为什么把葛雕像，为什么不当着根哥接上一面？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还没有跟索杰报仇呢。他抓着我的手说，他不能死。 怎么死了，他就没脸去见索姐。可是我救不了他，我救不了。

0: 仁寿。
1: 仁寿。

荣荣，你回来。

0: 叔叔。
1: 哈哈哈哈哈！

哥没照顾好你，哥对不起，哥对不起，人生。

弟弟会把你的心

0: 我说，我什么都说，我说。
1: 说什么？
0: 啊？哦，对，城里有一支队伍，蓄势待发，由

0: 田中大佐带队，只要看到荣大少爷回来，立即出动，要全歼荣家人。
1: 田中大佐，
0: 哎，对对对，就是黑名单上那个田中。
1: 走。
0: 啊。柔术兄弟，柔术兄弟，你怎么这样走？
2: 我一枪打死你！
0: 别杀我！
3: 耿爷，

你回去告诉朱墨，就说他以前对我的怀疑都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两批军备也是我联合徐一航他们接的，索杰听的都是我的指挥。你告诉他，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们赶出城的，赶出热河，赶出中国。

0: 好，
1: 让他滚，
0: 滚，滚！哎呀，哎，对不起。

杨树的死给荣石的打击很大，也让大家都非常难过。他看上去是个坏小子，号称承德高衙内，但是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一个老实人。他以前打常绿林的兵，后来打日本兵，打伪军，都是为了老百姓出头。他看似没有做过多大的事儿，但他一直是荣石的挡箭牌。荣石一直在用他试探日本人的底线。在荣石和竹木纯一的斗争中，他和锁杰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虽然出卖了锁杰，但却保住了荣石，为此他一直活在歉疚中，唯一的心愿就是为锁杰报仇。可是至死他的心愿都没有完成。

0: 将军，这荣家以荣树出殡为由，所有店面全关了，荣家人包括跟荣家有关系的人全都出承德了。荣氏说要把你赶出热河，赶出中国啊。
1: 他做梦。
2: 将军，现在咱们部队都回来了，该向他们发起总攻击了。
1: 秦志军，这场战斗交给你指挥，三天以内对白云洞进行彻底清剿，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
3: 好，今天晚上我去一趟白云洞，先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再出手。
1: 也许你要多少人？
3: 只需要

0: 带一个人，就让江燕跟我去吧。
1: 不是，
2: 江燕，
1: 我
2: 拿出一个军人的气派来。
0: 这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带来的。从今天，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
5: 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0: 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 王大爷，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3: 对
2: 对
3: 对，
4: 我们这些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

0: 芙烯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让年轻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7: 对，
3: 三折，
8: 三折，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9: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美国有特别好的寄宿学校，当然了，你愿意留在家里也可以，咱们慢慢来。
2: 前两天政府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那个养鸡场要建成新的商城。
1: 走吧，爷爷。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5: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眼下剿灭徐一航的这队伍是最重要的。
9: 好，我傍晚就出发。
8: 张旅长，吕元彪那里也查不出什么线索了，杀了吧。
9: 好，
8: 张旅长，还是由你自己来吧。
10: 这样，我把手头的事儿处理完了，马上去办。
9: 将军，吕良彪能不能交给我来处决？
8: 清水大佐，你身为军人应该知道，军队不是一个报私仇的地方，还是在给你的任务上多动动脑筋吧。
11: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12: 行，
11: 就是你啊，那几刀砍的，
12: 我连剁了4-5刀都没剁下来，还叫唤呢。我说这什么脖子这么硬啊，仔细一看是脚脖子。
11: 哎，歇会儿，大家歇会儿。兄弟，今儿晚上夜袭土石口，弟兄们把精神养好了。
13: 放心吧。
12: 走，

我们的小队都已经兵临城下了，大小姐已经和鬼子在避暑山庄里交上火了，却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我和兄弟们要去救大小姐，谁知道张赫他下了我的枪，我实在气不过，才离开了他们。哼。

0: 你这脾气跟我有点像啊。
1: 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对不起张赫，怎么说他当初也救过我们，他说的也有道理，要不是碰上你们，我们这几十个兄弟还真的什么也干不了。
2: 哎，我听你刚才的意思，你并没有亲眼看见一航死了。
1: 我是没看见，不过避暑山庄里几千个鬼子，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日本狙击手冠军，我们大少爷都没干过他。
2: 嗨，那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死了呀，什么情况不能发生啊？哎，啊，过来。赵华，我放你两天假，赶紧跟邱洪波去一趟义勇军基地。他要是活着更好，你们可以团聚。要是……啊，你跟他们那个政委张赫商量商量，看看我们能不能合兵一处，壮大力量，干得几票大的。
1: 是。哎，张团长，他们可是共产党，你不担心？
2: 我管他什么党啊，打鬼子就行。
3: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2: 现在就动身吧，连夜就出发。我知道你心里急。
4: 是。
1: 我到这儿来有两件事，第一，传达上级的指示，冯玉祥将军接受我党的建议和协助，联合吉鸿昌将军、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单独与日军对抗。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开赴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
5: 我哥怎么办？
1: 这就是第二件事，商量一下如何营救锦川。
5: 政委带大部队先走，我和二航留下来救锦川。
1: 这件事要特别的慎重，清水就是要用锦川来引你们上钩，而且他占着绝对的优势。
6: 既然是专门引你们上钩的，他方方面面一定是计划到了，去了很难全身而退。
5: 你怎么起来了？
6: 我没事儿。既然计划是专门针对你跟二小姐定的，他们一定把你们的路数都研究透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其他办法。
5: 还有什么办法？
6: 办法我也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鱼不上钩，他们就绝不敢杀二。相反，如果你们去了，反而会葬送了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
1: 荣氏的担心有道理，
6: 我们还是先动身去张家口吧，办法再从长计议。

0: 们的情报很不准确。这里明显没有义勇军驻扎过的痕迹。
1: 哎，不是，他们不是一直住在这儿吗？
0: 搬走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1: 那怎么办现在？
0: 沿着这条路应该能找到点线索。走。
1: 哎，清水大佐，我问你，关东军警备军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挑上我了呀？
0: 哼，喜欢临阵逃脱的人一般都有一个优点。
1: 不是，我就是那种临阵逃脱的人呐。那你说我有什么优点吧？
0: 比较机警。徐家姐妹里面，徐二寒就喜欢临阵逃脱，所以他最难对付。
1: 凭什么给他们让路啊？
0: 他们是军人，和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不知道是不是和徐寒的部

0: 事有关系，盯着他们。
1: 走，来，给，啊，哎，我说，张红光身上那匪气怎么那么重啊？
2: 他以前就是胡子。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老婆孩子。
1: 是啊，这狗日的小日本打进来，妻离子散的就更多了。哎，对了，大小姐和咱们合兵一处，我们是应该听大小姐的还是听张红光的？
0: 到时候再说吧。对了，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义勇军基地，你去承德。好，走。嗯，
2: 这个收获太大了，跟着他们不但可以找到徐阳，还能找到张红光。

0: 咖啡都凉了，不要再喝了。
1: 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冰咖啡能让我感觉到我的心跳。从我带着他们跟日本人斗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
0: 我理解，他们只是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是为了多杀一些鬼子。

陪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你也不许走。

我完全能够理解赵华的痛苦。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我多希望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一场噩梦。一醒来，他就在我身边，给我端上一杯咖啡。现在他真的回来了，却把我放在了更为尴尬的境地。我知道，我们虽然近在咫尺，但彼此间却多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无法愈合。

0: 龙大少爷，
1: 有事儿啊？
0: 睡不着吧？我也睡不着，喝点儿。龙大少爷，咱哥俩喝点儿啊。来，凉皮儿，这可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不犯纪律。来，来一个。来。

0: 咱哥俩喝一个。
1: 我不喝酒。
0: 哎，荣少爷，哎呀，你就别绷着了。荣少爷呀，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说你啊，为了徐航，你是家破人亡啊！你从承德一路到了这儿，你说你容易吗？啊！我知道你是心里苦啊。嗯，来，哥俩干一干。那我自己来。你是不容易呀，啊，我容易吗？他们都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知道我是癞蛤蟆啊，我癞蛤蟆就不能吃肉了吧？啊，我是癞蛤蟆，可你不是癞蛤蟆呀，啊，你不是也没捞着吗？啊，我最烦的那个人是你呀，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个防不胜防的人呢。来，人家原配回来了，我就再是土匪，我也不能从人家的原配那儿抢啊！啊，来，咱哥俩再喝一个。咱俩是再兄弟。

0: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还活着。贺年失陷之后，我心里只有仇恨。唯一的念头就是复仇。可是后来，
1: 你爱他吗？
2: 大队长，
0: 赵
2: 大队长，荣师和荣毅都不见了，这是他们留下的。
3: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并不是因为赵华的出现才离开的。赵华的归来正好可以增强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我最好还是回到从前，一直在你身后做好保障工作。我们分头行动，我们彼此的任务非常艰巨，不能再为任何其他的事情分散精力了。还有，营救锦川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最后，恭喜你和赵华破镜重圆。我知道你们的婚礼只举行了一半，他应该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只是很遗憾，喝不到你们的喜酒了。

0: 快快开枪，
1: 还搞不少。你回去带大部队来包围义勇军基地，将徐寒的队伍一举歼灭，说不定还能选对魔瓜，找到张红光。
0: 那我就先走了，
1: 走吧。
0: 哎，好，哎，放这儿。
1: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给你留下记号。
0: 我知道。好。
2: 来，大哥，谢谢你给兄弟送行，兄弟敬你一杯。等来生我做你大哥，我罩着你。大哥，兄弟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呗。
3: 说。
2: 替兄弟把这些馒头带给我娘。
3: 馒头？给你娘带馒头？
2: 我还没跟你说过我脸上这道疤是怎么来的吧。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馒头，每次家里有馒头我娘都舍不得吃，全都留给我。这日子一长，我娘终于顶不住了，病倒了。于是我就想去馒头店偷几个馒头给我娘吃，结果被店家发现了，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还在我脸上留下这条疤。他说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吃过馒头。
3: 兄弟，你放心好了，你走了以后，我会把你娘接到我家去，我会像对我的亲娘一样孝顺她老人家，替你给她养老送终。

0: 大哥，我吕良彪这辈子没给谁跪下过。我说过，我一定要找到我爹，给他老人家跪下。看来这辈子没这机会了。你是我大哥，今天你就是我爹，兄弟给您跪下了。
1: 兄弟，大哥一家老小都在日本人手上，确实是没有办法呀。

0: 好了，大哥。
1: 来人，送李营长上路吧。

1: 兄弟，一路走好。报告，
2: 张旅长，赶快，竹木将军的命令，把手头的一切事情全放下，调集您的一个旅，立即去围剿徐一航。
1: 快，
2: 赶紧把吕营长给我接回来。
0: 是，
3: 是。
2: 多活一天是一天，兴许缓这一天，你老弟的性命就保住了。大不了，明天咱哥俩再接着喝，好不好？你先休息。

0: 逃兵，你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吗？和敌人打了个照面你就逃之夭夭了，丢盔弃甲，现在连参谋长你都丢了。
1: 你哥不是土匪，不能横刀夺爱，何况连土匪都不好意思了。
0: 那你就这么逃了？现在我们要加入抗日同盟军了，终于可以和鬼子正面作战了，而你却逃了。
1: 我只是换个方式而已。
0: 你现在手下就只有我一个兵了，你拿什么去和日本人斗啊？
1: 停车！有大批军队在朝这儿运行，
0: 他们不会是去围剿我们队伍的吧？大队长，大批日伪军正朝这里行进，人数应该是我们的好几倍。我哥说他们是有备而来，仓促应战一定寡不敌众，让我们立刻转移，不要和他们接触。你哥呢？
2: 我哥他没有回来，他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

0: 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

0: 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

0: 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0: 好，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好消息，好消息，草原蜜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99牡丹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 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 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来来来来来，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3: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2: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政委，你带着大部队先走，我和荣毅去找找荣石。我知道我的决定再一次伤到了赵华，但我不能不去找他。他的伤还没好，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不再是那个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热河大亨了，他失去了一切，甚至曾经失去了信念，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队伍是他唯一的家，我不知道他离开了队伍还怎么去战斗。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不能抛弃他。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不是说还要保护我吗？爱我就活下来，陪着我一起抗争。

0: 我就是把我哥放在这个地方了。
1: 我们分头找，在这里集合。
0: 你别误会，他是因为我哥是为了他受的伤。

0: 你爱的。
1: 他为了我们几次险些丢了性命，我至少应该知道他是安全的。

0: 才能放心走以后的路。
1: 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从军10年，生存能力极强，没那么容易死。

0: 自从贺岭事件以后，我活着就一个念头：报仇。我早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只会打仗，不会生活了。当我知道你也没死的时候， 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在我见到你之前，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在一起？我还能一心一意的杀敌吗？我知道，我是一个死了的人。 再回来，本来就会有很多尴尬。如果他能替我照顾你，也算是替我解决了后顾之忧。
1: 赵华，我们不要过早的做决定好吗？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都需要冷静面对。 现在，还是把心思都放在打仗上吧。

0: 这是我的决定。一航，把你交到他的手上，我放心。
1: 赵华的话同样让我心痛。荣石失去了一切，赵华同样也是。他所有的亲人都在我们结婚的那天遭遇了不幸。这两个本来我都可以依靠的男人，他们现在比我还可怜。我还有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只有我了。他们都需要我，但我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也许只有信念才能够支撑他们了。

0: 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的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1: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0: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

0: 请。
1: 嗯。大少爷，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不回来，主母陈姨多寂寞呀。
1: 承德现在对你来说太危险。
2: 有些事儿我必须回来才能做成。
1: 什么事？
2: 第一，营救徐锦川。第二，为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提供物资粮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关东军针对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一个日本天皇亲自签署的命令，还是值得我们赔上几条命去破坏它的。
1: 你有计划了？
2: 有，但前提是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不知道我的条件够不够。
1: 你的情况我们早就考察过了，我们党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
2: 而且我要做共产党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1: 为了斗争需要，这不是问题。
2: 好，这样我就能和竹木纯一再次放手一搏了。进城吧。
1: 嗯，你确定要进城？
2: 必须进城。

0: 大少爷，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现在住在你们家。
1: 住在我家？
0: 嗯。
1: 太好了。
0: 但是我们不好靠近啊，周边埋伏了100多名枪手，个个枪法如神。
1: 听说过宋徽宗密会李师师的故事吗？
2: 水浒里的故事？你是说宋徽宗挖地道去密会李师师？
1: 没错，荣公馆斜后方50米那家店铺是我的人，就从那儿挖，日夜不停，估计半个月左右能挖通。

0: 莫西莫西，
1: 将军你好，我是荣石。
0: 荣石，
2: 啊，荣石回来了，
0: 你回承德了？
1: 是啊，还没把你赶走呢，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0: 荣石，你听好了，我就是不走。
1: 所以我才回来，直到把你赶走。
0: 荣石，你秘密潜回承德也就罢了，还敢给我打这个电话，从这一点来说，我很佩服你啊。
1: 没办法，遇到难处了，只好向你求助。
0: 需要我帮什么忙？
1: 想跟将军借点粮食。
0: 借粮？
3: 是啊，你也知道，抗日同盟军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
1: 察哈尔又是个穷省，养活十万军队实在困难，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怎么打你呢？将军不要笑，我很严肃。
0: 你跟我借粮，吃饱肚子好来打我，还让我不笑？
1: 如果你不借，那我可就抢了。
0: 话既然这么说了，还让你把粮食抢了去，我以后还有脸在军界混吗？
1: 恐怕你都没脸活着了。
3: 你的心情我理解，
1: 但是这粮食我抢定了。
2: 将军，赶紧下命令，全城搜捕荣石吧。
0: 他如果没把握躲过我们的搜捕，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吗？
2: 那怎么办啊？
0: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什么回来。
2: 哎，他不是说他要抢粮食吗？
0: 抢粮食？他有必要跟我打招呼吗？
2: 你怎么都告诉他了？
1: 这不影响我抢他粮食。
2: 你有计划了？
1: 我们既然能通过挖地道救徐锦川，为什么不能通过挖地道抢他粮食呢？
2: 对呀，小鬼子的军火库在避暑山庄，但粮仓却有好几处，分布在承德的好几个地方。
1: 掏空他们避暑山庄以外所有的粮仓，
2: 问题是怎么才能运出去呢？
1: 等徐锦川出城的时候，让他把动静闹得大一点。

0: 我相信以后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去爱你。
1: 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好吗？答应我，陪着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你也不许走。

0: 报告。
1: 进来。
0: 进来吧。将军，他来有重要情报要向您汇报。
1: 是你们两个？
0: 将军，荣石回来了。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们看见了，今天早上8点我们哥俩出去闲逛，看到一个人行踪可疑，就悄悄跟上去。见他走进一处房子里，我们在窗外听到他跟一个声音很熟悉的人在谈话，结果那个人就是荣石。
1: 在什么地方？
0: 南小街25号。哎，
1: 听到他说什么没有？
0: 他们在制定一个抢关东军粮仓的计划，另外还要在承德组织一支抗日队伍。荣石好像是驻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他们手上有一个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人员名单。
1: 那你，
3: 将军，赶紧下命令围捕他们吧。

0: 荣会长，不要担心，我是一个人来的。请。
1: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

0: 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3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3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2: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

0: 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九毛九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十盒吧。
2: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2: 九毛九，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0: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 9毛9。

0: 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3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3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2: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

0: 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九毛九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十盒吧。
2: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两年之前，我在那个桂林街道做志愿者，我们那个书记说能不能给老百姓放一场电影，我说那行啊，能放啊。正好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那块有，我去借他的机器，借他的片，开始吧就没放映出来，我一看不行，自己整吧。那时候开始就自己练学习，练买设备，练买片，艺术导演的。我给你放这个地道战，这个开始可好了，曲子也好，完了老百姓可喜欢了。
5: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4: 胶片都是我自己收集，我现在是34部了，都是红色经典、战争题材、那个教育题材这方面。十一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就是根据这些节点，我收集相应的片。我放完电影呢，有空我就去检查片子，因为有时候老片子是多少年了，有时候断孔那个坏孔，打理片打理好了，晚上放非常顺畅。
6: 这就是接片机，这孔得对上，那不孔不对上拉不过来，
7: 走片就不顺畅了。
6: 画面就是一是抖，再一个固定的不抖了。
4: 就是我刚才接那个，他就过来了。老放映员吧，现在越来越少了，懂得能真正出去放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有一些个小孩吧，就根本都没看见过，所以说我把这项技术我就不想失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胶片电影。
8: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9: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

0: 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2: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2: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我很佩服将军的胆量，
1: 我也很佩服荣会长的胆量啊。
0: 没这个胆量，也不够级别成为将军的对手。
1: 你我注定只能成为对手吗？
0: 那也不一定。坐。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和将军成为真正的朋友。如果将军能退出中国，以一位国际友人的身份来承德做客，我荣石将会怀着12分的真诚隆重招待将军，以尽地主之谊。可惜将军的身份是军人，身不由己。
1: 你我之间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我只能选择效忠天皇。
0: 这么说，将军对荣石还没死心。
1: 荣会长，我带您去一个地方吧。

荣会长，从今天开始，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哦，荣公馆有两个人借住，等我安排好以后，会把荣公馆还给你。不必了，南小街25号住着很舒服。再说，我也不希望承德人知道我回来了。

0: 哎，怎么样？没搜出来。您说这名单没找到，咱还抓不抓荣氏啊？
1: 这个人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建议竹木将军立刻把他抓起来。荣会长所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荣会长的人品、能力还有气节，我都十分钦佩。 如果换成是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扛起枪保卫自己的国家。谢谢。只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你应该重新确定一下您是哪个国家的人，您应该保卫的又是哪个国家。荣氏，你不是汉奸，你是满洲国的人，至少现在已经是了。
2: 周国，
1: 我可以给您时间考虑。

0: 这一次，他一定会答应为我做事。将军认为他会真心投靠我们？
1: 当然不会，他只不过想从我这里得到更重要的东西，而我也想知道他会承德的真实意图。
0: 将军认为他不是为了粮食才组建抗日力量？是，但同时， 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趁机铲除他？他可是共产党在热河情报组织最大的头啊！
1: 铲除了这个头，他们还会派来一个更加神秘的头。这个头，我们还比较了解，还比较容易控制。只要留着他，我们就有可能得到那份名单。蒋共党
0: 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摧毁。将军高明，
1: 绝密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们的人已经渗入张家口，哈尔滨那边的人什么时候能到？快了。他不是冲着这个来的吧？绝密行动，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一定要保密，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绝不能泄露给第三个人。
0: 连清水大佐也不能透露吗？
1: 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以后你必须到我这里面对面的汇报。
0: 明白。

0: 江先生，董某，荣会长考虑的怎么样了？将军，荣某现在除了能为将军煮上杯咖啡，不知还有什么地方能为将军效力。
1: 情报工作，我想要清除共产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
0: 那荣某需要些人手。
1: 荣家在承德根基牢固，没那么容易全部撤出承德。您荣会长随时还能调出180人。这样吧，还是用自己人更顺手。我嘛，派几个人协助荣会长。五蚂蚁。

0: 他明明知道我就是热河情报组织总负责人，还让我用自己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1: 这招其实比较狠，现在大家心知肚明，对方想要什么就看往下怎么走了。
2: 报告。
3: 进来。赵正文啊，我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3: 去和荣石做朋友。这不难，你在危急的时候救过荣石。
2: 我救过荣石？
3: 如果不是你的及时到来，我们早就随着桌子底下的炸弹灰飞烟灭了。
2: 袁世良的确就是这么说的，赵正文他只是碰巧。
3: 荣石不会真心相信你们，他想要告诉我的话会通过你们转达给我。

0: 徐大小姐，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会师了。可惜我们的计划没能如期执行。
1: 我都听说了。嗨，我们也一样，离开了29军，去投奔了59军，打了两仗，59军也撤了。他们都不打了，没关系，我们自己打。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建了抗日同盟军。
0: 你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也在，
2: 佟军长也在，
0: 那太好了。我们这次去，就是去加入他们的。正好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去。
2: 去呀！
0: 我们像没娘的孩子，游荡了快一个月了，终于找到娘了。当然要去啊！哎，什么时候开拔？
2: 休整一下，愈快愈好。
0: 好，好。哎，哦，对了，我给你们打听件事儿。 我老家是吉林梅河口的，你们这里有没有梅河口的兵啊？有几个？你帮我打听打听。我跟我老婆儿子失散了20多年了，你帮我问问有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是死是活。啊，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儿子。
1: 我那时候连大名都没有，就叫李良。你以前是不是姓吕？对，我以前叫吕东。你知道我老婆儿子的下落？他就是吕良彪。 失散多年的父亲，
0: 吕良彪，他叫吕良彪，他现在在哪儿？

我再一次被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里。我苦苦追寻的仇人，他的父亲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他们一定还是想把吕良标争取过来抗日。从感情上，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吕良标会成为一个好人。

0: 我们老吕家对不起你们，吕家怎么出了这么个孽子啊？大小姐，子债父还，子债父还，你就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1: 张科长。
0: 这个逆子，张团长，这不是你的错，你起来吧。大小姐，老吕家，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呐，
1: 张团长，
0: 这个畜生，这个逆子。
2: 张旅长，你什么时候下令枪毙吕良彪啊？
3: 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下不去手啊！
2: 我看你不是下不去手，你是怕他手下那帮兄弟吧？
3: 哼，笑话！我是旅长。
2: 还怕自己的部下？
3: 哈，哎，我这不是给你开玩笑的吗？你要实在下不了手的话，我倒可以帮你。你帮我？怎么帮？
2: 你得跟你手下兄弟说一声，就说是您的命令，我就是个执行的。
3: 嗯，这事儿你去办，对外就说这是竹木纯一的命令。
2: 是，去吧去吧。
1: 你这不还是怕死啊？

0: 希望你能劝他投过来。
1: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你放心，如果他铁了心当汉奸，我就一枪毙了他。万一我毙不了他，你们替我一箭射死他。
0: 其实你们见过面。
1: 我们见过面？什么时候？
0: 那晚你们第一次夜袭日军营地的时候，你和他交过手。他当时为了保护他的大哥张一平，

0: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吕良彪给拉过来。
1: 有这个必要吗？
0: 有必要。现在察哈尔以东四个县全部落入了日本人之手，而抗日同盟军总部就坐落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如果他们发动军事行动，第一仗一定会打察东四县。
1: 这跟吕良彪有什么关系？
0: 吕良彪的那个营就驻扎在察东四县的康原，如果能把吕良彪拉过来，也就等于把他那个营拉了过来。有了一个营给我们做内应，康原唾手可得。
2: 可是这个人只认他大哥张一平，估计没那么好拉过来。
0: 吕良彪现在的处境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张一平保不住他了。如果我们救了他，他只能投靠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3: 可我们该怎么救？他关在避暑山庄的死牢里。
0: 所以我们要好好想想办法。
4: 上！
5: 到了承德之后，去找赵振文，让他想办法安排你们见吕良彪。吕良彪下午就毙，江燕执行。江燕为了显摆，他战胜了吕良彪，让我们跟着他。
0: 江燕，今天城门口哪个排轮值？
5: 正好是我们排轮值。
0: 好，吕良彪有救了。你现在就去找江燕，跟他这么说。

0: 李大哥，想不到吧？你会死在我手上？死在谁手上不是死？能死在江营长手上，是我的荣幸。嗯，
1: 汉子，
0: 哼！一会儿啊，我告诉你个秘密，保证你听到以后。 气得吐血，带刀，请吧。

0: 再见了，
1: 江营长。江营长，这可是吕良彪啊！我们就在这避暑山庄把他给毙了，没什么人能看到啊。
2: 营长，我觉得常武说的对，得让全承德的人都知道这事，知道这是您干的。
3: 扯淡！
2: 营长，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惹您了。
0: 你说什么？
2: 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惹您江营长了。
1: 对，咱们给他拉到大街上游行去，啊，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江营长才是这个。
0: 走。
4: 江燕这个蠢货，非要把吕良彪拉到城外去毙。荣石早就虎视眈眈的想把吕良彪拉过去，这一出城，还毙得了吗？
3: 将军，我估计他们还没出城，我去阻止他们。
4: 你去把荣石堵在咖啡馆里，同时派人跟上江燕。如果有人营救。

0: 六旅两镖正好一网打尽，记住，多留活口。
1: 荣会长出去，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乔燕，这回你算高兴了吧？
1: 是啊，这全承德的人都知道，这回你栽在我手里了。
0: 你放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一副奴才相，老子会栽在你手里？谁信呢？
1: 营长，你错了。这回你是的的确确栽在我手上了，我让你死个明白。我知道你提前回到承德，我也知道徐一航和荣石是坐着你的车走的，然后你帮助徐二航对抗清水二十三，没错吧？这全是我查出来的，张一平也保不了你了。卑鄙小人。对，我是小人。古训没听过吗？啊，千万不能得罪小人，你要得罪了小人，小人会用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手段来整你。吕大哥，你忘了当初你怎么骂我、打我、羞辱我的吗？我今儿让你全还上。你瞪我，你有什么本钱瞪着我？旋风腿，好腿呀！哎，我也试试。

0: 你手上的功夫也不错，不再试试？啊！哎，江营长，江营长，差不多就行了。毕竟他过去也是您的头啊。
1: 靠边，全给我靠边站着！得罪老子是什么下场？呀！
2: 什么事？
0: 膝盖，你的膝盖也是一绝，我也试试。爽！这皮靴怎么样？日本兵工厂造的，前面都是钢板。我要是这脚踢下去，会不会砰就爆了？试试。
2: 江营长，你这让吕营长的大哥张一平知道了，他肯定不会饶了你的。你们这两个混蛋，提一个死人说话有用吗？
0: 江营长，我们这不是为了您好吗？啊，张旅长不追究你，他那帮兄弟会放过你吗？
2: 好啊，让他们来。老子现在是营长，谁都不怕。我告诉你们，谁欺负过我，谁害过我，老子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弄死。
3: 江营长，闪开！江营长，欢送会结束了，你也该上路了，就让我送你一程吧。
0: 江营长，江营长，
3: 交给兄弟们吧，
0: 放开我，
3: 江营长，
0: 打死你们！
2: 你还真不怕死？

这个人不能杀，给我带回去。江夜，鞋挺硬，可惜啊，你这脚太软了。过一会儿。 让你试试老子这脚。

0: 竹木的防守极其严密，就连我要救李良彪的意图都被他猜到了，根本没有机会靠近他的绝密计划。
1: 会不会他已经意识到了你会承德的真实意图啊？
0: 有可能。
1: 要不这样，这件事先放一放，让他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绝密行动没有威胁，我们就是为了粮食和组健康日队伍。等他放松了警惕，说不定就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另外，他们并没有对你进行监视，我逐一排查过，咖啡馆和南小街25号都没有他们的人。
0: 那只是他想给我们一个空间，等我们放开手脚的时候，就有可能露出破绽。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需要带两个人。
3: 你自己挑吧。
2: 一个是徐锦川，另一个是李良彪。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0: 咱紫葡萄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

0: 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

0: 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一个是徐锦川，另一个是吕良彪。
1: 徐锦川、吕良彪，哎，这是大佐，我没听错吧？
0: 徐锦川可以为了他未婚妻向我们投降，难道却不能为了他未婚妻替我们杀人吗？
2: 不，这个吕良彪绝对不能用啊！要不杀他的话，他跑到他爹那边去了。
0: 吕良彪必须得用。第一，如果吕良彪不去，战红光未必会上当。第二，战红光不会对他设防，这样他最容易得手。
3: 清水大佐，你不要玩火。
0: 将军，其实杀一个人并不难，我只是想用这次机会把徐家姐妹一起铲除。
4: 队长，
0: 张局长，你们中国人也过端午节是吧？
1: 当然过了，端午节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节日啊。
0: 在我们日本，每家包的粽子味道都不一样，让吕良彪给我包几个粽子。
2: 大佐，为什么必须要用吕良彪？您和徐锦川俩人绝对能拿下张红光了。
0: 好，我去告诉你。而且我也觉得你很适合知道，但是你给我记着，如果你敢泄露这个秘密，你比谁死的都惨。
2: 那我还是不知道了吧。
0: 不，好东西一定要跟别人分享。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让吕良彪亲手杀他爹，然后再告诉他真相，你猜他会是什么反应？

0: 比替他哭得还过瘾，
1: 是不是很过瘾啊？

0: 你也太狠了。
1: 吕良彪对他们一定有大用，你们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0: 吕营长，
1: 恭喜
0: 啊！
1: 谢谢你们。
0: 哎，吕营长说哪儿的话，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1: 心意到了，我就领情。
2: 吕营长，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看来啊，日本人还是离不开咱们吕营长的。
1: 一定是我大哥又用脑袋把我保下来了。哎，对了，江燕呢？
2: 在医院里躺着呢。啊，从避暑山庄出来啊就病倒了，吓的就怕你踢他的裤裆。
1: 好，你们先替我去看看他，就跟他说我随后就到。

0: 江院长。江院长，
1: 江院长，
0: 江院长，
2: 哎，
3: 江院长
1: 在这儿呢，江院长
0: 是啊，
1: 哎，出来吧，
2: 吕良彪呢？
0: 没来呀、
1: 啊？哎呀，
0: 出来，出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出来吧，
2: 啊，别装了，江院长，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他去哪儿了？
1: 哎呀，回司令部了，他让我们先替他来看看您，说一会儿就到。
2: 啊
1: 怎么吓成这样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0: 是啊，江院长，我看你现在是怕他替你裤裆吧？要真这么害怕，你还是做个铁裤衩吧。
2: 哪有啊？哪有人会做？
1: 行
0: 啊，
1: 江院长，那个清水二十三为什么不杀吕良彪啊？
2: 那个清水二十三，他不是来打仗的，他是来玩的。
1: 怎么玩？
2: 我要告诉你们，我就死了。
1: 吕良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江燕知道，但他不敢说。
4: 你可能觉得张宏光很无辜，可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他和你未婚妻之间必须死一个。
2: 我只是一个搞音乐的，为什么非要逼我杀人？
4: 音乐和杀人不矛盾，而且你还能从中获得灵感，感悟生命，说不定连你的音乐修养也能得到提升。
2: 只有你们这些不珍惜生命的人才会这么说。
4: 是啊，如果我像你那样珍惜生命，那生命就不会再珍惜我。
2: 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4: 可以，不过时间不多，明天一早给我答复。

0: 锦川，不管怎么样，不要为了我去杀人好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宁愿去死。
1: 好，让我们一起死。
0: 那你姐姐和你妹妹呢？
1: 他们比我坚强，他们俩已经不需要我了。千雅，我们在一起弹奏一首曲子好吗？

0: 怎么那么想不开呀、啊？
1: 天涯呢？
0: 他死不了。如果他死了，你就不归我支配了。其实，我不用男女未婚妻来威胁你，我只需要告诉你两个杀张宏光的理由。第一，他是你仇人。等你回来，我再告诉你。第二，你不是一直厌我战争吗？中日如今的和平局面得之不易，可他在破坏和平。他是中日两国的眼中钉，连国民政府也想杀他。为了更多人不再被牵连，我们必须这么做。
2: 就这一件事，完成这件事，你还是不会放了孙千雅，你依然会利用他做人质，让我再杀别的人。
0: 真不好意思，这都让你发现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放弃孙千雅？
2: 我们谈个条件吧。
0: 你说。
2: 我帮你杀十个人，但是不包括我姐姐和妹妹。你放了孙千雅，我带着他们三个离开国内，不再和你作对。
0: 你能说动他们？不过我觉得可行。
3: 大哥，我真的不想再杀人了。
4: 梁彪，这次这个机会可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要是不把他杀了，我怎么交代？再说了，你娘还在日本人手里呢。啊，对了，梁彪，你娘为什么一直不让你跟着我？
3: 她主要是不想让我跟着日本人。

0: 今年的端午节又不能跟老娘一起过了。
1: 哟，这旅长和营长都亲自下手包粽子，那我也来帮帮忙。
2: 是，
1: 哎呀，我就是想帮帮忙。
2: 帮什么忙？我跟你们营长谈事儿呢，去。梁彪，你家粽子有什么特别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吗？
0: 大哥，你不知道，我娘啊，不管是团元宵、做月饼、包粽子，都愿意往里边放几粒松子儿。
2: 哦，
0: 我们梅河口那边产的松子儿啊，特别香。不信你尝尝。
2: 嗯，是香。

0: 包粽子。
1: 端午节到了，兄弟们之间包包粽子，联络一下感情，应该没什么可疑之处。
2: 江燕那么害怕，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必须想办法弄清楚。
1: 好。
3: 是这个味儿，是这个味儿啊，多少年没闻到这个味儿了。
4: 吕良彪呢？他自己怎么没来啊？
5: 我大哥听到这事儿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要来，让兄弟们给拦住了。他找了您20多年都没找到，这忽然冒出个爹来，还让他上这儿来。你说他冲动，我们不能冲动啊。
4: 那我们怎么见他？
5: 这得我们大哥定。
3: 行，什么地方？哎，
5: 这往东30里有个灯笼口啊，明天早上10点，您一个人来，就您一个人啊。
3: 行，
4: 我们派过去那两个人呢？
5: 哦，留那玩2天，等他们呢见了面之后，不就能跟我大哥一起回来了吗？
4: 这件事多少人知道？
5: 就我和我大哥。啊，我大哥交心的兄弟啊，都调去康源了，身边近的就我了。不瞒你说，我这2天还生着病，打着点滴，一听说这事儿，我特高兴，怎么我也得来呀，对不对？

0: 按照吕良彪的性格，就算知道我们会设下埋伏，他也一定会单刀赴会。
1: 但是小心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吧。
2: 这粽子是老吕家的，只有老吕家才能做出来，肯定是铁蛋儿亲手包的。
3: 粽子有可能是吕良彪包的，可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去可以，我和二航陪着你一块去。
2: 可他说过只让我一个人去。
3: 这次吕良彪来，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他回去的。赵华，你带一支队伍埋伏在距离灯笼口一里以外的地方，我和二航跟张团长在一起。
2: 不用了吧？
0: 他不会介意的。我们得立即动身，必须对周围进行仔细的排查，

0: 是军人，服从命令而已。而且他也因为救你妹妹，差点送了性命。
1: 我知道我欠徐家的，如果你想要我的命，随时拿去。

0: 走。
1: 我带大少爷去追他。
0: 他是为了他娘，我是为了我未婚妻。你为了什么？
2: 我为了我的国家。
0: 合着我们三个人里面，你是最高尚的。
2: 对。
0: 怎么了？走啊。
2: 我不跟这么不要脸的人走一块儿。
3: 你这么说话很不负责任。
2: 对谁不负责任？
3: 你母亲，难道你不怕我一不高兴，她就有危险吗？

0: 你们一直就用这种枪啊？
1: 不准啊。
0: 这种枪50米以内还可以，再远了就不准。
1: 早知道就多给你备两杆了。
0: 就这样吧，你先回吧，等他们回城之后再来接我。嗯。
1: 大少爷，身体行吗？
0: 没问题，放心吧。
2: 嗯。张红光急切地想见到他儿子，一宿没睡，一直盯着那些粽子看，不舍得吃，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嗓子都弄哑了。张团长，不要着急，一定要记住，他不出来，你绝不能先出去。
3: 他要是跟我想的一样怎么办？
2: 他跟你的心情一样急切，如果他一直不出来，这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3: 哎呀，那有啥问题啊？难道他还能是二的老子？
4: 我们担心的是吕良彪根本就不会来，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3: 不会吧，这小子。
5: 我们约了张宏光10点谈判，你作为我方代表，由你负责引他出来。不过那个时候不能动手，我想徐一航、徐二航的剑一定瞄着你呢。等徐锦川去把他们姐妹俩引开，再动手。
6: 徐锦川去引走徐一航、徐二航，张红光不会发现吗？
5: 如果他发现了，你先不用动手，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这手术态度，等着把他杀了。
6: 他还会回来？
5: 会。
6: 为什么？
5: 等他死了之后再告诉你。
7: 我引开我姐我妹，他对付张红光，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5: 万一你们两个失手，我在上。
7: 什么？
5: 是。
7: 恐怕你的枪瞄准了我姐姐和我妹妹吧？
5: 那不会。
7: 这个计谋不错，先杀了张红光，后杀我姐姐跟我妹妹。张红光交给我们俩，你退出去。
5: 我往哪儿退？
7: 你的枪射程多远？
5: 460。
7: 那就退到500米以外。
5: 你们能保证杀了张红光吗？
6: 你的计划似乎已经万无一失了。
5: 为了你的未婚妻和你的母亲，希望两位不要让我失望。
7: 如果让我听到你在500米之内，我们立刻取消行动。
5: 任务完成之后，不要和徐一航、徐二航纠缠，安全起见，立刻撤回。

0: 500米你听得见吗？
1: 为什么要帮我妹妹？
0: 能还点是点吧。
1: 你还不清。
0: 我知道。
1: 我先到前面隐蔽的地方，时间一到你就引他出来，我射杀他。要是我失手了你再上。
0: 最好你能得手，我不想伤人了。

0: 他出来了，铁蛋儿，
1: 等等，你再等等看，
0: 没问题的，他还能给他老子设伏，
1: 防止意外。

0: 金川，把弓箭放下。哥，为了你的未婚妻，你要和我们成敌人了，是不是？不，今天这个人我必须要杀。把弓箭放下。
1: 我让你把弓箭放下，
2: 哥，把弓箭放下吧。

0: 我从未想过我的剑会对准你。我们家就我们三个人了，可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你不心痛吗？
1: 哥，柔石已经在挖地道救你了，你再耐心的等等，地道挖通了，你们就得救了，把弓箭放下吧。我所了解的，这个人不值得我们保护。
0: 他为什么不值得我们保护？他是抗日英雄，大刀队队长。
1: 曾经跟赵登禹率领大刀队砍得鬼子人仰马翻，
0: 我答应了清水帮他杀十个人，就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杀了他，真正救出你们和千阳。你太傻了，清水二十三什么人？你能玩得过他吗？
2: 哥，先把弓箭放下，
0: 我们再慢慢说好不好？张团长，你快走，今天是他们为你设的圈套，你绝不能再见他了。
1: 快走！
2: 你别小心点儿。姐，
1: 只要有我们两个在，就绝不允许你杀他。张团长和吕良彪虽然是父子，可是他们不一样。张团长是抗日英雄，是我们的战友。
2: 什么？谁和谁是父子？
1: 你难道不知道张团长和吕良彪是父子吗？
3: 他不是姓张吗？那是当年他为了逃出东北，隐姓埋名的。吕良彪明知道张红光是他父亲，他怎么能跟你们一起来杀他爹？如果他发现了，你先不用动手，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是手术太痛，他还会回来。这个等他死了之后再告诉你。
2: 他们太残忍了。

他又回去了。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

0: 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

0: 年质量延缓衰老，滋养糖磷脂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滋养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滋养糖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滋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

0: 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6: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 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止痒汤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五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

0: 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零的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零脂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零脂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零脂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尖叫声！
11: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知不知道他是？这帮日本人真是畜生！

0: 赵团长，他
1: 已经铁了心当汉奸了。你我杀了他。
0: 赵团长。
2: 你们不能去，前面有埋伏。
0: 让开。
3: 清水埋伏在500米以外，你们再朝前走就进入清水的射程了。
0: 你们到底来了多少人？
3: 就我们三个。
0: 我们联手干掉清水。
3: 不行，等救出了千雅再杀他行吗？我会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找机会救出千雅后就杀他。
0: 那也是他为你设的圈套。
3: 如果现在杀了清水，竹木肯定会杀了千雅。

我开枪警告他躲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但不躲，反而在看到吕良彪的时候，一副十分急切的样子。我总感觉他和吕良彪有着某种关系。

0: 这吕良彪找他爹这么多年，不会是他爹吧？
1: 不会这么巧吧？
2: 这次在背后袭击我的枪手肯定是荣氏。
1: 如果你觉得是他，就一定是他。
2: 我不明白江津你为什么还在用荣氏。
1: 你做的很多事情我也不理解。清水君，请你端正一个帝国军人应该有的做事态度。
2: 谢谢将军的教诲，我一定端正我的行为。
1: 吕良彪可以杀了吧？
2: 吕良彪还不能杀，留着还有用。
1: 什么用？
2: 我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既能铲除徐一航，又能帮将军摸清荣氏在承德的情报组织。我们只需要把吕良彪的消息告诉徐一航，徐家姐妹肯定会进城的来杀吕良彪，我们就事先埋伏好，让他有来无回，然后再把这个消息告诉荣石，荣石一定会营救徐家姐妹，只要他一行动就会暴露出地下组织的线索。
1: 计划很好，但是难度很大。
2: 什么难度？
1: 第一，目标太多，目标简单明了才能成功。第二，徐航、荣石两个都是高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功亏一篑。
2: 我就喜欢有难度的任务。
1: 这个行动计划我不能批准。清水君，我希望你知道我不喜欢冒险，我喜欢有把握的执行者。站住，不是游戏。
3: 地道挖得怎么样了？
4: 通往你家的地道已经挖了一大半了，通往各个粮仓的地道也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3: 好，通往粮仓的地道挖通以后不要动手，等把徐锦川救出来之后再运粮食。
4: 好好。
1: 荣石的手下还没有摸清楚吗？
4: 将军，他们防守很严密，至今我只见过他的两名手下，这两名手下似乎对他的事情了解不多，而且也没有发现他们和其他人有过接触。
1: 荣石是一颗炸弹，对我来说它的唯一价值就是查清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组织。这颗炸弹炸不了他们，就有可能会炸毁我们。
4: 将军的意思是，
1: 如果真没有价值了，就把这颗炸弹拆除吧。
4: 那我现在就安排杀了他。
1: 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3: 将军请。
1: 谢谢。清水二十三奉命执行一项暗杀任务，背后遭人暗算，他怀疑那个人是荣会长。
3: 那将军怎么看？
1: 我当然是相信荣会长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3: 多谢将军的信任。
1: 这么久了，共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3: 将军啊，如果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将军也就用不着找荣某来做这件事情了吧。
1: 是啊，只是我有点着急啊。我们又得到可靠情报，最近有一批共党经察哈尔进入热河，我想请荣会长帮我把这批共党截下来，会有我们的人和荣会长一起去。

0: 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会交给荣会长一件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司令部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这件事情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荣会长是最佳人选。
1: 荣会长不感兴趣，
0: 将军，似乎有一个人比荣某更合适吧？啊，我知道您说的是谁。我这个人呢，很少瞧不起人，哪怕是捡破烂的，哪怕是妓女，只要肯兢兢业业的做该做的事，我都很尊重他。这个清水23，我现在很瞧不起他。
1: 是因为将军管不住他，他在我这里待不了几天了。我用人的原则是，只用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我满意，谢谢。
0: 他这是拿绝密行动来引诱你。我没想到，他竟然能猜出来我是冲着他的绝密计划来的。越是这样，你越应该让他觉得你对他的绝密行动没有兴趣。这倒容易，只是他现在似乎对我失去耐心了。他对我抛出绝密行动，就等于是跟我亮了底牌。 如果这次行动再有什么纰漏的话，怕是他要对我动手了。你有事先去忙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真没想到这么困难。十万大军，仅靠察哈尔一地的财政，很难支持。蒋介石已经切断了通往察哈尔的所有通道。全国各地捐赠给同盟军的物资都运不进来了，仗还没打，就已经面临着断粮的问题。我们从热河带来的粮食被借走了一大半。
1: 借出去的能还回来吗？
2: 那不肉包子打狗吗？
0: 这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看着兄弟部队饿死吧。
2: 那么还能坚持多久？
0: 最多一个星期。
2: 这样，咱们尽快拿下察东四县，多少能解决一点粮食问题。
0: 上面已经有计划了，应该就在这几天。
2: 好。
3: 我跟二航要再进一趟承德。
0: 什么？我们还没到张家口的时候就接到了上级命令，编入同盟军以后，组织上会对我们有一些人事上的调整，很快就会有战斗计划。你这时候走怕是不合适吧？
3: 张团长临终前交代过，让我们替他杀了吕良彪，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在他父亲和张一平之间，他选择了张一平。
0: 吕良彪找他爹找了20多年，就算是张一平让他来杀他爹，以吕良彪的性格，我还是不能理解。
3: 这个人对我们没那么重要，于公于私于张团长，我都必须杀了他。
0: 你现在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决定和判断。
4: 哎，真好，终于又住上房子了。

0: 我帮你收拾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就行。
0: 哎，别客气，客气什么？照片，怎么了？
1: 你可千万别让大队长看见了。
0: 为什么呀？
1: 范小燕，你虽然是个卫生员，可你也经常做一些情报工作。如果你再不管好你这张嘴，迟早是要闯大祸的。
0: 我嘴怎么了？哎，大队长。大队长，哎，大队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报告。我跟你说啊，我在荣毅那儿看到好多照片，还有你结婚的时候照的，可好看了。我带你去看吧。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你看，哎，这小孩就是你小弟弟吧？真好看。

0: 我真不知道有这些啊！你别这样，你别吓唬我。
1: 军长把康源留给了我们，让我们立刻制定出一个作战计划来。
2: 石刚，到，去把大队长起来。
3: 是。哎，
4: 政委，
2: 大队长他走了。
4: 去哪了？好像是去承德了。这不是胡闹吗？
2: 他身为大队长，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不是，他是因为容易的那些照片。什么
4: 照片？是你又跟他说什么了？我就是给他看了点儿不该看的。你，我去把他追回来吧。姚快，三天后我们就要东升大康源。
5: 我们要围绕你们姐妹俩，来制定作战计划。你跟我一起去吧，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
2: 走。
5: 对不起，将军，我不能替将军去截杀这批共产党。
6: 为什么？
5: 将军不会真的不知道吧？
6: 我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将军正是因为这个，才把荣氏留到现在的，不是吗？你以为你跟我摊了牌以后，还能走出避暑山庄吗？其实杀了荣某很容易。
5: 可是将军想再得到承德地下情报组织的线索，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再说，将军希望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熟悉的对手，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看来我们都是在知己知彼的层面上做对手。上次在咖啡馆。 关于我的国籍问题的讨论，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不想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自己完全没有想明白之前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的形势还不明朗吗？要不要我把塘沽协定的影印本拿出来给您过一下目？热河不是日本领土。 而是你们满洲国的，而您是满洲国的国民。我们来是在帮你们打仗，打完仗我们还会撤出去的。如果真像将军说的这么简单，荣某早就不挣扎了。这样吧，将军，请将军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多久？ 其实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军应该知道，即便我现在完全认同将军的做法，我也不能替将军去截杀那些共产党。就像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也不能阻挡你们关东军那项绝密计划的执行。 如果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告。

0: 将军认为他会有想通的那天吗？
1: 立即部署计划。
0: 不用部署，只要我现在追出去，
1: 等他回到咖啡馆，准备做好以后再部署行动。还有，让赵正文把计划透露给他。
0: 将军认为这样可以引出他们的情报组织，
1: 至少是一个机会。
2: 大少爷，竹木要对您动手了。现在咖啡馆四周安排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想要单独突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让常武去找杨老板商量对策，现在只有靠外界力量才能把你救出去。
3: 大少爷，杨老板正在调集人手，等敌人一动手，咱们的人立刻从后面杀出一个缺口帮您突围。
2: 常武，把咱们排也调过来配合杨老板。
3: 是。
1: 等一下，既然他们想对我动手，为什么还要让我早出避暑山庄呢？
2: 会不会是竹木在您出了避暑山庄之后才想明白，这么大的事情要开一个会研究一下？
1: 不，你们这个牌不能动，快去告诉杨老板，让他们停止一切行动。
3: 那您
1: 行动不是冲我来的，而且他们也绝不止一个中队，你们只要一动就会全部暴露给他们。
2: 那如果我们不动手的话，他对您动手怎么办？
1: 即便真对我动手，你们也不能上。快去吧。
2: 好，
3: 好，
2: 走。
1: 小五，抄家伙，准备跟他们干。

0: 小吴，万一这一关没挺过去，容某对不住你们了。
1: 大少爷，自从我们跟着您那天起，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能和您死在一起，我们值了。

0: 将军，您觉得寇荣石自己把他的情报组织引出来可能吗？我看还是先把荣石除掉，如果晚了连荣石都除不掉了，
1: 再给他八个小时，天黑之前鱼还不上钩，除掉荣石。
2: 张和说的对，对吕良彪的恨已经影响了我的判断和决定，那些照片更加剧了我对他的仇恨。我违反了纪律，迫不及待地想去承德杀了吕良彪，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清水和竹木的计划。

0: 我们收到可靠情报，徐一航已经离开了张家口，正往承德而来。
1: 多少人？
0: 就他一个。
2: 一看就是为了吕良彪而来。郑军，既然他自己来了，咱们这一箭双雕的计划不用也太可惜了。
1: 说说你的计划。
2: 咱们在城门口埋伏100名狙击手，由我带队，然后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给荣石，他不可能不管，派人盯着他，连电话也有监听，只要他和外界联系，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摸清他的地下网络。
1: 你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0: 好，
1: 把赵忠文和张成武给我叫来。
0: 是。
1: 还有，撤掉咖啡馆外的埋伏，给荣石充足的空间折腾。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

0: 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们也
8: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

0: 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2: 三折。
6: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
0: 含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

0: 今年呢，我跳了济南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南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6: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只要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他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大少爷，日本人把埋伏都撤了。
1: 我知道了。还有呢？
0: 竹木纯一让我们给您带一个消息，大小姐来承德了，是来杀吕良彪的。清水二十三埋伏了100名狙击手在城门口，大小姐只要进城，那就是有来无回。
1: 他为什么要让你们把消息透露给我呢？
0: 他没说。
1: 能不能确认消息是真是假？如果说徐一航没来成的，那么这个计划就是针对我的。如果他来了，那这就是一箭双雕。看来我可能被盯住了。这么大的一个行动，我一个人不可能阻止。只要我去调动手下，就会暴露。
0: 那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1: 万一你们也被盯住了呢？
0: 应该不会吧？
1: 说不准。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这个局不好破。

0: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破这个局。
1: 谁？
0: 吕良彪。
1: 吕良彪？怎么破呀？
0: 徐一航来承德的目标肯定是吕良彪，但如果吕良彪已经出城了，徐一航就应该不会进城了吧？
1: 可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吕良彪也不会出城啊。
0: 这就看你们的了。

0: 吕大哥，没事，兄弟们陪你出城打猎去吧，打点野味回来下酒，我请客。
1: 怎么能让你们请我呢？走吧，晚上我请。
2: 好好好，哎，咱去哪家？
1: 就去。对了，江燕呢？
2: 嗨，病得越来越严重了，成宿成宿都不睡觉，就怕您去踢他的裤裆。
1: 瞧死你点出息！看来老子要真是去踢他一脚，他那病就好了。
2: 刘营长，您就一点也不恨他？
1: 他以前被我整得挺惨的，算了，就当让他报仇了。走，叫上他去打猎。
3: 别推我，别推我，别推我。
4: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
3: 谁？
4: 吕营长真的来了。
3: 你快去，快去救人！我不在这儿，快去！躲哪儿？躲！
1: 江燕，老子来看你了。

0: 出来吧。
1: 李大哥，别听啊！李大哥！
0: 瞧你那小子那熊样，哪像老子带出来的地方？来，坐这儿。
1: 李大哥，李大哥，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就别提我了。
0: 那不行啊，我今天就是来踢你的。放心，
1: 大哥，
0: 啊，我温柔点。
1: 李大哥，是他们，就是23，就是23最坏，就是他，还有张一平。
0: 你小子怎么不长记性？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说我大哥！
0: 把他给我架起来，老子今天非踢死你！
1: 李大哥，别呀，别！我的，那天张红光，
3: 清水杀的那个张红光，他是你爹呀！
0: 你说什么？
1: 为什么？
0: 我问你说什么？
2: 说，
1: 李大哥。是这样，张红光知道你在承德城里，他想找你，他派来的人被清水23给杀了。清水23可以杀张红光的，他没杀，他就想让你去杀你爹。张一平骗你包粽子，让我去送给你爹，我就是负责送粽子的，其他什么也没干。你爹一闻那粽子味儿，就知道是你包的，眼泪哗的就流下来了，就相信你已经收到的消息，他就来见你了。李大哥，最坏的就是清水23的，都是他们的命令，跟我没关系。清水23最坏，张一平是他的同伙，李大哥跟我没关系啊！李大哥，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李大哥，你放过我吧！
0: 放过我吧！
1: 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李大哥，

0: 袁彪，你这怎么回事啊？啊！明知道他是我爹，为什么要我去杀他？为什么？兄弟，这事大哥是对不住你，可好歹我救过你几次性命啊！这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我也不敢不知情啊！
1: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0: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他是为了见我才出来的，要不然他根本就不会上这个当。兄弟，我们是磕头兄弟，我能让你恨你爹啊？大哥也是没办法，大哥全家。

0: 我再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说吧，我娘在什么地方？
1: 关东军宿舍楼三号楼，201室。不过日本人可是24小时都看着他。
0: 好，我去救我娘，你帮我瞒着日本人，别告诉他们我离开了承德。你给我5天时间，5天之后你就告诉他们我逃跑了。
1: 好，你去吧，我这次就是豁出性命也要帮你打好这个掩护。
0: 只要我救出我娘，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去吧。

0: 我相信你，是因为我永远把你当我大哥。能不能救我娘，就指望你了。
1: 哎，兄弟，快起，快起，救老娘要紧，这边我给你打掩护，你赶紧走。
2: 吕大哥，你还相信他呀？
0: 除了他，谁还能帮我们那么久？
2: 万一他又一次出卖了你，那长春正好是个圈套啊，吕大哥。
0: 你们俩最近跟我走得太近了，我怕会连累你们。
3: 我们早就不想跟他干了。
2: 对，
3: 吕大哥，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带着那一个排的兄弟，跟着你一起抗日。
2: 对。
0: 等大哥从长春回来，我带你们一块儿打鬼子。嗯。

0: 吕良彪凶多吉少了，弄辆车送我出城。
1: 好，我让弟兄们把吕良彪出城的消息散播出去，阻止大小姐进城。

0: 当中。
1: 徐大小姐，我总算等到你了。自从我知道您和荣大少爷打出承德以后，我就天天来这里等你，终于等到了。
0: 钢珠，能进城帮我带个信儿吗？让他们过来接我。
1: 好。大小姐，我刚才出城的时候看到吕良彪了，他坐着一辆小车出城了。
0: 往哪儿跑了？
1: 好像是东边。
0: 走了多久？
1: 有一会儿了。
0: 这
1: 大小姐，大小姐，让谁出来接你啊？
0: 不用了。
2: 将军，吕良彪知道了，清水沙的那个人是他爹，现在他回长春救他娘去了，应该刚刚出城。
3: 你不是每一个环节都盯紧了吗？
4: 这个环节上的确没想到。
3: 你应该想到。你觉得徐航还会进城吗？
4: 徐航他未必能知道吕良彪离开承德了吧。

吕良彪也跑不了。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见到他娘。只要徐一航顺利进城，计划仍会进行。将军，我希望您再下个命令，请每个关卡的士兵都给吕良彪捎一句话，就说他母亲已经到了承德。吕良彪这只屌不能再错过了。

0: 见到我姐了吗？她来常德了。打康源的关键就是吕良彪。二小姐，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拦住你姐姐，先放过吕良彪。好，我试试。
1: 现在长春一定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能躲过吗？我在长春还有一些兄弟，不如通知长春的兄弟。
0: 先救出他娘，再通知吕良彪。这恐怕不太容易啊。他们应该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防备的是吕良彪，我的人出其不意还是有机会的。
1: 如果你们先见到我姐，一定要告诉她同盟军的计划，组织命令她立即返回张家口。
0: 好。等一下，你们能不能安排人进一趟康远？
1: 把吕良彪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告诉他手下那帮兄弟，告诉他们，一定要提防日伪军对他们下手，同时做好准备，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0: 你觉得日伪军会对他们下手？
1: 很有可能。排长，你给我打个掩护，我去。
2: 好，
0: 小燕儿。 你赶快回张家口告诉张贺，让他抓紧准备，和吕良彪那个营一起攻打康源。
2: 哦。

0: 报告，车开锅了，您等一下，我弄点水去。
1: 不管是为了家仇还是国恨，我都不能让这个人再活着。今天这一剑不为我的家人，而是为张团长。

0: 吕亮彪，我知道你在这儿，你不配再活着。我可以不为徐家人杀你，但我一定要替张团长铲除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站出来。
1: 徐大小姐，我知道我吕连彪罪不可恕，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等我救了我娘，我一定会来领死。
0: 你还有脸提你娘？你包的粽子，她一直都不舍得吃。

他一直闻着粽子的味道，闻着你的味道，你娘的味道，他就那么盯着粽子看了整整一宿，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泪流满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你。他曾经带着打刀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日军砍得人仰马翻，就算国军全都撤了，他还在坚持战斗。他带着兄弟打得日本长城驻军闻风丧胆，他是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

0: 你们啊，主要在这儿。你们呢？
1: 对，在我们这儿。啊。到这儿。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啊。
0: 千万别让鬼子发现。
1: 好的。
0: 记住。注意。
1: 知道了。
2: 政委。
3: 他每回都这样。
2: 报告。
3: 进来。
2: 你说的不算。
0: 进来。
2: 政委。吕良彪真的不知道张红光是他爹，现在他知道了，已经表明态度抗日了。他现在回长春救他娘去了，日本人已经知道，要给他设下埋伏。荣大少爷通知了长春的手下，等着救吕良彪。荣大少爷说，还要和吕良彪那个营一块儿，跟咱们一起里应外合打下康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一句也没听懂。
0: 吕良彪什么时候走的？
2: 昨天。
0: 大队长有消息吗？
1: 那咱们得去接应大队长啊。
3: 张恒，我告诉你啊，你每回都是这样，你看着我娘在敌人的。
1: 得说大小姐，你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
3: 上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就见死不救；这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还见死不救。我告诉你，再这样，我们就不给你干了。
1: 对，我们还真的不给你干了。
4: 政委，吕良彪这个营，对我们很重要。
0: 赵华，你先带着队伍去康源。小燕，你带我去找大队长。
2: 哦。
1: 不是，就你们两个人去行吗？
0: 我去找大队长，是阻止他犯错误，以党组织的名义，把吕良彪拉过来抗日。
5: 走吧。
6: 哎，好好好。
5: 站住。
7: 嗯。
5: 您就是吕良彪吕营长吧？
7: 你怎么会认识我？
5: 哈，上头让我给您传个话，说您母亲已经到承德了。
7: 走。你看着吧，吕良彪这回可死定了。我听说去承德的可不是他娘，是他娘的头
8: 啊，
7: 身子还在长春呢。
8: 这吕良彪回到承德，那还不疯了？
5: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疯不疯的？
8: 哎呀，可惜呀、啊，一直听说这人挺仗义的。
5: 是啊。
9: 苏哥，报告到。吕良彪已经在回承德的路上了，而且他们还发现了徐一航的踪迹。
10: 徐一航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回承德？
9: 没有人知道。
11: 清水二十三拎着一个盒子出城了，外面都在传，说他的母亲已经被杀了，他们把他母亲的脑袋送回了承德。
9: 这消息是他们故意放出来的？
11: 有点像。
12: 清水拿的是什么样的盒子？
11: 据城门口的兄弟说，是个四四方方的盒子，有正道。
12: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吕良彪一定会崩溃的，就不再是清水的对手了。
11: 长春的兄弟还没有消息，吕良彪的母亲被杀的事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将军，上边在催绝密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1: 跟上面说，还没有指令出来，让他们再等等。
0: 那计划的具体内容是？

0: 不行不行，将军你好，是我，啊，荣会长。不知将军是否有空，到我这儿来喝喝咖啡，下下象棋。好啊，你等着我。好。
1: 荣石什么意思？
0: 他请我去咖啡馆下棋。
1: 将军，荣石肯定是察觉到了你要杀他，此事万万去不得。

你的心理素质太差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点。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0: 大。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力大时候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学。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醒了。
1: 我现在就带你走，我先带你离开。
0: 别这样，靠近城门我们就被动了。
1: 清水，清水！
0: 姐，姐，
2: 我们答应过张团长的，
0: 他真不知道张红光是他父亲。张团长以为他铁了心要做汉奸。其实他只是中了清水的圈套，他已经快要崩溃了。
3: 徐大小姐，你让我杀了清水二十三，我才回来。

0: 在凌死，
1: 柔氏做了这么多努力，就是想把他拉过来。我们要打抗元，他的那个营就在抗元。姐，他已经在抗日了。姐，我真不愿意相信二夯的话。我最大的仇人，我历尽艰辛找到他的时候，终于可以报仇了的时候。他已经抗日了，
2: 吕良彪，你别添乱了。樊小燕已经为你中了枪，你还想多少人为你而死？如果樊小燕这次没挺过去，你又多欠一条人命。

住了。

0: 小耀，政委，我又犯错误了，是我带着大队长去看了那些照片，那是徐家灭门的照片，大队长就是因为看了那些照片才走的，政委，你批评我吧，
1: 等你好了，我一定批评你。
0: 好冷啊！好点了吗？
2: 政委，我不行了。
0: 不许瞎说，大队长马上就要到了。 他已经学会了你的针灸，他能救你的。我伤到要害了，他救不了我。你要再这样，我就真的批评你了。小燕，听我的，一定要坚持住。
2: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又怕你批评我。你说，我不会批评你。不是传闲话，是我心里的话。我一直都不敢跟你说，政委，我喜欢你。
0: 喜欢，真的吗？真的。我们都太忙了，我们心里被抗日的事情。 填满了，没有时间恋爱。
2: 你要是能这么一直抱住我该多好。

0: 我已经在你的怀里，我很知足了。你不会死的，大队长会来救你的。荣师也会，他懂西医啊。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啊！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大队长马上就来了。 小燕，大队长来了，小燕，大队长，大队长在这儿。小燕，你再坚持一会儿。小燕，小燕，小燕，小燕，小燕，小燕，你醒了。
1: 可惜时间太短，我教你的太少了，我们家祖传的针灸也要失传了。
2: 不会的，等你好了，我拜你为师，你把所有的都交给我，好不好？
1: 来不及了。
0: 小燕，哎，小燕，小燕，大队长。
1: 针灸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要不然，见了爷爷，我没法救他。我答应你，我不会用他杀人的，那我就放心了。
0: 不许说傻话，你一定要活下来。小燕，小燕，小燕，小燕，你别睡，小燕，小燕，小燕，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等你好起来了，做我的妻子。
3: 又一位亲密的战友离开了，是因为我违反了纪律，才使他离清水的枪口正近。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他临死前才鼓起勇气对张赫说出了那句话。他离那段美好的爱情那么近，可却只有短短的一瞬，一切都来不及。

0: 荣会长今天的棋下得有点心事重重啊。是啊，没想到将军对我们中国象棋也有如此深的理解。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荣会长，我们还是把话挑明了吧。你这次回来是冲我的绝密计划来的。 而我之所以把你保留到现在，也是为了想通过你，将共党的热核地下情报机构一举捣毁。将军够坦诚。这么说，我们彼此还有些利用价值，还可以借着讨论下一步的合作空间。
1: 清水大佐，你有心事，输给吕良彪了，不敢回去见竹木纯一了。逃避不是办法，有些事情是必须要面对的。

0: 奇怪，你姐姐和妹妹怎么还没来救你呢？
1: 你猜。
0: 我想他们不会不来救你的，既然没来，肯定是有其他的打算。我想你不能再住在荣公馆了。
2: 将军，荣石一直待在南小街25号，没发现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
3: 这盘棋看样子要毁在吕良彪的手上了，荣石可能真的没有出手。
4: 将军最初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计划太复杂，一旦出现漏洞就会导致功亏一篑。
3: 吕良彪肯定要投靠徐一航了。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4: 是是。
3: 张旅长
5: 啊，
3: 请你立即赶往康源，把吕良彪那一个营全部秘密处决。

0: 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挖了地道，走。
1: 不行，我不能跟你走，他们会杀了锦川的。
0: 要不这样，告诉我地道口在哪儿，锦川回来，我们一起走。走。 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我这里。希望你不要嫌弃。看来这儿比竹木纯一的住所还要安全。时时刻刻有上百支枪对着这里。 如果你不想打招呼擅自离开的话，你的身体会变成马蜂窝，而且自从上次你姐姐离开这里，避暑山庄里就食不一杆，无不一哨，每个区域的口令都不一样。
2: 连是蚊子都飞不出去。这么说，我姐和二航他们都进不来了。他们也没打算进来。他们可以去荣公馆。我需要和孙千雅通个电话。 我必须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全。你可以听，你也听得到。
0: 这个要求好像不过分。

0: 喂，锦川，
1: 你在哪儿？
2: 倩雅，我在避暑山庄住几天，你不用担心，没事的。
1: 那可是
2: 没办法。

0: 你的感冒好点没有？
1: 好点了。
0: 那鼻孔通了吗？
1: 通了，昨晚就通了。
0: 啊，那就说明快好了。记得要按时睡觉，最好不要超过十点。你睡了，我才能睡。
1: 好。
0: 我旁边有人，不方便。再见。
2: 再见。

0: 家孙倩雅生病了。嗯，怎么没听你说过？
1: 是不是他放个屁我也要告诉你？
0: 粗俗。
1: 放心，我跑不了的。你赶紧去竹木纯一那里找骂吧。
0: 他不会骂我的。
1: 他一定会。我感觉他的嘴应该已经痒得受不了了，你再不去他该去蹭墙了。
2: 什么一箭双雕之计，你连一只雕都没有射到，连吕良彪都跑了，你还能笑得出来？
0: 我没想到徐家姐妹会救他。
2: 你总是没想到，你应该想到。
0: 这次我真没想到，徐家姐妹和吕良彪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特别是许一航。即使吕良彪是个人才，有什么能让他放下这么大的仇恨去救他？我很意外。
2: 那他们为什么还是去了？
0: 吕良彪一定有更重要的作用。坏了，他们要打康源。
2: 那你？
0: 他们一定是想串通吕良彪，策反康源那个营，里应外合打康源。
2: 那个营，他已经来不及了。
3: 啊！太狠了！世宇，带着弟兄们杀到长春去，接应吕大哥。
4: 吕大哥已经决定抗日了，我已经跟荣氏接了头。荣大少爷，怕日伪会对你们动手，让我来联络你们，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3: 吕大哥绝不会背叛张一平，张一平救了很多次吕大哥，也不可能和日本人一起算计他。你就是同盟军的内奸，想策反我们，没那么容易。
5: 我真没有骗你们。
3: 你再瞎说，我打了你的嘴。走，
6: 丫头。
7: 折腾大佐。
8: 哦，张旅长来了，快请坐，张旅长。张旅长，竹木将军对我不放心吗？怎么会让您亲自来做这件事？
7: 折腾大佐，这除掉一个营可不是小事啊。竹木将军担心搞不好会造成军内哗变，让我先下了他们的武器，然后再一起处决。
8: 下一个营的枪不是小事，你有什么计划？
7: 我以更换武器的名义让他们到操场集合，等他们交了枪你就一起射杀。
8: 哟西，好主意。
9: 报告。
8: 进来。
3: 张旅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抓了一个奸细，想策反我们和抗日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源。
5: 他说吕大哥和您闹翻了，已经抗日了，我们太了解吕大哥了，他是说什么也不会背叛您的。

0: 张昌武，我和梁彪待你不薄，您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1: 张一平，你和清水23密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放屁！吕梁彪立功受奖，去长春看他母亲去了。竹木将军已经决定提升他为团长。啊，你是想趁这个时机？
2: 策反我的部队是不是？
3: 我跟你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
4: 张一平这次是来杀你们的，
2: 不可能！
3: 不可能！
2: 你俩先下去吧。
5: 是。
0: 哎，
2: 等一等。
0: 同盟军即将攻打康远，竹木将军为你们调配了一批新的武器，
2: 告诉弟兄们，准备换新武器。
5: 是。

0: 张长武，跟我说实话，我可以饶你不死。告诉我，谁是你的同党？我数三个数：一、二。
1: 我数。
0: 谁？
1: 荣石。
0: 荣石。还有谁？
1: 没有了，就他一个人。
0: 不对，在警备军内部你肯定有同党，你们从贺岭投降过来根本就不是真的投降，尤其是那个赵正文，他肯定是你们头。
1: 他是个铁杆汉奸，我早就想拉他过来了。
0: 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投靠荣石的？
1: 我根本就没有投靠他，现在我也不怕告诉你，其实我是共产党，我是一年前安插在贺岭的，最后是没有办法才投降的。

张长武牺牲了，我和二航吕良彪潜入了康罗。张一平正在以更换武器为名要下吕良彪那个营的枪，我们及时赶到救下了那个营。

0: 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梁彪兄弟，大哥对不起你，饶大哥这一回吧。好歹大哥也救过你几次命啊！啊，大哥也是不得已，这你也是知道的。徐大小姐，我可从没杀过你们徐家的人呐。梁彪可以作证，梁彪，你大娘和你嫂子对你不错呀。 我要是死了，他们可怎么办呢？兄弟，饶大哥这一回，我保证，我保证以后不再做汉奸了。啊，
1: 你决定吧。

今天起，我跟着抗日同盟军了。如果你再跟着日本人，我吕宁都要跟你势不两立。没人知道你还活着。回长春接上你的家人，隐姓埋名，藏起来吧。滚！

把日本人干了！好，赵地兄弟们，打开城门，把抗日同盟军放进来。

0: 由于吕良彪的投诚，我们顺利攻下了康宁，那是中国人渴望已久的一场胜利。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吉鸿昌军长的带领下，相继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察东四县，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二航在攻占康原日军司令部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1: 二小姐，二小姐，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

0: 的马，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

0: 一次变革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个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

0: 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2: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3: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4: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1: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5: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1: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了。
2: 几秒？
3: 三秒。
4: 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
5: 加勒比海带。

0: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湿地公园。哎，这里的颜值担当啊是满园盛放的海棠花。哟，
1: 这可不是普通的海棠花哈，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光辉海棠，耐寒高颜值花木。
0: 我仔细观察过啊，它初春新叶自带紫红滤镜，一簇簇红花缀满枝头，花量茂密，色彩艳丽，远远望去啊，就像一片绯红云霞。哎，哪怕等到秋霜降临，叶片呢还是会变成橘红色，别有风情哈。随便站在花树下拍一张照片呢，都是自带氛围感的大片啊。
1: 是的，而且它花期过后呢，还会结出圆润的红果，能挂到秋冬时节，可观花、赏叶、看果，颜值全年在线。
0: 碧水湿地搭配红火海棠，逛累了呢，还能在凉亭歇脚，吹吹晚风，看看落日，一整天的疲惫呢，都能够被吹得一干二净啊。
1: 是的，那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漫步在木栈道上面，沉浸式的欣赏光辉海棠的独特魅力，感受伊通湿地独有的初夏浪漫吧。
0: 愿大家不负花期，不负美景，在花海湿地里玩得舒心尽兴。
2: 喂，哎呀，别退货呀，亲呐，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哎呀，喂，那都是一场误会，你放心，亲，喂，那个我保证，亲，喂，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啊？今天我非把它削了不可，2022就是这家，

0: 你
1: 是你
2: 小豆包
3: 大漂亮
2: 怕什么来什么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3: 道什么歉呢
2: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
3: 五年前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呀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你擦擦不就行了吗
2: 我开的是敞篷车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3: 什么我这三蹦子是你撞的
2: 这三蹦子是你的
3: 啊
2: 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3: 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五年了没想到原来是你哎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2: 我讨厌
3: 啊
2: 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中午练霹雳舞晚上敲架子鼓生命不息你是扰民不止啊我都纳了闷了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3: 哎我办架子鼓培训班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2: 哎呀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那人还是你媳妇儿
3: 哎我还唱歌呢
2: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3: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2: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3: 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找你呢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肖差评的
2: 什么差评啊
3: 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2: 留步
3: 不留
2: 我就是王铁塔
3: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2: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3: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这差评给消了呗
2: 我要是不消呢
3: 你要是不消的话
2: 干嘛用炮轰我呀
3: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2: 塔哥放一巴铁大牵我马
3: 怎么念

0: 家，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1: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0: 我给你挂上啊。
1: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

0: 盆里也够呛。
1: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0: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1: 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0: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1: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1: 亮一夜吗？
0: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1: 你喊的啥呀？
0: 老公，拔插销。
1: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1: 不能再忍了。
0: 不忍我怎么办？
1: 给他差评。
0: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1: 痛快，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1: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0: 谁老年？
1: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0: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1: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嗯，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0: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1: 讲究，讲究人。
0: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1: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0: 只因我是大色盲。
1: 你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1: 那个喜马拉雅，嗯，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
1: 大漂亮，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啊！
0: 你别走，
1: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啊、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1: 太好了，
0: 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
0: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
2: 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了。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XXXXXXXL号的。

0: 这一串上，大妈全垫大麻袋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
1: 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麻袋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哦，好，那我先走了啊。嗯。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0: 两个老伴儿，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8套
1: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10万火急，老伴儿10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0: 10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2: 干嘛？
0: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2: 你会吗你？哎，
0: 我会嘛。呀，哟，
2: 还随身带着针线。嗯，
0: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小心别扎着。
1: 我不怕扎。
0: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
2: 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哎。
0: 就你这智商，再网店也就打个包吧。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2: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
0: 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他网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
2: 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随时吻我！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哎呦，笑死我！
0: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 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2: 哟，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
0: 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笑>活到付款。<笑>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2: 病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0: 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哎，你在演什么呢？
1: 喜剧啊。
2: 不，我也没看你怎么跳啊。你不告诉我你是抬柱子吗？
1: 对呀、啊，我演柱子，大伙抬我，抬柱子吗？
2: 那我看也没什么意思，让他别演了，咱回去吧。
1: 哎呀，别演了，你养我呀。
2: 我养你啊。
1: 拿啥养啊？
2: 你妈那不还有套房吗？
1: 不能烦人，那别闹。
3: 准备准备啊！
1: 开始开始，你在这等着我啊！等着我，等我一会儿，等一会儿。
3: 来准备啊！下一场，这是一个讲述两个男人追求小百合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预备，开始。

0: 行。
1: 张太尉，百合今天我必须带走。
2: 该带百合走的应该是我，我才是最爱百合的那个人。
1: 你爱她，你了解她吗？
2: 我当然了解她。大百合，艺名大白鹅，身高1.6米，体重150斤。
1: 错，159。
2: 150斤。
1: 159。
2: 150斤。百合，你说。
0: 160。
1: 百合今年33岁。
2: 32岁。
1: 33岁。
2: 32岁。
1: 33岁。百合
2: 你说。
0: 够了。哪有男人一上来就问女孩年龄的？我要被你们套出来，33年白活了。
2: 百合爱我，这是事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百合一个从来不吃辣椒的人，那次我生病，百合为了逗我开心，她连吃了2串辣椒。
1: 不可能，我不信。
2: 百合，吃给她看。
0: 我不吃。
2: 你吃不吃？
0: 没有辣椒啊。
2: 我有。

0: 江湖大哥带什么辣椒啊？
1: 那你别管。
0: 你油我也不吃。
1: 你吃不吃？你要不吃我……哎呀呀呀呀呀！
0: 昨儿辣，
2: 真吃啊！我的天哪！
1: 这算什么呀？啊！上次斧头帮老大请我喝酒，我闹肚子，百合替我等了瓶啤的，我不信，喝给他看。
0: 我不喝，嗯，没有酒啊。
1: 我有，
0: 你说我也不喝。
1: 你不饮酒，我就饮蛋。哎呀！
0: 小老板，
1: 百合上次是一口气喝完的，中间都没歇气儿。
2: 小玲啊，一会儿还能不能下来了？
3: 这算什么呀？啊！百合为了缓解我和斧头帮之间的尴尬，他表演了吃西瓜的绝技。
1: 吃西瓜也算绝技啊？
3: 三秒钟吃完的，
1: 有这事儿？
0: 你俩有西瓜吗？
3: 没有。
0: 有这事儿。
4: 西瓜，
0: 西瓜！给我出去！你的西瓜！
3: 百合，吃给他看。
0: 我不吃。哎呀，
3: 你吃给他看，
0: 呛肚。几秒？
3: 三秒。
2: 都有点晕了，他已经。
1: 百合也为我吃过西瓜。
0: 让我把这口咽进去。
2: 哎呀，别吃了，真是的。
1: 百合替我吃过一半，
3: 百合替我吃过一个，
0: 够了。五年了，年年都是这几招。五年我吃了600多个西瓜了。你俩不是愿意打吗？来，你俩打一架，打一架，打打打打打。
1: 像个男人一样出手吧，好吗？
3: 来吧，百合，站到我身后，别伤着你。
1: 百合，你没事吧？百合，
3: 到我这边来，
1: 到我这边来。我的，你放手，
3: 你松开，
0: 松开。你们俩想干什么呀？啊，到底有完没完了啊？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的，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怎么样？
1: 这效果太棒了，
0: 特别好吗？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太好了！
1: 来来来，咱们收工了，今天啊，
0: 是
1: 那个各部门收工了啊，厂灯赶紧关了，省电。
0: 老公，
5: 喂，
0: 喂，你在哪儿呢？啊，
5: 我出来了。
0: 你看了吗？
5: 看了。
0: 好笑吗？
5: 琳琳啊，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0: 你说，
5: 咱不做这个了，行吗？
0: 为什么不做呀？
5: 你为什么要做呀？你是个女孩，你完全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赚钱养你啊。
0: 不是，我喜欢。
5: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看见你那样，我也不想看见刚才那个你。
0: 你又怎么了呀？观众都笑了。
5: 但是我没笑，因为我不喜欢。
0: 可是我喜欢。
5: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过来还是过去？

0: 你选。
1: 我真的喜欢。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跟你说品花，昨天我买了两大块姜。
1: 你这要干啥呀？
2: 你没听说过吗？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我这就准备下补了。
1: 你还真挺会养生的
2: 哈。那是，到你那个岁数再补，我跟你说，那就属于亡羊补牢。跟大伙说哈，

0: 养生要趁早，
1: 有觉悟。南方的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喝冷饮、吹空调解暑了。当然，这个时候呢，人体呢就很容易被寒气侵袭。适量的喝一些姜枣茶，能够散寒驱暑、开胃止泻。
0: 是的，那除了这些饮食的方面呢，经常用热的姜水泡脚，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的感冒、头痛等等症状。哎，这对身体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大家不妨也试一试这些养生的小妙招。
1: 好了，接下来。来，咱们还是给大家继续送欢乐吧，消暑又解乏。
2: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3: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4: 大哥，
3: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
4: 好，大嫂，
3: 老婆，
4: 大嫂，大嫂，你在哪？
3: 大哥，别找了！
5: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
3: 飞了！真的吗？真的！兄弟们，开始吧！

0: 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0: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特别厉害。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加勒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
2: 啊，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这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3: 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大哥，
2: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
3: 老公，
0: 没有事儿。

0: 老婆，
1: 嗯，
0: 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1: 太奇妙了，
0: 嗯，
1: 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2: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3: 对，
2: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跑呗。
2: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1: 那能行吗？你我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1: 我俩是套餐。
2: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2: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4: 大哥，这个事儿我
2: 可以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
2: 嗯，
0: 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
2: 哎呀，
0: 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2: 废物，
0: 我，老婆呀，你去吧。
1: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0: 我好像忘记了。
1: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
0: 哇哦，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1: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1: 那我走了啊。
0: 好，
2: 走，
0: 快去，快去。爸，
2: 你别动，我找你。
0: 找我？
2: 哎，
0: 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2: 音乐准备，
0: 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啊，
0: 这哎
2: 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可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2: 大哥，
0: 大哥
2: 不对呀。嗯，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1: 好嘞，
0: 知道吗？
2: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
3: 啊，腾格尔。
2: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高，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3: 好啊。
1: 大哥。
3: 大哥，他一点没剩啊。
2: 老公，怎么，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3: 好，老婆。
1: 大哥，吃吧。
2: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干什么？
1: 干啥呀？
0: 当我面亲嘴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你不能等我死啊！
1: 滚！
0: 我问你，
1: 滚！别说话了！哎呦，
0: 闭嘴！
1: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0: 哎呀，你干啥呀？
1: 哎呀，
0: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2: 老孟，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0: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1: 回来，
0: 我跳。
1: 回来，
0: 我跳。
1: 谁不能跳？
0: 我跳。
2: 谁
0: 跳？
2: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3: 激将法
4: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黄欢起来，
1: 音乐
4: 还没停。
1: 这
4: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4: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4: 谁好啊？还好。
1: 苍天在上，
4: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4: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酒里有毒。
5: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009。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新疆体彩阿勒泰分中心倾情助力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近日，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赛事，在阿勒泰市二中足球场激情开赛，为广大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热血的足球盛宴。借助赛事超高关注度，阿勒泰分中心同步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公益地推宣传活动，既为本土足球赛事添彩赋能，也把合规购彩、反诈防骗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众近距离感知体彩公益价值，真切体会体育彩票助力体育赛事服务民生发展的温暖力量。

0: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如今，在这样一个正大步向前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奥运冠军张娜就曾创造过历史。她超高的一传和防守成功率也是许多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今天，她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神奇的历史老师。
1: 中国女排精神科普基地的建设的初衷呢，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女排精神。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体彩公益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体彩公益金的资助，基地能够更好地开展体育科普活动，包括设施的建设、全民健身活动等。
0: 或许是张娜的特殊身份，让每一个来到她课堂上听课的人都目不转睛，感触良多。但是对此，张娜却说：“
1: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源自于排球这个运动的魅力，更是源自中国女排这四个字绽放出来的魅力。”
2: 刚才听完张娜老师讲解之后，让我知道了中国女排自己对这个体育运动所牺牲的很多。像张娜教练自己刚做完脊椎置换手术的时候，又去上了国际赛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让我很钦佩的一点，也值得我们更多年轻运动员去学习的地方。
3: 我相信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女排精神也将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最后我想说的是，祖国至上，拼搏有我。
0: 作为天津体育学院的学生，女排精神不断地激励着他们，他们也希望在未来能把女排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4: 如何改造乡村的基础设施，如何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我的人生的价值就得到了实现。
5: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收获身心健康。
6: 能够一直奔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希望，陪他们去追光，实现心中的梦想。

绝对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了仓房，从仓房挪到了大地，从有覆盖把去掉覆盖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啊，这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洗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

0: 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
1: 总书记说小麦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水小油大，更是一个进军炮，炮制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于我们生命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省降水持续，降水强度增强，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北部有中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西部、四平中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通化中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大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辽源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受近期连续降水的打压，明天全省气温下降，大部地区白天最高气温降至22到26度，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吉林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通化阴转小雨，16到26度。白山小雨，13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14到24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汪清多云转阴，14到24度。榆树小雨，16到21度。大安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龙井多云转阴，14到23度。敦化多云转小雨。

0: 14到21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泽号产品品牌矩阵，助推特色农产品走出吉林，走红全国。
1: 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型活动在广州举办。
0: 吉林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首期节目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1: 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入选国家级行业十佳案例，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泽号农产品品牌矩阵。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城市。
0: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

0: 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旗子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1: 实现呢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素，打通九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集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0: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集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2: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集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集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0: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集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3: 以提升集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4: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集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5: 6月14号，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行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
6: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来自南方农村报社、松粮集团、京东零售线上生鲜业务部的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企业代表，围绕四个共享机制在大湾区消费帮扶中的实践与思考，集约合作、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特征与吉林粮食入湾适配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发言。吉林企业与湾区采购商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同时启动吉林粮食品牌湾区营销月活动。依托此次活动的契机，集粤两地携手深化合作，为优质粮食双向流通搭建起稳固桥梁。吉林粮食产品线上电商引流效果显著，有效带动吉林粮食产品在大湾区市场销售，进一步拓宽了吉林优质粮食产品外销渠道。
0: 6月13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6: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
7: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8: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

0: 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1: 今天吉祥新闻记者走进第三届长春光博会 A2 展馆，展区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
2: 走进 A2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3: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1: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一块2米乘2米、造型圆润如月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4: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形变，从而有利于光学系统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2: 那来到 A2 展期，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5: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已都开始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春的一起的发展，我们会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围绕光电产业去做集中布局。
1: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吉林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首期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1: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一座2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这座百年建筑见证了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信仰、隐秘斗争的峥嵘岁月。
7: 1924年8月呢，张景臻受党组织派遣呢，来到长春呢，从事革命活动。他呢，依托呢这个呢邮局呢，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张景臻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创建了呢机场铁路工会，开展工业运动。可以说，张景臻呢一切革命活动呢都以长春为中心，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更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 20世纪20年代，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到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二道沟邮局处在中日俄势力交错的敏感地带，张景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多股势力盘查的缝隙中开展工作。 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来到邮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局长。他依托邮局为掩护，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代号工长支，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中共哈尔滨组与长春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文件。

0: 建交通护送、建立党组织等重要人物。
1: 他介绍了呢安平和韩日本入党。1923年9月呢，在伪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景春呢和韩日本以二道沟游击统一战和二师统一战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这是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三件呢就是张景春生前用过的物品，2004年4月的时候呢，由他的孙子和孙女呢捐献给我们单位的。生前呢穿过的大衣，生前呢佩戴过的瑞士手表，这个呢是在就是当年接头的钥匙扣，是一个接头的痕迹。
2: 钥匙扣的话，就是对方一个他一个，然后看到这个才能给。
1: 对，只认接条物件，不认人。
0: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张景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候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正是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实践。如今这座小楼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向后人传递着先辈的信仰力量。
3: 2024年，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暨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全面展现了党在长春的早期革命奋斗历程，累计接待参观200余场次、5000余人次。
4: 6月13号，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其中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成功入选10家案例。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摇篮，杨靖宇将军曾在此领导南满游击队开展长期抗日游击斗争。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生动探索出革命遗址、考古筑基、科学保护、活化展示、精神传承的发展路径，为全国同类抗联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6月13号，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
0: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6: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7: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0: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8: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4: 吉林省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课程育人模式，让学生在优质教育沃土中向阳而生，烛光前行。通化市第一中学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余名学生，实现人人上赛场、个个有参与，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绽放风采。
9: 学校呢还将运动和成长相结合，也让我在其中学会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
4: 通化市第13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与价值观培育。
10: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

0: 以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1: 走进通化市第二十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2: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5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3: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传韵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
4: 活动现场设置游园体验区、文化品鉴区两大专区，通过拜先贤、听雅乐、坐飞仪、逛文庙、玩民俗等形式，打造文化与文明相融的端午盛会。
5: 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在边玩边学中知道了中国的传统知识。
6: 我刚才参加了这个诗词比拼，氛围特别好。
4: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明实践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便民服务，
7: 努力打造一场文化加文明的游园盛会，让传统节日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更加深入人心。
4: 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乡林、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滋养百姓生活。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今天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通过荣耀、礼赞、传承、启航四大篇章，再现一代代血战人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
8: 武昌献血氛围日益浓厚，献血队伍稳步壮大，血液质量安全，供应平稳，有效保障了临床救治和应急用血需求。
1: 通化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流动便民采血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提供便民采血服务，向公众普及献血常识。在白城市洮北区，不少爱心市民在参与无偿献血的同时，主动登记留存造血干细胞血样，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四平市中心血站在市区和梨树、双辽、伊通三地同步推进科普宣传与现场采血工作，并全程为市民、献血群众提供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在辽源、敦化等地，相关部门走上街头，通过宣讲无偿献血知识、解答相关政策等，号召符合条件的市民现场参与献血。
3: 6月13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焦点赛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上演，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遗憾一球惜败。赛场之外，这场辽吉绿茵对决推动两地文化交流、文旅互动继续升温。
1: 比赛伊始，延边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依托灵活的战术配合、积极的全场跑动和默契的攻防联动，不断冲击对手防线。下半场，沈阳队抓住反击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落后之下的延边队用绝不言弃的赛场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比分定格在0-1，延边队客场惜败，
9: 还是输在磨合期比较短，组建队伍时间比较短。我们会回去好好训练，备战下一轮对长春的比赛。
1: 赛场之内是竞技比拼，赛场之外是文旅交融。数千名延边球迷跨赴沈阳助威呐喊，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0: 祝我们的这个东北超能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特别欢迎我们辽宁以及我们全东北以及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延边玩，
11: 为赛场增添别样的民族风采。辽吉一家亲，东北手足情，也衷心祝愿东北超越办越好。
1: 6月13号，由全国学联。

0: 指导，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体育局、辽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市开幕。
1: 赛事汇聚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优质高校篮球力量，共有16支高校男子篮球队同台竞技，赛程总计16天。小组赛采用单循环比拼，8强之后开启单场淘汰赛，总决赛创新采用2场总分决胜模式。
2: 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更搭建起优质的青年交流平台，我们在较量中收获成长。
1: 比赛把思政引领、文化浸润嵌入赛事全程，打通以体育人、以赛育人成长通道，搭建起东北三省一区青年交流互动的全新桥梁，汇聚起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青春动能，
3: 增进了东北高校强队间的体育交流，期待队员们赛出风采，展示实力，收获友谊，赢得荣誉。
1: 6月14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暨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圆满收官，共有15支国内顶级职业车队的100余名运动员参与。这是国内顶级男子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首次落地长白山，赛道全长176.6公里，海拔落差达439米，串联湿地、松海、山地、森林等多元景致。车手们在激烈追逐中感受长白山的壮丽秀美，体验长白秘境极限331的清凉舒爽。眼下吉林大地山河秀美，风光正好，满目芳菲勾勒出灵动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来，
3: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4: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5: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6: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3: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7: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8: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

0: 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

0: 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2: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2: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6: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

0: 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七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3: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4: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3: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5: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3: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6: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3: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7: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8: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8: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两。

0: 千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三四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在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

0: 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

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

0: 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你装什么好人呢？你还欠我们的钱呢？
3: 要人
2: 啊！
3: 还钱！
2: 什么时候还？
4: 还钱！
2: 啊！
5: 我告诉你们，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6: 我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可能以后我干女儿要受苦了。
7: 那孩子哭得可怜死了。你说邱大哥这么好的人，怎么找这么个女的呀？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家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我们消消气好不好？消消气，这样吧，这个这次过年你们上我那儿去，饭馆吃，啊，鸡蛋也管吃，啊，哎，你们谁会下棋呀？哎，
1: 你不会吗？啊，
0: 这个会呀，也哄我高兴的吧？你们有鸡吃，还有酒喝，嗯哼，
1: 哎呦，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哎。

0: 一会儿，好，一会儿，好，哎，哎，这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看，你上这个地方来请人家吃饭，你都有这个钱，你不能还我钱了？你啊，你连事也不做了，我不请客，打不开市场，那是我很想。
1: 不是，
0: 我得先打。
2: 问题是你这欠我的次数太多了，时间也太久了，对不起，你先还我。
0: 再往后稍等，我打开一下市场，我首先还你的，怎么样？行不行？啊，那就这，快过年了，老董，快过年了，你帮帮忙好吧？你帮帮，我这真的受不了。
3: 你搅黄了我这个事情，我给你讲讲和我和你没完，我跟你讲。
0: 哎呀，哎呀，哎呀，你这。哎，快递。

0: 来来来，咱们就这儿。
1: 老板开启
0: 请，
2: 请，请，
0: 是这个情况。昨天我打扮手气好，又是昨天那回赢的。今天请大家来，咱们尽情的造，和他个一醉方休，好不好？
3: 好，
0: 就这点钱啊！好，
4: 走走走，
2: 不客气，来来，走走走。
0: 你看你
3: 老板的生意酒气真好啊！
0: 今天咱们就尽情，
2: 我们来。
0: 你怎么能让孩子抢我的钱呢？哎呀，差点惹出大事儿来！哎呀，好好好，行行，反正就这点钱，带孩子买点东西去吧。这，哎，这是，
5: 哎，哦。你刚才喊的别打谁？跟妈妈讲实话啊，刚刚说的别打谁。
6: 我是我，
7: 你怎么欺负我呢？你明明刚才喊的是别打我爸呢，他刚才真的，
5: 我相信你，你是真的。
7: 哎呀。

0: 怎么了，宝贝？
1: 这扇风机不会用，烫着了。
0: What? Baby, 妈妈也很想你啊。接着姐姐，妈妈明天就订机票赶回去，好不好？什么？不想要姐姐？Oh no, don't cry, don't cry, baby. 妈妈没说姐姐跟咱们一起住啊。嗯，妈妈保证。亲妈妈一口。嗯。

0: 你弟弟他一直在哭，妈妈是在哄他。
1: 我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你把我送哪儿？
0: 美国有特别好的寄宿学校。

0: 你愿意留在家里也可以，
1: 咱们慢慢来，给妈妈点时间好吗？
2: 小心点啊！哎呀，行不行啊？
3: 什么行不行啊？下雪呢，
4: 下雪好玩，
2: 就灌他一次吧。在这儿是你冷不冷？
1: 饿了吧，儿子？啊，
2: 先吃个糖，今天允许你随便吃糖。
1: 熟了吧？应该
3: 熟了。
2: 我今天包的这个汤圆里头呢，是有东西的啊，看谁能吃到。
3: 什么东西啊？
2: 你吃到就知道了呀。吃到的人呢，就代表有福气；没有吃到的人是要表演节目的啊。熟了没？好吃吗？
4: 熟了。
2: 嗯，好吃。嗯，哦，我吃肉。
3: 烫到了。
2: 哎，我们三个是不是应该干一下呢？
3: 好啊。
2: 王旭同学，你讲点什么吧。

0: 兄弟，你为什么非要现金呢？
1: 过年了嘛，急等的全用了，所以要不然我不可能价格跟你要这么低的。你刚才不是检查过了吗？没跑多长时间，好用得很，放心吧。
0: 谢谢。
2: 这车不卖，全部移到我的车。
1: 都已经卖给叔叔了哈。现在不是
2: 我要坐车上学。
1: 你坐上学也不是我们家的车了，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别耽误了。
3: 听话。
1: 好了好了，我们再买个好的啊。

0: 我知道你们要钱过年，我比你们还急。可是你们这样就是逼死我，也要不到一分钱呀！
1: 夏厂长，咱们厂子一直没有停过工，效益一直都很好，怎么却一直发不起工资呢？
2: 对呀、
1: 你到底听我说呀、怎么回事呀、你给说吧呀！
3: 厂长，过年呢，
0: 牵走这事儿了，都是拖欠款、三角债，人家就是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呀？
4: 那我们
2: 怎么过年？

0: 张会计，厂长，我都催过了，没一个人接电话。
1: 陈家河呢？
2: 夏厂长，工资我们是一定要要的，年终奖和分红我们都不要了，反正工资一定要给我发。
3: 陈家河，陈厂长，陈家河，老夏，
4: 还想，这大过年的，你带着老婆和孩子跑这儿干嘛来了？
3: 老夏，
4: 啊，
3: 货款，
4: 钱，
5: 啊，
4: 张会计，
5: 来，
4: 快，
5: 让一下，
4: 快，
5: 怎么回事？
4: 快，
6: 怎么回事？

0: 人来过。
1: 那完了，那我们家大儿肯定被砸了呀。
2: 行，
1: 乔姑不说好多人等着要债吗？
2: 就是被我叔都给请到家里喝酒去了。
1: 喝酒去了？
2: 都请去了。
1: 全的？那你为什么从这儿下来呢？
2: 不习惯了。不从门走。
1: 哎哎！哎呀！完了，你爸脑子坏掉了。
0: 那我以后还叫他爸吗？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更年
4: 不分顺序，
5: 谁拿家？
4: 我二爷嗖的一下子操起了那个铁扁担，照着小日本的腰里就拦着一下，小鬼子就嗷的一下就倒下了。
3: 哎，真厉害，真厉害！
4: 我二爷的这个火弹里又多了两个手榴弹和一把军刀。
6: 好，你们这套个狼，这个连手榴弹都敢卖？
3: 是啊，
4: 天下有的东西我们都能卖。
6: 我操，
7: 这厉害，
6: 真厉害！
8: 你们可算回来了，
9: 怎么电话里也没跟我讲清楚呢？
8: 你快说呀，都去了四只鸡了，酒也喝光了。
3: 哎，干，来来来，干干干！哎，
6: 好，江河。
10: 哦，骆玉珠，骆老板。
6: 哎呦，你这财神爷来的真不是时候，我们听你叔就说上得劲儿了。
4: 天哪！
6: 来来，过来喝，一起喝一杯。
10: 好，
6: 来来来。
10: 慢点，都慢点。
9: 哎呀，喝了不少。
10: 哎，好，
9: 慢走慢走啊。
10: 哎，谢谢。哎，好酒好酒。
9: 谢谢。今天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10: 不客气。
9: 没事吧？
10: 没事。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哎，副厂长，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江河，哎，我没想到你拿钱回来，哎，你叔家的鸡真好吃，酒也好喝，
2: 好喝就再来，好吧？
1: 好，我不白吃，我跟你说，等我厂里资金回笼。我把你叔家的鸡全买了，我给全场买鸡。
0: 我替我叔谢谢您。
1: 就这么地，哎，别送了，走了。
0: 好。
3: 哎，江河，
0: 哎，
1: 我对不住你，你这个人可交。走了。
4: 好好写啊。
5: 人都走光了，哎，钱也发光了吧？
0: 发光了。
5: 嗯，要谈谈你的打算啊。
0: 去银行贷款呗，
5: 那所有事情重新开始呗。我这儿有四只会下蛋的母鸡，还有六坛子藏了多年的老酒。啊？
4: 多少钱？您定，我给。
5: 你是个明白人，我们就来把这个账算一算吧。
6: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4: 应该的，乔哥。
0: 对对对，算账算账算账。
5: 算账。
0: 对对对，算账算账。那您讲，我们两口子听。
5: 前两天政府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那个养鸡场要建成新的商城，马上就要拆迁，要么高价给我现款，要么给我几个摊位。
6: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4: 折算成几个摊位？
6: 爸，您这也太能藏事儿了吧？这两天还一直在哭穷呢。
5: 我打算拿我这个养鸡场跟你们入股，行吗？
0: 啊？
4: 你想用那个要拆了的养鸡场？入股。
5: 放心，我不会耍赖。谁叫你们当初早就把我拼上了？还有你们给我出的医疗费、住院费，都算在给我的工钱上面。我是无功不受禄，不然我夜晚睡不着觉。
0: 不行，叔，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算。为什么哈？八个摊位，如果说给你八个摊位的话，你不要现金的啊？不是，这好大一笔的。你这东西你到我这，你自己做，
5: 算我三分之一，你们也比较客气了。你们在外面人缘广，啊，在外面跑生意跑项目，我在家里出主意，这你们不会吃亏吧？嗯，我还就是看中你们俩这个买卖了。不管你们这个项目将来发展的有多大，我只占你们的三分之一的收成和决定权。
4: 定了。
5: 定了，
4: 定了。
5: 那好，那我这第一个建议就是，拆迁费不要，我只要那八个摊位。
4: 我完全同意。资金困难一点，吃点苦，我们是能扛过去的。摊位可是个好东西啊，将来一定会涨钱的。
5: 要说近，哪能比这远？落于主心啊。
6: 租出去都能赚好多钱，买卖做不大，我跟你讲，对不起这摊位。
5: 听我说，
7: 真是拿我当儿子呢。
6: 老公，
7: 嗯，
6: 你放心，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对他老人家好，我会特别忍让他。
7: 嗯，

0: 中他，啊？哎，不对啊，他不光要了分成，还要了三分之一的决定权。
1: 你是后悔了，你还是害怕了？
0: 你跟谁一条心啊？
1: 现在肯定是跟你们一条心。
0: 以后呢？
1: 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
2: 那他可能出不来了。
1: 永远跟你们一条心。
0: 你看，只要你跟我是一条心，我们永远是二比一。

0: 给我一脚，发现你只要跟他说话，他就动，说明他对你的声音很兴奋。你再跟他说说话。儿子，
1: 你不要着急，你就老老实实的在你妈肚子里待着。他不在我肚子里待着，他去哪儿啊？ 你能不能说点有利于他大脑发育的？好了，你别说了，你不说话才最利于他大脑发育。

0: 是等办完手续，浩杰我就要走了。
1: 你想跟你妈走吗？
0: 我听到他给美国的小弟弟打电话，好像那小孩子在闹，不想让我进家。我妈说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
1: 我跟你一样，大人都是这样，喜新厌旧，有了身价就不想要自己的孩子。
0: 王旭，你跟我不一样，陈叔叔对你挺好的。
1: 等那小孩生下来就说不准了，我跟你一样，他们有了新的孩子，不会再要我了。我想我爸，
0: 我也想我爸。
2: 回来了，叫小旭吃饭吧。
3: 小旭在哪儿啊？
2: 什么小旭在哪儿？你不是接他放学了吗？
3: 我去学校堵了半天，没有动静，没找到他们人。然后后来那个大爷跟我讲，说他早就跟秋妍出去了。
2: 那俩孩子没回来啊？这孩子现在野的饭都不知道回来吃了。
4: 陈先生，
2: 谁啊？
4: 陈先生，
3: 哦。
4: 陈先生，
3: 哎，嫂子，怎么了？
4: 秋妍在你们这儿吗？
3: 真不在。秋妍
4: 怎么了？
3: 问秋妍呢？秋妍和我们家孩子放学就一起走了，去哪儿了呢？
5: 去了火车站。
2: 这臭小子，他不会带着秋妍去赣州了吧？
5: 所以说你现在赶紧回家歇着，我去赣州。
2: 你觉得我在

0: 样子，你怎么？
1: 哎呀，你不要废话了。
0: 麻烦问一下，你见过这两个孩子吗？
1: 没有。
0: 还领着一个小孩，一高一低。
1: 啊，没有，不好意思。
0: 谢谢。

0: 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孩子？还有一个小姑娘也这么高。
1: 你也看到过啊？
2: 你没有看到过这个小哥哥吗？
3: 拉着我的手，别怕。
2: 哼，王旭，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怕，是你自己怕吧？
3: 才没有。

0: 去你给我急死了！你妈去个大肚子，要了你那么久，你想急死我一点！
1: 爸爸。

0: 爷爷呢？爷爷，
1: 那个，时间还来得及的，再让他们俩说会儿话吧。
2: 这是我生命里最开心的一天，
3: 让你挨饿还乱跑，还开心。
2: 可是我就是要走了。
3: 送给你。

登机了，我们快去跟干爸干妈说再见啊。

0: 现在呀、啊，都不用你们这些东西，它质量不行。
1: 看那啥，这是新产品，哎，
2: 尿不湿，
3: 专门出口的，
4: 有什么不一样吗？
2: 看，你看，这有多少尿照吸不误，那小孩屁股它保干，
3: 真的假的？
1: 骚碎，
2: 你看
4: 哪有卖啊？
2: 是的，
4: 给我看看行吗？哎呦，这个
2: 这有卖吗？
4: 啊，尿不湿是吧？啊，这什么牌子的？
1: 看牌子你也买不着，我这个是试用装，连香港都包销。
0: 哎呦，真好呀！
4: 下次给我们带点、啊，
0: 给我带点行不行？
1: 我看看吧。
4: 这个您能给我一张试试吗？
2: 一张，
1: 这个不行，
4: 你就给一张吧。或者您买我这一张多少钱？
2: 这。
4: 怎么样？你看干的。过一会儿你抹这儿。
5: 水哪儿去了？
4: 吸进去了呀。啊？好吧，看，特别干。
5: 真是没漏哎。那尿壶不盛的比这个多吗？
4: 尿壶不总得把尿吗？现在孩子多金贵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得指着这一个孩子。你看什么名字啊？生怕孩子受一点罪。这个东西虽然贵一点，它不够孩子屁股呀，将来肯定是抢手货。啊？啊？哎呦，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说不清楚，给我定金。我抢货去。
5: 这个定金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这个钱呢是这样哈、啊，刚回来也没有几个月，所以我个人觉得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我们稳当一下哈、啊。
2: 不是，
6: 我认为进那些五金货还是比较踏实的。哎。
4: 五金商品它不是必需品啊！哎呀，这一次你们俩一定要听我的。你再等，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一到市场上来，别人用过了，知道好了，你就抢不到货了，商机一下就过去了。
5: 不是，你说五金货它不是一个必需品，你这个东西就是必需品了？
4: 对你来说当然不是必需品了，那孩子是必需品啊，刚生孩子的家庭肯定得用这个。
5: 问题也不是所有的家庭天天没事就生孩子需要这个东西吧，对不对？
4: 说不清楚，回去吧，把包给我，起来，
5: 哎哎哎哎，你看你又急，你别给我动了胎气啊！
6: 你们小时候也没用尿不湿，不就照样把你们给养大了吗？
5: 现在孩子也快生了，他这个想法啊，有点想一出是一出，
4: 猪脑子。我求求您帮个忙，你就帮我转一下好不好？我只有你们这个总机的电话，我还是那个义乌的。哎，对对对，哎呀，你能不能先把货发过来？出厂价高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好吧？喂，喂，同志，喂！
7: 姐，你要不就别打了吧？你都打一天了，店员肯定也烦了。
8: 那么较真干嘛呀？不就是一批尿垫吗？
4: 尿不湿，尿不湿，我说了800遍了，尿不湿。
7: 行行行行，尿不湿，

0: 又不是，那也不用那么急呀、啊。你这万一肚子里面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你别跟我聊孩子了，等你当了妈再说吧。
1: 你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啊，我拉货去了。
0: 哎呀，不行，我都不能让你去的。我今天要不去，这批货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哎呦，不行不行，你这怀孕了，这肚子不行，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要不你等我哥回来，
1: 我等你哥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0: 行行行。哎呀，玉书姐，哎呀，那我陪你去好了。
2: 嘿，宝宝。
3: 石老板，你们厨房五金的质量很不错，我想加大批发量。不过。这个价钱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再让一让啊？陈老板，哎，
4: 你这样，你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你等我一下啊。
5: 哎，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5: 哦，难怪这么漂亮，奶声奶气的。
4: 我再麻烦您打听一下啊，这个是尿不湿吧？哦，
5: 我们家也有小孩，我现在正是四处去寻找，我想给他买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买的，能方便问一下您吗？
2: 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国内还没有卖的呢。
5: 不对，我听说有人在国内卖这个东西，所以我才打算最近就要去买。
2: 是吗？
5: 那如果要是国内有卖的，其实你也就不用从国外带了，对吧？
6: 那当然了，那就太好了。
5: 这东西有那么好吗？
6: 还挺好，挺好
5: 的。哦，不错，不错，不错。来，给小娃娃一个红包。嗯。
2: 你好，
4: 哎，你好，我能不能用一下电话呢？
2: 哦，可以的。
4: 好，外线多少？
2: 哦，外线拨零收费的。
7: 哎，你好。
4: 哎，帮我找一下那个骆玉珠啊。
2: 买单是吗？好的。
7: 哦，江河啊，那个玉珠她刚走。
4: 你这样，那你找一下我们家丁摊的巧姑。
7: 巧姑这会儿也不在。我真奇怪呢，两个人都出去了。
4: 哦，再见。
8: 没跟你们说吗？咱们的尿不湿不供应国内，什么人都见，我见得过来吗？我
9: 不是厂长，你看他那肚子，
8: 他肚子怎么了？
9: 你看，
0: 郑厂长，我们是义乌来的，我给厂子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人接。所以我只有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到这儿来了，我想当面跟您聊聊，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8: 好，好，好，去办公室坐下说。
0: 哎，好的，好的，小伙子，谢谢。哎呦，你们别客气，谢谢，谢谢。
8: 我劝你们呢，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咱们的尿不湿刚刚研发出来。正打算试销香港、东南亚市场，这国内市场咱们暂时不考虑。
0: 为什么不考虑呢？
8: 咱们国内有几个能接受一次性的东西啊？咱们的老百姓啊，这习惯还停留在尿布的概念当中呢，洗完晾干，重复使用，经济实惠啊。
0: 郑厂长，您做过市场调研吗？尿布思维是你们那一代人的习惯吧？我靠近你的
10: 肩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对方是不是找到新的卖家了？
3: 是，我现在也怀疑这样。
4: 那个，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必须堵到他。
5: 那四个西班牙人商量着压低货的价格呢。
2: 哼，我就猜到了，
6: 不是对手，就是朋友。我可是做足了功课的。至于我是谁，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创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您做个市场调研嘛，尿不思维是你们那代人的习惯吧？
1: 还没人敢这么说我呢。哎，你可以打听打听，在咱们这个行业当中，我算是敢想敢说敢干了。
0: 我呢，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尤其是碰见像您这么有能耐的人，我说话更不想绕弯子。我倒是觉得您最该争取的就是国内市场。你想想看，我们国家人口多呀，市场大呀，就算是现在是一小部分人有这个概念，那也是成千上万会买尿不湿的妈妈，更何况将来一定是成倍的增长。
2: 你有把握？
0: 我当然有把握了，要不然我不会挺着大肚子到您这儿来的。我想把国内市场给包下来，您包给我，出厂利润外销该多少我一分不少您的，有损失我自己承担。
1: 口气不小啊，那你打算进多少货？
0: 既然是承包嘛，那就是您有多少我要多少。郑厂长，有一件事儿我想跟您先商量一下。
1: 啊，
0: 我最近呢有点困难，所以第一批货，就第一批货，能不能先销后付？不是，厂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呀！
3: 这不是在耍我吗？空手套白狼啊！
0: 厂长，我是真的有点困难，我筹到钱马上就给你转过来，行不行啊？
3: 好嘞，回去。
0: 我是能帮你打开国内市场的，我真的有这个实力的。
3: 一点诚信都没有，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0: 不是
3: 你啊，赶紧回家。什么五金？
0: 银珠。
3: 你就是赶着年关把自己的车卖了给厂子送工资的银珠五金
0: 啊？
1: 第一眼看见你挺着大肚子过来就令我感动。

1: 最重要的是你们夫妻俩的名声，响当当的，玉珠百货啊，早就想认识你们了。
2: 所以说，厂长，您就放一百个心，我一回去尽快去把款给您全打过来。<笑>
1: 相信，相信的很呐、啊。但是我劝你还是人货分开吧，这笔货我保证按时送到。
2: 你们呐。
3: 还是坐火车回去吧。不用啊，这尿不湿软着呢，我正好靠着，天不黑我就到家了。<笑>
1: 路上开车稳着点，别颠着。
3: 行了，厂长，您回吧，谢谢您。我们这算是一回生，二回熟，时间久了你就知道玉珠百货的信誉了。
1: 哎，
3: 您放心，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厂长。
4: 瞧不也是的，怎么不来个电话？是不是有动静，来不及去医院了？说我所有的医院，我全去了个遍呢，没有的。哎，
1: 注意安全啊！
3: 郑厂长，您太客气了，您回去吧。
4: 好，
3: 没问题啊。哎，
4: 再见。哎，
5: 哎，江哥，我倒是听了一耳朵，你媳妇儿今天一直在打电话，要什么货？
6: 尿什么都不湿的。
5: 啊，来，
6: 你现在去已经晚了，
5: 我半路上接他们呢。
6: 哎呀，可能他们已经回去了，你现在啊。
2: 你也不知道他从哪到哪儿到回去的啊！这个活计我在这守着。
6: 哦，
2: 你回去等电话。
6: 好，我知道。哎呀，
2: 怎么样？我一出马，货就到手，学着点啊！
6: 是，
2: 学着你这么拼命啊，八个月的肚子，谁能像你这么玩命啊？ 我真没想到，我明头在外面这么大呢，我跟你哥都快成传奇人物了，可不是吗？你怎么了？没事，怎么了？没事吧？让司机开慢点啊，师傅。
5: 师傅，慢点开！慢点！哎呦，太好了，太好，太谢谢您了，总算是找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这个老外他主意特别正，哎，他想做什么事情啊，谁都拦不住。你说挺个大肚子，哎呀，这要吓死我了。这样，郑厂长，
7: 他呢，去的比较匆忙，我这样，我明天把这个一半的货款呢，我先打过去，好不好？啊，哎，你看你方不方便先把他去的那个货车的号码告诉我，哎，车号，哎，您讲，您稍等啊，哦，您说，
8: 玉珠姐，那坚持住啊。 你坚持住，你可不能再这样生啊！忍不住了，我说了也不算，那我们也不能把孩子生在这，赶紧找个医院，行不行？
9: 不行了，
10: 江哥，江哥，撑不住了。
9: 哎，同志，这不能进去，这是走高速了。

0: 小姑，你们干嘛去了？她大着肚子你不知道吗？啊，你干嘛去了？你不拦着她，她去哪你不拦着她呢？
1: 哥，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
2: 你别着急。
3: 你们不着急吗？两条人命的，万一伤了怎么办呢？
2: 哥，你听到孩子哭声没有？毕初见已经生了，
0: 已经生了也不行。

0: 么孩？
1: 我不抢了。
0: 孩子我也生了。
1: 我给你生了个儿子。
0: 这孩子在路上生的。叫程璐，好不好？
2: 叫程璐，好的，蛮好，蛮好，蛮好，蛮好，嗯。

0: 说什么？
1: 体会到干妈的感觉。
0: 姐，你这回尿不湿啊，真是进对了。

0: 怎么不可能？我又没骗你。
1: 怎么可能啊？这
0: 我真没骗你。你的网友叫一只不知来自何方的狼，对不对？嗯。这就是我的系统根据你的兴趣层层的筛选出来的。
1: 那我到底在跟谁聊天啊？
0: 电脑喽，这是我的系统。
1: 照片呢？
0: 照片，我哥的。
1: 你哥？
0: 嗯。

0: 莫女士，您生气了？
1: 那倒没有，我时间太紧了，下一个客户在等着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让他们自己考虑吧。
2: 喂，妈。
3: 儿子，给我找一个你们学校西班牙语的高材生，晚上9点给我电话。
2: 行，那没问题，交给我了。哎，对了，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你妈，我也不知道你爸怎么着了，按理说他应该回来了。
2: 哎，行，

0: 这个费尔南德先生今天还是没有空吗？有问题。
1: Is Mr. Fernandez busy?
2: Lo siento, su agenda está llena.
1: 对不起，他的日程已经摆满了。
0: 我预约了三次都跟我讲说没有时间。我是来自中国义乌的陈江河，你跟他讲我是陈江河义乌的啊。在电话里面我已经跟这个费尔南德先生把所有的报价呀还有运输的环节都沟通清楚了，现在避而不见，这样撑着算怎么回事啊？你跟他问。
1: He's saying that he has already invited him three times and he's coming from China, and he wants to know why every time does he delete the meeting.
2: Lo siento, su agenda está llena.
0: Hey.
3: 谈得怎么样？
0: 还没见着人呢。
3: 对方是不是找到新的卖家了？
0: 是，我现在也怀疑这样。那个，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必须堵到他。不说这些没有用的。家里怎么样？
3: 哎呀，一会儿让你的宝贝儿子自己跟你讲啊。他干的那些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4: 爸爸，你听我解释啊，我这次绝对是被冤枉的，我没有想过网恋，也没有想过约他，我就是想试试我那个软件有没有成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软件，出国之前我跟你说过的，它能模仿我们人的各种情绪，我就想试试它，结果就
3: 听完了。
5: 妈，我同学说啊，那四个西班牙人商量着压低货的价格呢，
6: 说统一之前谁也不许跟你联系。
3: 翻译呢？
6: 那翻译是他们自己人，他们还交流着说怎么跟你说这事儿呢。
3: 哼，我就猜到了。还说什么了？
6: 哦，对了，他们说费尔南德看上的东西货品质量应该不会太差，
5: 但是他们要给你造成一个假象，说是货品的价格不行。
6: 其中有一个人还有疑义，说是如果想要长期合作的话没有必要压低价格。
5: 被那三个人还说了一通呢。
3: 反对的那个人叫什么？
6: 好像叫莱昂。
3: 狮子。
6: 对，狮子。对，妈，你行啊，你现在英语是突飞猛进啊，还知道莱昂是狮子。
7: 少跟我贫，不要亏待你的同学啊。
6: 哎呀，妈，我什么时候亏待过同学啊？
8: 下次回去好吃啊，再叫我们啊。
7: 早点睡觉。
6: 好，那我先挂了啊。
3: 上车吧。

0: read that contract again, you know that?
1: Okay.
0: There are some clauses in the contract you haven't read.
1: 亮先生只会西班牙语和英语吗？
2: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1: 一个在中国游学了三年的外国人，独自背包走了不下几十个城市，甚至在山区支教过一个月。拉昂先生，你的中文水平应该非常好。
2: 你怎么知道了？
1: 你出生在西班牙南部一个叫瓦伦西亚的小镇，从小是在海边长大的，当过搬运工、服务员、商贩。曾经因为贩卖非洲象牙被抓捕过，也因为在四川见义勇为帮老人抢回了钱包而受到了表彰。来义乌之前，你更多是在广州从事商务贸易。因为你独特的眼光和销售风格，圈里的人都称你为西班牙狮子。当然，叫你狮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形容你在赌场上的疯狂。别人到义乌都是住酒店，你是租公寓，看来你是要打持久战的。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你一直在寻找机会，却迟迟没有出手。你到过玉珠集团的首饰厂、五金厂很多次，也对每个商铺都考察过了。
2: 你怎么能知道这么多？
1: 这要感谢我先生，他发明的。他会定期检查各厂各商铺的摄像记录，从中找到重复出现的身影，不是对手就是朋友。我先生还经常说一句中国的老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找你之前，我可是做足了功课的。至于我是谁，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你好，赖阳先生，这是我们公司各类产品的出厂报价单，打开看看。
3: 对不起，这不就应该是一个贸易公司最核心的机密？你让我看。
1: 坐下来，慢慢看。

0: 明天我们会邀请欧洲几个国家重要的销售商参观我们的工厂，你也可以参加。
1: 对不起，我有点给吓住了。贵公司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0: 如果是你把这样的东西给别人看，意味着什么？
1: 合作伙伴，而且是最紧密的。但是
0: 所以啊，打开卷宗的那一刻你就接受我们的邀请了。

0: 我明白，你的丈夫一边跟费尔南德做买卖，一边想让你开皮第二家厂，你们早就注意到了我。没错，但是费尔南德是西班牙的商贸世家，他们从第一家开始前就开始做贸易。
1: 费尔南德生下来有皮靴圈，而我这是一个广角渔民。你们不怕高估我？我们以前也是农民。我先生常常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太想见你的丈夫，他太可怕了。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了。好了，该你亮亮底牌了。
2: 怎么了？

0: 鼎门，哎呀，飞仙啊
1: ！Nobody dares to criticize me. I using a Spanish proverb.
2: 他说他是西班牙的穷人。
1: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2: 他很不高兴。嗯，没有。
3: 完全谈不上批评啊，其实就是一个建议啊。
4: A piece of suggestion.
1: Why do you need to say these things to me?
2: 他请您收下来意。
3: 这个我们打开天窗讲亮话啊。杨氏，这个货确实是比我们家要便宜一些，但是呢，我们两家是之前讲好的，对吧？那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提前3天这个货全部到港了，那现在一直滞留在港口。结果您现在跟我们讲说这也不合适，那也不达标，所以我们家现在确实很被动啊。那我又听说您现在一直在跟杨氏在进行一个私下的一个接触，所以你说这个话是吧？这个怎么讲？
4: Please explain it clearly.
1: Well, in Spain, we have a proverb: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2: 他说西班牙还有句谚语，就"钱能使狗跳舞"。

0: 我们现在这个货，一天的滞港费就是50000欧啊！赶紧给我想办法。
1: 陈总，费眼难得违约了，我们去告他。
0: 人家等着我们去告呢，我们这个协议是有问题的，有漏洞的，你知道吗？去联系那个香港律师，看看我们这个协议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击这件事情啊！另外，把货物清单。

0: 发到法国，发到意大利，去联系那边的销售商，好吧？
1: 快快快！
0: 喂，
2: 我的车已经到你们酒店门口了，我知道你睡不着。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两个能在这种场合见面，
1: 而且是异国他乡。杨厂呢？啊！
2: 建美要整个七道江河，
3: 说原材料车间的人，你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啊？
4: 陈江河，你是一个商人，商人就应该利益至上。
3: 这个厂不是你们杨氏挖的，
0: 马上撤离资金跟设备，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灭掉女主台，我要陈江河这几年的心血白费。

0: 你没变。
1: 是吧？你倒是变化不少，比以前更漂亮。我在这个地库啊，我就看见你跟这个老费，啊，费尔南德啊，我差一点就没认出来。
0: 一个天天活在勾心斗角里的女人，
1: 哈哈，
0: 青春老去，年华不在，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说的那么哀怨，其实我听说你活得还是蛮惬意的。
0: 一个哀怨的单身女人，难道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
1: 你还没结婚啊？
0: 我结婚了。
1: 你刚才不讲单身吗？
0: 我跟杨氏结婚了。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唯一的爱人就是杨氏。
1: 明白，就跟我说把自己嫁给玉珠是一个道理。

0: 是这样啊，这个老费啊，他这次搞得我们很棘手。说我们这个货呢，其实已经是找到了。
1: 陈江河呀，咱们两个十几年没见了，除了货的事情，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聊聊的吗？
0: 哟，这个，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联络你。
1: 对，我收到过你的信息。啊，十几年了就一条，还是庆祝我们杨氏二十年庆典。
0: 那个，
1: 哎呀，这当年的。

0: 珠、银珠、玉珠，现在都变成了玉珠集团了。陈江河呀，陈江河，我终于等到了你今天。
1: 我们好不好不用这个怨恨的一个心态来毁掉我们十几年之后重聚啊？
0: 不好啊！我哪有一点怨恨？我要感谢你，没有你，我不可能十几年如一日的把公司当成家。没有你，我也不会像疯了一样的飞来飞去，连公司的员工都在背后说我是女超人、老处女。没有你，我们杨氏也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强大。
1: 所以你就等着他强大，等着这一天来折磨我们。
0: 对的，我就是在等。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的家是给保姆住的，我讨厌回去。杨氏的顶层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我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用品。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吗？就是等到夜幕降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看着万家灯火，然后把自己灌醉。陈江河，我要你今天把全部都还给我。
2: 什么意思？
0: 留下来陪我一夜。明天新闻会回到国内，或者是你港口的集装箱回去，反正新闻和货总有一个回到骆玉珠那儿，你自己选。

0: 行，
1: 那你就先按你的方式处理吧。好吧，有问题再说。嗯，有事啊，大瓜。
2: 那个陆总，一时没好意思打扰你。那个陈总去欧洲前吧，找我聊过一次，说有机会就把我从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换下去，到基层锻炼锻炼。您看这，
1: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巧姑呢也跟我讲过了，这样好不好？等江河回来，我们再议。好吧。哎，
2: 那个陆总，这车上午刚做完保养，您就放心开啊。
1: 巧姑呢属于高龄产妇，多花一点心思在你的老婆身上。
2: 好，明白。陆总你慢走。

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了，我帮你算一算吧。除了费尔南德，欧洲不会再有一家贸易公司敢接手你这么大一批货。况且我的货也是五金跟首饰，咱们两个的货高度重合，我也是为了这次马德里展销会来的。只要投向市场，你们的货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了。

0: 陈总在哪儿？你们在他身边吗？
1: 我们不在他身边，陈总应该在房间。

0: 据我所知，这些货可是你们这些年最畅销的款式，也是他的骄傲。这可是你们两口子打入欧洲的一张好牌。
1: 你在威胁我？
0: 随你怎么想，我任你选择。这些年我有好多次机会出手，但是我都忍住了。
1: 对，你都忍到这一点，一出手就弄死我吗？
0: 你们进军欧洲市场就是孤注一掷，这批货受阻，欧洲不会再有人相信你们。到时候你们受损的可不仅仅是这一批货。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啦。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5: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6: 我找了你8年了，
7: 玉珠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2: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8: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2: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
2: 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3: 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4: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3: 我婆婆。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哎，饼花儿，在这儿能不能给朋友们介绍一些饭后纳凉的好去处？
7: 哎，这不随口就来吗？
5: 嗯，
7: 这市区内哈，长春的南湖公园和伊通河啊都可以，不但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呢也是非常的齐全。那尤其是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晚饭过后啊，正好可以去游玩一番。那在这里呢，你可以亲闻百花飘香，体感凉风送爽，还可以泛舟于湖面，享受诗情画意啊。
5: 说的没错，玩沙戏水，游乐撒欢儿。同时呢，南湖公园也是市民健身休闲娱乐的首选场所呀。
7: 说的没错哈、啊，如果你想徒步、骑行、轮滑，那一定要首选伊通河畔。这里呢，经过精心的打造，已经成为东方白鹳等20多个鸟类迁徙的经停地了哈。足可以说明这里的生态优质。沿河呢也建设了多个风景宜人的生态观光岛和风格不同的主题公园。当然最后呢，也要提醒外地来观光的朋友们，晚上散步哈、啊，你得带一件外套。我们长春的夜晚那可凉啊。
5: 哎呀，这给你美的呀，我们大长春这个季节的优势你算是挂嘴边了。
8: 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啊、我这小人在里面住，我一骂我都晃膀子睡，我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的吧。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

0: 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是。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瞎呀！那是花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着胳膊一扛，知道不？就把他一扛，小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啊？
0: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宋师傅，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钢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0: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咋的了？这洗衣篓怎么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到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

0: 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让我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啊？
2: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0: 蜘蛛。
1: 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0: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4: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个。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再见。
1: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1: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1: 接受？
5: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啊，
5: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
5: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5: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5: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5: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1: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
0: 呀！哎呀！
1: 你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1: 给。
0: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眼。
0: 宝
6: 宝，
0: 我来救你呀。
6: 别过来呀。
0: 别上，有点折腾。
6: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6: 宋小宝，去！哈哈哈
0: 哈哈哈！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1: 宋兄，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

0: 传授给你。
1: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一定要超级英雄，
1: 成为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0: 宋小宝，你看
1: 咋的？

0: 性世界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2: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1: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2: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1: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
4: 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2: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1: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3: 呀，来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3: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1: 走了啊，
3: 这家全家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3: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3: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3: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3: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3: 过了吧。 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3: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2: 你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2: 评评理
4: 啊。你对，
2: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2: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3: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2: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2: 我靠，开除保姆。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3: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2: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3: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4: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3: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4: 对，不偷懒儿，
3: 饭做的也好吃，
4: 屋收拾的还干净，
3: 人品也不错，
4: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2: 必须开除。
3: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2: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3: 妈，那我错了吗？
4: 说了，哎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3: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4: 对。
2: 我是儿媳妇。
4: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3: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2: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3: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
3: 我错了，
2: 我的错，
3: 我错了。
2: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3: 哎、折煞我，
2: 打我！哎哎
4: 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3: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2: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3: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2: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3: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3: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2: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

0: 瞧瞧，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3: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3: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3: 哪有厕所？
2: 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哎，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呀，哎呦天哪。
1: 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她不顺眼想毁了她。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别动你吧。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大小白，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4: 哦，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5: 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

0: 走了，各位。
1: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2: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3: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4: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3: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
4: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3: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3: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4: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可拖不住他了，可
0: 你再晚到8个小时，他就真走了。
2: 人呢？
3: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0: 不是，你这
3: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2: 你干嘛去了这哈？
3: 我给你讲讲吧，
0: 你细讲讲。
3: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1: 小伙子，过来。我看看你。哎呀，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就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百年一遇的斗哏奇才呀，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我这有个宝贝，是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哎呦，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3: 拿着。
1: 好，祝你成功。
3: 就是这么回事
0: 儿。就这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3: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0: 打开看看，我是挺好奇。
3: 好，
0: 孟老师，10块钱买一教训吧。
3: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2: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了。
3: 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总决赛呢，咱
0: 好好说相声。
3: 愚昧！
0: 哎。怎么还说相声？
3: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2: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0: 你看，栾哥老那么夸我，
3: 那是夸你呢吗？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2: 你穿的已经够艳的了。
3: 不是，九良，这大褂不能穿了。
0: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3: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戴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0: 谁呀？
3: 你呀？
0: 我啊，我是玛丽莲梦露啊。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1年半呢？
3: 咱不要那效果吗？
0: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3: 栾哥，您不用改，
2: 那就成。
3: 您还穿那比基尼。
2: 还穿那比基尼？
0: 他这好，
2: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
3: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2: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3: 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2: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啊？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3: 我主演呢。
2: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3: 成。

0: 穿，
1: 号都听我的。
0: 对，
1: 那我穿比基尼。
0: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1: 不错呀、哎，
2: 小伙子，嗯，过来。
1: 哎，老头儿啊，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2: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1: 这绿帽子怎么回事？
2: 我送你的。
1: 有送绿帽子的吗？
2: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1: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2: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1: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2: 哪有剧本？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2: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嗯，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1: 我琢磨琢磨。
2: 去吧，好好说相声。
1: 哎，
0: 哎，
3: 哎，
0: 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好。
3: 哎，不不不，别条绒，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1: 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3: 怎么
0: 什么呀？
3: 视觉冲击？
1: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啊，就能看见那老头儿，他说我
0: 说我甭管说不说了，
3: 啊、这都
0: 咱弄不弄比基尼啊？
1: 咱先不管他，咱先弄节目。
3: 对呀、啊，你看我那个梦露是不是得被撩一下？
1: 成了，梦露忘了吧？哎，你把那梦露忘了？
3: 怎么还忘了？
1: 比基尼也不能穿，
0: 不是咱得穿呢。绿色的呀，
1: 不是比基尼肯定是不成。
3: 那行，那咱不穿比基尼啊、嗯，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1: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啊，
3: 什么意思？
1: 决赛了，
3: 是
1: 兄弟，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3: 那怎么着？
1: 谁看你呀、啊？啊，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啊。
3: 热闹？咱
1: 什么热闹啊？
0: 打铁热闹，听了嘡啷的。
1: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摇滚呐、
0: 啊，摇滚啊，这不裹乱的，
1: 怎么裹乱的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3: 是、
1: 啊、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3: 多丢人呐、
1: 啊！什么丢？我不会那吉他吗？咱还来那三弦吉他、啊，我把那个金杯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0: 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3: 对呀、
0: 啊，
1: 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
0: 这
1: 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0: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1: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来那个摇滚，咔甩起来，
0: 甩起来啊，
3: 甩起来，
1: 哎，
3: 甩起来，
1: 哎，
3: 甩起来，
1: 你看这都有效果，
3: 这还行，
1: 我看着都想乐。
0: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1: 咋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3: 对呀，
1: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3: 我一撅弦子，
1: 当时那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你。
0: 这行吗？
1: 撒不撒？
0: 太燥了！
1: 燥起来，
0: 咱就排练这个吧，
1: 就排练这个。咱选首歌啊，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0: 我听过，
3: 听过。
1: 咱就来这个，
0: 好，
1: 成不成？
0: 成。
1: 咱排练排练啊！
3: 您起。
1: 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什么？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3: 行吗？这个？
1: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3: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这绿帽子。
2: 小伙子，过来。
1: 哎，比基尼不穿了。
2: 我知道，弄乐队了是吗？啊，你怎么想的？哇，气氛燥起来，咋糊涂？气氛燥起来了，你说什么人还听得见吗？之前咱不是没有尝试过，那唱啊乐器啊在咱们台上作为一个辅助形式可以，主要出现把它代替了相声，这样长远不了。
1: 你懂摇滚吗？你
2: 废话，我是摇滚协会副会长，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好说相声去。

0: 哎，你呀、啊，你先带着啊，我背背词儿。
1: 成了，哎，王哥把大锤撂，不是大锤，把王哥那王哥把这沙锤撂下，
2: 范儿还回不来了。
1: 不是，
0: 我背背那词，
1: 甭耍那脖子了，也甭背那词儿了。这帽子里那老头啊，他是摇滚协会的副会长，他不让咱玩摇滚。
2: 用副会长告诉你吗？那说相声哪有抡大锤的呀？小妹儿，马上决赛了，您一个剧本都没有，你拿什么参赛呀？
0: 来回来去拉抽屉，一点主意没有，就这样还不如退赛呢。
1: 退赛？
0: 对，退赛。
2: 不是，这么好的一机会就退赛了？
1: 退赛呀，
2: 太可惜了。
0: 孟哥啊，总决赛咱退赛。
1: 你琢磨呀，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有人退过赛吗？
2: 因为他们不缺心眼儿啊。
1: 我就缺心眼儿。什么叫缺心眼儿啊？这叫战术。
2: 不是，这退赛目的是什么呀？
1: 不是，你俩都没明白，从第一季到第六季谁走到总决赛的时候退过赛？对不对？孟鹤堂周九良啊，到时候那一退赛，好家伙，网上什么热度啊？热度腾就起来。
3: 欢乐加油站，
4: 快乐不间断，
3: 给你给力的妙招，
4: 陪你开心的欢笑，
3: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北花，我刚才看你接电话呢，这是在忙或是联系啥呢？
5: 你这还用问吗？啊，要不说现在这网络发达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
6: 怎么说？
5: 哎，我这帮南方的哥们儿哈，又在网络上看到，哎，咱大吉林又是这个避暑宝地了，又说这个烧烤有多么的香了，这不又要来玩了吗？我这不是又得好好招待吗？啊、
6: 哎呦，要说你这些南方哥们儿，这也是真是做足了功课哈。嗯，提起烧烤，如今确实已经成为了吉林的标志性美食之一了。
5: 那是当然了哈。那咱吉林烧烤呢，主要的它的这个烹饪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独特，嗯，又腌制又刷料的，而且呢，你甭管是酱香还是麻辣，还是说原味酸甜儿啊，客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再进行选择。再就是呢，它种类繁多啊，比如说各种肉类啊，什么大金皮子啊，大油边儿啊，烤板筋啊，烤熟筋儿啊，烤鱼丸，烤鸡翅等等等等。哎，你就说这么多样能数得过来吗？你说一共有几样吗？你说，哎，
6: 你这是考我呢哈，我可是地道的吉林人好不好、哎、就算你再说几样我也能对答如流。嗯，哎，比如说这烤五花肉、掌中宝、烤鸡胗、烤大虾、烤生蚝、烤扇贝，还有这个烤茄子、烤玉米、土豆片、韭菜馒头、金针菇等等等等，总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5: 没错哈，最后呢再来一盘拍黄瓜。
6: 哎呦，说的这么热闹哈，不过我看你还是赶紧准备准备，怎么样，朋友们？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是不是也都心动了呢？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8: 相逢何必曾相识？
7: 我西门吹雪，
8: 我。东方不败，
9: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7: 一决雌雄。
2: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9: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
2: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9: 哎呦，你看你这指甲这么长，哎呦，你心思
2: 哪里去？踩死他
9: 、啊！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2: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9: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气死你！你怎么了？手敢碰到我的脸？哈，你
2: 不许伤害我！
9: 懒得搭理你，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哈哈，招收学员。
2: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9: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弄来弄。
2: 大娘，
9: 阿姨，哎，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不要了，嘿嘿，不见。
2: 嘿，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9: 不跳。
10: 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1: 哦，鸡蛋一展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嚯，一股烟呐！嚯，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3: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2: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
4: 哎，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来来。
3: 一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2: 把手放下，
3: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2: 你是看书子吗？你是吃豆腐？
3: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哈哈
5: 哈！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2: 你听见没？有人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教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就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
0: 阿姨，对呀，
3: 阿姨，
0: 来来，
3: 阿姨，
0: 阿姨，
3: 阿姨，有，
2: 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0: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0: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弃权吧你，音乐。

0: 广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
0: 哟，哎，
1: 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16加哦。
2: 哎呦，阿姨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耶呀！

0: 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哎呦，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3: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啊！
4: 我听着这儿声儿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16个加号，
3: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3: 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3: 谁扰民了？
0: 我有证据。
3: 阿姨啊。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啊、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

0: 太扰民了！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啊！阿姐，哦，好好好，哎，你好，
1: 阿姑，阿哥，
0: 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啊！
1: 那不就好了吗？
0: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1: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生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胖胖胖胖胖，精神抖擞，百病全消。真的？那还有假的？
2: 小丁啊，我跟你说哦，我们这个组织哦，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一
1: 分钱都不收的。
2: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3: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
2: 他说的对。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
0: 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没问题，阿姨。哎，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1: 哎呀，太好了！嗯，
0: 又怎么了？
1: 这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0: 这。
1: 时间方面，
0: 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都日一起跳，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就不好了吗？这。
1: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2: 对，
0: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1: 留下最后一滴汗。
0: 那还等什么呀？
4: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1: 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夏季驱蚊小妙招，哎，就在这儿了。
0: 道理很简单哈，我们直接说干货，一小瓶风油精即可。
1: 因为这个舞台原因哈，所以呢我就带了这样的一个小风扇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这道理特别的简单，首先呢咱们需要涂抹到这个扇片上，哎，就可以了。
0: 这样哈，我们只需要打开风扇就大功告成了。不但可以驱蚊，更是满屋飘香，让你神清气爽，心情舒畅啊。
1: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

0: 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

0: 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

0: 天一早就能上电视台，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大娘，
1: 哎，
0: 谁是王铁军啊？
1: 王警官，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做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1: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5: 不管是对我们古巴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像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0以户村民。

0: 没事，我帮你。
1: 我的。
0: 嗯，我们咱俩一起谈谈。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倒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2: 我是个帮忙。哎
0: 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3: 现在呀，少采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4: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3: 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0: 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合同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下火农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1: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远。
2: 来了，王社长。
0: 走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2: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0: 你搁这吃口。
2: 哎，
3: 行。
0: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都是零车，那个车祸哈，他每次那个车祸了就两三天
3: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4: 抹脸皮啊，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啊？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这一年身体都好。
1: 那药还吃吗？
4: 哦，吃，药是在吃，不吃药不行。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4: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如果有发现的哈，有人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谢谢啊。没事吧？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走。
1: 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1: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0: 可能我是你的甲方。
1: 那到时候我要请你手下留情。
0: 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
1: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0: 谢谢你，
1: 还是得恭喜你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
0: 真的能如愿吗？可能吧。
1: 李佳，
2: 李佳，李佳，双头男，
3: 你们怎么？
2: 我们没有，你说。
3: 哎呦，弄不回去啊！
0: 我带他回去了，
2: 我舍不得你。

0: 虎杰姐姐，
1: 怎么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回来看看老师同学吧。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

0: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啊，
1: 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0: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她说：“
2: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2: 那个交大，
0: 上海交大，我爸怎么笑？哎呦，
2: 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3: 体育系，
0: 化学系而已。哎，
2: 阿玲，我跟你说哈，理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3: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2: 行啊。 出去了，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0: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
2: 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婷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2: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
0: 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他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
2: 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0: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赴小娇屋处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3: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
0: 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他特地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他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
3: 孙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0: 但切鱼丸、搅拌肉泥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2: 吃，
3: 来，谢谢阿姨。
0: 八七级要去闵行的新校区，那校区很大，你走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带上。校区附近都是荒地，人称闵大荒，你这街溜子呀，只能好好学习了。
3: 上海还有那么荒凉的地儿？
0: 市区太挤，只能往郊外扩张。
2: 哎，你跟小婷一个校区，有个事儿还能搭个伴儿，蛮好啊。
0: 嗯。哎，向鹏飞呢？他考的怎么样？
3: 爸爸建议他复读一年。哎，宗哲，那个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嗯，
0: 待不了几天，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去一中谢谢老师，看看你们，跟同学见个面。我爸让我早点回去，帮我妈做鱼丸、卖鱼丸，还打算带我回趟老家上个坟什么的。哎，
3: 这是应该的。
4: 行，好不容易考上了，肯定要昭告天下。
3: 那明年春节这林家又能多分一斤猪肉了。
2: 哎，董哲，你要是再在村里或者什么作坊看到怎么做话梅、怎么做肉干，就别告诉我们了啊！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0: 哦，谢谢阿姨。

0: 妈，我帮你挂。
1: 哎，图南，你先把动辄的房间去打扫一下。
2: 哦，好。
3: 其实像林工这样的家长啊，是我们作为老师最烦的。不怕家长没文化，就怕他跟你胡掉。你跟他谈教育，他跟你引经据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1: 反正现在动辄也成才了，说明你们俩都有道理。
3: 林工神棍吧，也没有宋明神。你刚才说什么？小婷动辄就能做同学了，我就想起来在中考前，宋明闹着秋山拜佛，保佑这个小婷跟动辄能够同时考上一中。哎呀，怪想林工，但是在苏州啊，估计我们俩早就合上了。我说教育，他说命，说归说。喝归喝，君子啊，和而不同。
4: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来一个星期啊，真不能碰杯回来了。
2: 我爸说让我见老师同学就赶紧回去，趁着假期还能帮帮我妈呢。
4: 长大了，
2: 哥。鸿飞真的要复读啊？
4: 我还是这么想的。
2: 反正在庄叔眼里，读书肯定是对的。哥，你要是考上研，整个小院就属你学历最高了，比我爸都高。
4: 学历高有什么用啊？在很多人眼里，读研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逃避。
2: 我爸还天天盼着你能去广州工作呢。我妈说你要是去了广州，他就给你做鱼丸。
4: 就不是一辈子毕不了业，说不定哪天就去南方。
2: 反正我妈说回苏州也行，苏州是家嘛。哥，我今天回来。巷口几个打弹珠的小孩跟我打招呼，就感觉我以前放学从一中回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4: 东哲，你这次回来有一大堆老师、同学能见，以后能见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哪怕是见了面，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2: 哥，我怎么感觉偏悲观了？我不那么想，我就想回来。我拿到通知书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
5: 放，回去，你走吧就。
6: 哎，

0: 我刚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是意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鹏飞，鹏飞，
1: 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0: 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不是，你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鹏飞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
1: 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我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妈，你不用求我，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不该给你转户口，你今年都不归州大专线了，再复习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我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
2: 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1: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你刚才说什么？啊！你个混蛋！你刚才说什么？
3: 鹏飞，当心！啊！
2: 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
0: 衣服给我们洗的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你大舅就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

0: 大舅舅，
1: 别叫我大舅，你别叫我大舅，你不是不想读书吗？行啊，来，带上你的东西回去，回你的贵州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主见了，就特别牛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妈呀？你妈给我打电话，哭得不行了，她哭着求我让你继续上学。
2: 鹏飞，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好好读书，将来能分配个好工作，你至少也考个大专呀。
1: 你爸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妈是你长大了有想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想法？
0: 我读不好吗？
1: 你再说一遍。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2: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咱们再商量。我去下馄饨啊，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

0: 鹏飞，你的事儿大舅妈不好管，但你记着，你还没成年，复读也好，打工也好，你还得住这院里。等你长大了，你想去哪儿再去哪儿。都还缺什么，跟我说。
1: 爸，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的。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是一条路，是不是？
2: 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1: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那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
2: 你的意思呢？
0: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2: 我那叫发火呀？我敢发火吗？霸凌，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花姐是2天2夜没睡着啊！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0: 他刚才还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
1: 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
2: 哎呀，
1: 那阿爹阿婆城里，
2: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0: 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2: 我不吹头都疼。
0: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他以前提过，压缩机场这2年效益好，他能把鹏飞招进去，从临时工干起。
2: 老吴啊。
0: 啊？
2: 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还可以挣这个钱呀。
0: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结婚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2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1: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2: 哎，土南，干脆就这样，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0: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
1: 妈，那再差的机会也总比没有强吧？
0: 切，你阿婆做一分事儿能吹10分，鹏飞的事儿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1: 妈，
0: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婆打电话来说象牙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2: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你又别了。
3: 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正东正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鹏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

0: 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有招牌头。
1: 妈，
2: 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的。

0: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们工作结婚，都绝不让他阿爹阿婆插手，免得将来理不清甩不脱。贵州工资那么低，你妹妹妹夫拼了命供鹏飞，最难的时候都没沾上他外公外婆的光，以后也别沾了。这话我是替鹏飞，也是替华林说的。去哪儿啊？
1: 我去找老吴，

0: 哎呀，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庄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她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1: 啊，你喝水，庄老师。你在庄里喝水。
2: 行，这个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的。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
0: 啊？
2: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那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你再聊会儿。
0: 不，哎呀，就是怎么回事？行，那个阿妹啊，
3: 哎，
0: 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0: 哎，好好好，
3: 来，
1: 庄老师，我送你。
0: 不用，
2: 我特意跑一趟去的。
0: 麻烦你们，天晚上
2: 我试试看，明天我打电话。
0: 啊，好，
2: 慢走，庄老师，慢走啊，
0: 回去。
2: 哎。
4: 走了。
2: 嗯，
4: 庄老师说是鹏飞不愿意学，那不知道是鹏飞不愿意还是黄玲不愿意。
5: 黄阿姨因为鹏飞不复读的事儿还发了好大的火呢。
4: 他跟你说的？
5: 鹏飞比动辄的主意还强，庄老师和黄阿姨都拿他没办法。庄老师应该是想让鹏飞去学校工作。
4: 嗯，
5: 电工、木工、水管工，学校零散活可多了，自己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的都得找别人做。
4: 哎，这个庄老师，学校这么多活，门对门这么多年，庄老师也没看给你介绍活呀，我现在晓得来麻烦你了。
2: 珊珊，
5: 哎，
2: 要不要倒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这个心眼啊，像你的个子一样小。那庄老师是不是经常给我们家小军辅导功课呀？这好不记吗？这件事得帮，而且要帮好。
4: 鹏飞留下来工作，需要房子呀。送您的房子。
6: 哎，
2: 鹏飞，别干了，吃饭去吧。
6: 我这还有活。

0: 还没干完。
1: 你这是头那份吧？你连他的部分都做了。
0: 师傅说我刚来，让我多干多学。
1: 没事，都是这么过来的。
0: 再累的我都干过，这算不了什么。
1: 那行，那你先干。啊。
2: 小婷，嗯，我还要打工，就不送你去上海了。你饭盒都旧了，我就给你买了个新的，还有支笔，你上大学用。啊。
3: 向鹏飞，爸说你工资很低，这可不便宜。
2: 我是你哥。
3: 很累吧？
2: 累，不累。
4: 鹏飞回来了。啊。桌上还留着菜，赶紧吃饭。哎。
3: 妈，哎，鹏飞哥送我的。哎呦，
2: 大舅妈，哎，听说大舅舅怕我难过，还没决定要不要送小婷去上海，要不要我劝劝大舅舅？
4: 你大舅舅独头，随他去。
2: 小婷上大学，我可高兴了。我要不是要和师傅学手艺，那我肯定跟你们一起送小婷啊。要不要我还是劝劝他吧？小婷肯定也要他送的。
3: 哥送就行了，妈说是送我。其实是徐坚送阿姨，
4: 还有两个枕巾啊。
5: 嗯，大志，
6: 哎呀，这太巧了吧！
5: 你也住这儿啊？
7: 庄头男，咱俩久别重逢，又分到一个宿舍，你就不激动一下？眼里只有师哥。
5: 班上就咱俩读研，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咱俩分一个宿舍，我就睡这床了啊。
7: 行
5: 行，
7: 人太聪明吧，就没意思。
8: 我还以为出发的够早了，没想到还是最后一个。
9: 啊，你好。
8: 你好，冯彦祖。
9: 好，王大志。
8: 你好，于涛。
10: 啊，庄同南。
8: 冯彦祖。哎，我爱人刚生完孩子，来，沾沾喜气。
7: 谢谢。啊，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后才考的研，应该比你们都大一些。啊，那师哥以后就是咱宿舍老大了。
10: 是。
7: 行，我今天就来点个卯，见新室友，一会儿还得赶回家照顾我爱人。那咱们就回头再聚。
9: 啊，没问题。哎，
7: 走了。哎，
5: 师哥再见。
7: 办完手续，咱仨搓一顿。
5: 行了，
11: 我去不了，我得去交大，我爸妈来陪着我妹报到了。
12: 毛巾、脸盆、肥皂，哎，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哎呀，
13: 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12: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13: 东哲，你把包拿起来，把这放
12: 进去。哦，放那边吧。
14: 这边，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12: 一样。
15: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哦，来一块。
12: 那是广东的。
13: 啊，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12: 你们是哪里的？
16: 我是广西的。
13: 广西
12: 灵秀啊。
13: 对，灵秀。
12: 好，谢谢。
13: 五凤啊，图南会拍照，你让他给咱们四个大人拍一张。
5: 对，我来。
15: 来啊，一二三，
12: 哎，还有一张，哎，
15: 还有一张吗？
12: 你跟你们仨拍一个，快，你们仨刚才拍过了。哎
13: 呀，拍过也在拍，快，
15: 一二三，
12: 你还记得以前这一鸣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记得吗？来，站着，图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婷初中第一天，看照啊。
17: 我记得那张照片，当时是图南读高一的第一天，是动辄跟小婷读初中的第一天。今天又是图南读研究生的第一天，他们俩读大一的第一天，将来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定特别有意义。
15: 小婷，这敏阳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辄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18: 我能陪，我来吧。
15: 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18: 我刚报到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没有，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15: 这也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
12: 什么？学校还有舞会啊？
15: 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统一。
16: 那个叫什么干部来的？
3: 政工干部
16: 啊，政工。

0: 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武工不一样。
1: 那也是舞会。
2: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哎呦，我当然记得了，那图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什么刺激啊？
3: 这是民族大学。
2: 同学们跟图南打招呼，图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哎，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动辄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4: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动辄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林动辄的妈妈。
3: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哎，说
3: 我特别想知道，你说你送动辄来你的母校来报道，你是怎么想的？
4: 比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好太多了。我总说一命二运，我儿子能上我的母校，谁说不是命呢？
2: 那还不是因为我宋云命好啊，跟林姐和庄老师做了邻居。我以前每天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乖一点。自从跟你们做了邻居之后，慢慢就变了，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考上大学。这不都实现了，多好啊。哎呀，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气了。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了？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5: 别给我。
2: 是啊，都挺好的，只有一点不好，跟林姐你分开了。
6: 我还说呢，你走对了，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了。
2: 怎么了？产品又卖不掉了？
6: 产品倒是卖出去了，可收不回款，又有那么多退休职工，医药费一年比一年高。那天张书记还说呢，就怕老职工生病住院，一次住院费就能花掉几十位亲故一年的医药费，医药费越来越难报。我跟超英现在都开始学太极拳了，先把身体养好。
2: 难报也是能报的，不像我呀，到了广州之后都不敢生病。
6: 你是停薪留职，等到了年纪你就可以退休，待遇跟我们一样，你别担心。
2: 那也得好多年呢，而且你们的工资都在涨，我是停在原地不动的，将来退休工资啊比你们差好几级呢。哎呀，现在这物价一年又比一年高。
6: 哎呀，涨工资有什么用啊，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我们俩加起来也就够吃饭。林工去了广州赚了不少吧？
2: 过得去。我们家人少啊，不像你们家工孩子就三个。哎，林姐，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6: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愁云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愁云以为我是更年期，不是。哎，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
2: 怎么个不忍法呀？
6: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大学校友，不能乱说话。
2: 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
6: 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0: 后排靠窗的那位男同学，对，就是你。是的。
1: 啊。
0: 请回答一下，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2: 我不知道，老师。但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合理合法，让每个人的才华都能有效的发挥。
0: 说对吧？基本没有一个答在点子上。
2: 啊。
0: 说错呢，好像又不是全错。毕竟你的说法算是明确分工、遵守规则和纪律的那种说法。
2: 谢谢老师。老师，我这回没记熟，下回您再问我，我一定答上来。
0: 好好，你先坐下吧。
2: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8页。今天有两个重点哈，一个是经济学的分类，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组织的类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3: 小婷，你表哥长得挺帅呀，有女朋友吗？
4: 有。
3: 这么小就有女朋友啊？
4: 嗯，在外地，我见过，长得还挺漂亮的。
3: 我先出去。
5: 张小婷，我可都听到了。张小婷，张小婷，
2: 刚才我可听到了，说我有女朋友了，还挺漂亮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外地的了。
4: 谁让你天天乱窜，招蜂引蝶的，以后你不要来我们班上课了，闹笑话。
2: 我刚不是回答的挺好的吗？要不然你再帮我补补课，没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双学位了。
4: 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说真的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咱们是远房表兄妹，可是你老来，那同学就会起疑的。
2: 起疑就起疑呗，我巴不得让他们知道咱俩是一对，谁要跟你当远房表兄妹啊。张小婷，张小婷，我想见你。军训不能见，开学不能一块上自习，不能一块吃饭，也不让我在宿舍楼下等你，我就不能来你班上听会儿课。你再这样，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为了故意不见我在找借口。
4: 你冤枉我。
2: 我说错了。
4: 我也想见你，我不是说了吗？等放假以后去外面玩。
2: 少骗我了，明天就是国庆，图南哥一早就说要来，玩不成了。
4: 哥宿舍有聚餐，不来了。
6: 不来了？真的假的？不来了。哇，
4: 你先给我点事。
3: 拿个包。
6: 哎，这不来了，
3: 先走了。
4: 嗯，
2: 那咱明天去电影院。
4: 不去，太远。
2: 啊？那你就说你去同济看哥呗。
4: 那等公交车的时候怎么办呀？万一被同学看到，我和你一起出去呢。
2: 那咱电影院门口见。哦，同意了？
7: 同意了。
2: 那明天早上咱就
7: 先去市里城隍庙吃南翔小笼包怎么样？三角公园那里有处西京雕塑，看吧。
8: 哎，这旁边是干嘛？这是
9: 喂，陆子山。哎，小子，我开门啊，你要接生我是吧？小王八蛋，你把我封印啊！我真的
10: 骂，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8: 彭飞，你先把门打开。
9: 小四，跟着哥，那可是非法行动吧？
10: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9: 结工资？你做梦呢？学徒3年，把我吃住，骂工资啊？
10: 拜师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学徒1年，工资20一个月， 我干了两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1: 想来我努力想，现在出了事才有工资，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小子，奴都非常急了。喂，喂，哎呀，怎么能这样呢？
10: 都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不给。
1: 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10: 都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1: 不要叫我，
10: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哎呀，都来看看。
8: 别别别别闹大了，不好看。哎呀，要不。
1: 不要叫啊！好，你去把柜子。哎，王飞，给你了，
11: 钱给你，把门打开，
12: 打开了吧？
11: 把门打
12: 开，把门打开。
10: 铁链，十块。你给还是不给？你要不给，咱们接着耗。
8: 差不多行了。
1: 老子了，能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啦？
10: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快来看看。
1: 好，你再好了吧？
8: 啊，可以。
1: 再好可以了吧？
12: 很累啊。
1: 哎哎哎！没办法，当心喽，小赤佬。
13: 哎呀，你来两块。
4: 哎，好。
8: 喂，哎，
3: 我跟你，哎，小婷啊，
4: 你干嘛去？哦，
14: 我出去一下，
3: 你早点回来啊。
14: 嗯，知道了。
3: 走。
13: 哎，小婷，啊。休不休息？哥给你带吃的了。
4: 哥，哦，惊喜！你不是说宿舍要聚餐就不来了吗？
13: 聚餐取消了。哥这不是想着你这是第一次在上海过节，还是想来看看你。怎么了？这是要出门啊？啊？
4: 没有，我闲的没事，想说在这里散散步。
13: 散步穿这么好看、啊？
4: 哦，我白天跟朋友逛街来着，我还没化呢。
13: 行，那你别散了，跟哥回去吧。正好哥给你带了卤菜，一会儿你就一人拿上去一点，剩下的那个给动辄。动辄在宿舍了吗？
4: 我哪知道呀？我们平常不联系的。
13: 嗯？应该啊，你们俩不是很熟吗？小婷啊，这平常还是要多互相照顾。

哎，阿姨，我找一下那个206室庄小婷。哎，谢谢。哎，出去了，他已经出去了。哦，行，谢谢啊。

0: 回信啊，
1: 三四五六七。
2: 哎，
1: 然后啥都得行。
0: 哎，回来了啊，
3: 来了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五六七有没有压的？
2: 有有有，
1: 三四五六七，
0: 怎么样？
2: 几张啊？
1: 五张，五张。
0: 过，
2: 过。
3: 来，你们怎么进来的？
6: 我跟你们宿舍大爷说了一嘴，说我要进来看我弟，给他看一眼我学生证，他就让我上来。什么门？
3: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6: 本来没打算来的，但一想明天是国庆又放假，还是想着来一趟吧。
3: 不是，你怎么玩得这么晚的回来啊？
6: 我刚才跟小平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着你。
3: 我回来的晚。
6: 理解理解，刚上大学啊，学业没有那么重，

0: 不走了，你带回宿舍慢慢吃行吗？我送你回车站。
1: 不能这么晚了，我就在这凑合去吧，行吧？
0: 不是，这哪有床让你凑合一晚呀？
1: 咱俩挤一挤不就完事儿了吗？没有，不，
2: 那可以不要啊，
1: 放过我。
2: 谁呀、啊？刚才谁打的？我的秘密。
1: 你这晚上去哪儿了呀？
0: 我自己瞎逛。
1: 哎，明天我跟小婷约了你交大图书馆，你去不去？
0: 可明天放假。
1: 你不去拉倒呗。也是。你跟小婷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了，你也抄不了人家作业。什么？五万块？不，哎，没，不，
2: 我也不要。
0: 不去哥，你去，去，跟你们一块儿啊。

0: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啊？
1: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0: 谢谢啊。
2: 大舅舅大舅妈，我给你们买什么了？
3: 喂，鸿飞，你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0: 大舅舅，我给你跟大舅妈买了月饼。
1: 你打人了，还打你师父？
0: 他不是我师父。
1: 鹏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强奸，要报警抓你呀。
0: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1: 你还有理了是吗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说。哎，我这张老脸，我在这个乡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0: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三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1: 你还犟嘴你？
2: 玲姐，
3: 阿妹来了，我先问问清楚，你先回屋。
2: 玲姐，
3: 哎，来了。
2: 玲姐，哎。
3: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该骂。鹏飞太不懂事了。
2: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哎呀，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了。
3: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
4: 对对对。
3: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我说年轻人火气大，跟师傅闹别扭嘛，正常。
2: 就这会儿，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哎
4: 呀，这就好，这就好。
3: 我刚跟朝英还说鹏飞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他会后悔一辈子的。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给你们来。啊，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她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她就是床嘞。哎呀，
4: 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
3: 鹏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

0: 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不像我们家起的嘞。
1: 大家都是这么起过来的，就是图南回来，我们也让他回自己家住。宋莹的房子毕竟是人家的，鹏飞住纯粹是鹏飞和动辄的关系好，我们都不好乱住的。
0: 玲姐你这么说我不同意，那宋莹这么大间屋子空着一直没人住是要坏的呀。
1: 啊，那宋莹的房子她做主我也管不了，钥匙她都带走了。
0: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我前几天啊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1: 你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0: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莹打电话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他怎么说。
0: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1: 他同意了？
0: 哎呀玲姐，那你看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1: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
0: 钥匙他说不好记怕丢，他让我找一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敏姐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星期天啊，星期天那个等小敏搬完了，我做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啊吃一个暖房饭，到时候啊让鹏飞在席上跟老吴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星期天我带锁匠来啊。哎呀，把门给你带上啊。

0: 什么意思啊？
1: 阿妹说，宋莹答应把房子租给他，让小敏来住，星期天就搬过来。啊？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0: 可是，他不会撒谎吧？哼！
1: 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
0: 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
1: 什么意思啊？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
0: 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哼，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误落空。 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以前一鸣找我和宋莹织毛衣挣钱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一招。跟我和宋莹说，一鸣想找他，跟一鸣说我和宋莹想带上他，两头骗，谁也拉不下脸来拆穿他。
2: 宋爷也拉不下脸。
0: 他气坏了，我好说歹说他才没骂人。
2: 我们还不是看在珊珊和小军的份上，让吴家多一份收入也好，结果珊珊被老吴改了志愿，上师范，免学费，还发不住。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哎呀，我觉得呀，这房子空着。
0: 迟早有人进来住。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莹的房，宋莹三班倒20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2: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0: 一码是一码。

0: 先吃点东西吧，大舅妈。对不起，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父和吴叔叔说。我可以和吴叔叔说，但哪个混蛋我不说，鹏飞。 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这次怎么又耐不住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1: 大舅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真的欺人太甚了。我学徒这2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 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作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不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除了做。 我除了做他们也不救我，那个工作就知道拍桌子骂人，还有不满大人。哎，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结了工资，我给我爸能买双新鞋，我再给我妈买件新衣服。 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妈妈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妈妈就是不行。

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鹏飞，你过来，你给师傅认个错。

0: 大舅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1: 花玲，啊，你的电报，你先回屋。哎。

0: 师傅，就开这间。
1: 好的。
0: 哎呦，啊，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

0: 没成，他黄瑞现在太有心眼子了，还去问宋莹了。宋莹是什么人？没理都搅三分。
1: 小点声！
0: 我是不懂啊，宋莹全家人都不在了，还骂个房子不放，厂子为什么不管啊？
1: 宋莹那是停薪留职。行了，别生气了，不让住就不住，咱们家可以挤一挤。
2: 再说小军马上中考了，到时候家里也住得开。珊珊
3: 能同意让他弟上技校？
2: 技校挺好的，珊珊也是个明白人。你等着吧，珊珊心可比你高多了。向鹏飞，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嗯，拿好了，有他就行了。你先跟我车，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哎，谢谢你啊。
3: 只要有工位，就让你顶上去。行。张叔，哎，别过去。怎么了？
2: 坐下。
3: 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吃饭了，你自己也得多注意，得勤洗手。
4: 还有生水不让喝，外边的千万七八糟的就不要出去吃了。嗯，啊，上架了，吃饭了吗？啊，这老晚了，赶紧回家吃饭吧，不要下当了。啊，好嘞，关主任长。哎，哦，哎呦，咱们还是多注意点吧，现在是太危险了。
5: 哥，哎，小婷，
4: 王卫哥，哎，回来了，回来了。
5: 哎，王先生，长相亲。
4: 对对对，多啊，珊珊回来了，哎。 这孩子怎么回事？平时笑眯眯的，怎么不踩人呢？行了，快走，水凉，屋里有热水，
5: 慢，流水内伤。
6: 没事，那那就，
4: 哎，拿个壶吧。嗯。啊，等会儿给我，你再拿肥皂，再洗一遍。
6: 哦，
4: 再洗一遍。哎，我去拿个壶。
6: 啥呀？
4: 拿壶。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上海这甲肝怎么超过20万了？你这把你妈给吓坏了都。刚我们上路口碰到张婶临时都躲着我们，就跟看到甲肝病毒一样。
1: 爸，你都不知道他们那眼神看我跟小平的时候是什么样。嗯，
2: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嫌弃过。
0: 回来就好，咱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嗯，哎，妈，我帮帮你吧。
3: 我洗，我行吧，想洗。你跟你哥，你们好好说说话。
4: 跑上海的司机有2位得了甲肝，现在连安排顶班去上海的司机都单独分个桌子吃饭，大家看到桌子都绕着走。
5: 司机都得甲肝了？
4: 嗯。上海情况怎么这么糟糕啊？
5: 那个车厢拥挤，那最容易感染了。而且我们学校也说了，最好是别出门，出门也千万别坐公交车。我都好久没去交大看过小平。
6: 苏州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消毒剂和这个板蓝根了。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你妈第一时间就跑出去，又说醋啊，又是板蓝根啊，我都还没怎么当回事儿。结果怎么着？现在好了，什么都买不到了，店里都脱销了，都，嘿，都没开水了，都。
3: 不是你刚才跟我挤眉弄眼的，你想说啥呀、啊？

0: 外婆都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今年先不聚了，咱家自己过。大舅舅又垂头丧气了两天，大舅妈说，一想到哥不用大冷天骑车去给镇北辅导功课，他能多吃两碗饭。
1: 对了，哥，你说咱们要不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啊？我回来之前，林总这专门找了我一趟，把鞋箱房钥匙给我了。
2: 你说还挺有良心。不过为啥每次我见着他的时候，他老跟我抽我脸啊？
3: 说什么呢？你们
4: 刚和小婷在说甲肝的卫生防疫。
1: 刚才水龙头是你开的？
2: 好像是你吧。
3: 吃完饭爸把那给喝了啊。
1: 爸，消毒水在哪儿啊？我想把那水龙头还有这门把手都擦一遍。
3: 先吃饭，把这面吃了我来弄啊。
0: 哥，你肯定不会被感染，林动哲也不会被感染，小婷从小就把你们训练住了。
3: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爸。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5: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6: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庄晓婷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太伤感情了。
7: 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
6: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5: 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
6: 我打个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代问你们新年好，他还让我转告爸，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兼职。
5: 你说动辄也考上大学了，他不要我会怎么着？
7: 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
5: 气候不好吗？一年下九个月的雨，那一下完雨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哼哼，
6: 您可没憋在心里，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7: 那个，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
5: 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只签了两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6: 我上厕所。
7: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看看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如果说需要交钱才能留住职位的话，那咱就交。毕竟沿海工资高，万一董卓要是大学毕业了想在广州或者深圳工作，咱们在广州不正好也是他的后盾吗？
5: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
7: 早餐？
5: 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7: 怎么卖啊？
5: 那我想就搞一辆车嘛，然后把早餐跟炉子都放在车上，推到他店门口摆摊，来买早餐的人都可以坐在他店里吃。
7: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5: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7: 这熬夜伤身体， 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吗？
5: 挣钱多。
7: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5: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7: 哎，行了，都快七点了，我去烧水，咱下回别跑了。
8: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在了马路旁。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大概就是这样做了传染甲肝的媒介。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9: 看来这个春节啊，我们很快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5: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10: 他们那些库房要腾出来作为临时的收入。
0: 上海也太挤太乱了吧？
9: 能不挤能不乱吗？毕业生想留上海，回城知青，知青的孩子想回上海。
11: 长安居大不易啊，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
0: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李一鸣的表叔，他说现在国家允许那个
11: 王菲的意思是国家专门出台了政策，说鼓励科级干部兼职。
0: 对对对对，
9: 啊，我看新闻了。哎，王玲，那个宋英还回来吗？
5: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工？
9: 林工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脸上不选，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
11: 爸，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动辄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的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老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也不告诉我。
5: 迪娜
0: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00。林诺哲这厮有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稀奇啊，棉纺厂男厂花还是有点帅。
11: 反正肯定没追着，每次一问他，他都跟我臭脸。
9: 哎，阿莲，那两间房厂里应该有不少人盯着吧？
5: 宋银工龄长，厂里又不利职工停薪留职，不好就这么收了他的房子。
9: 控制挺好的。实话实说，一家人我们都习惯了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不想跟别人一起用。
0: 怎么了？
5: 我是笑童男说动辄穿的人模狗样的。你爸第一次见动辄，他像个狗样趴地上死活不起来。
9: 宋莹扫了一下他动一下。
5: 那衣服裤子经常是破的还脏。他来咱家玩，小婷嫌他脏，不许他坐床上，只许他坐个小板凳儿。

0: 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1: 先玩这盘。
0: 回来再玩。小军。
1: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显干各个题占的比你多多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姐，我再玩一盘。

0: 最后一盘，
1: ，中专技校也都挺好的。
0: 爸，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2: 姐，我错了，我和你一起去庄叔家拜年。
1: 珊珊，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0: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乡下人都知道要读书，再苦再累都要让自己孩子读书，苦几年一辈子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我让小军读高中呢？我们不是不能读，
3: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0: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机票给小敏。
3: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0: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敏，
3: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0: 我是没有想过要这指标，我以为我能读高中考大学，我也不怪妈，我不是她亲生的。可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呀，你知道我想读高中，但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么一次都没有。
2: 爹，你别说了。
1: 珊珊，
0: 我不能读高中，小军也不能吗？妈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呀，她给小敏占进厂指标，不让我和小军读高中，她给小敏吃肉，还不让我和小军吃饭了吗？
3: 谁不让你们吃饭了？谁不让你吃饭了？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0: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1: 吴山，吴山，那是你是。

0: 我说说。珊珊姐，你来我们家玩会儿，吃点零食。
1: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你爸爸是觉得中专技校有宿舍有补助，比读高中风险小。
2: 珊珊，你爸小学毕业，在他的眼里，中专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历了。
1: 你爸爸让你读中专时，我是有看法的。但这几年，我也明白了，您年纪大了，能挣的钱越来越少，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你妈妈是老苏州，她只负担小你一个，你爸爸要负担你阿爹阿婆，你跟小俊四个，他身上担子重，那肯定觉得想让你跟小俊选更稳妥轻松的路啊。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家里穷，我是怨我爸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和小军读高中。我今天听他说要让小军考中专技校的时候，我恨，我真的恨。
1: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过年大家都待在家里，今天的事儿半个巷子都

0: 道了，肯定有人会添油加醋，到处说。你心里头再怨你爸爸，也不能喊出来呀。
1: 我也不想怨他，但是我没法不怨。
2: 珊珊姐，你再工作三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两年。
0: 是啊，好饭不怕晚。
3: 珊珊，我刚才在门口不小心听到一两句。
4: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
5: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6: 珊珊，这个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是理解错了吧？
5: 不会，很多句子都一模一样。我找他对质，他说我没有证据让我去告，我气得不行。他还在年级组会上说，让我以后把所有的教案都分给他一份，好提高全年级的教学水平。
2: 那可以不给吗？
6: 以后啊，你干脆这样，你就做两份
7: 教案，
6: 普通的一份给他，那个有自己独创心血的留给自己。他不是说要做什么参考，避免重复吗？然后你再把这
7: 普通的教案
6: 给全年级的老师一人一份，就说大家一起来去参考备课，这样就等于全年级组一起编教案啊。
1: 各乡各镇都有土政策，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8: 姐，
0: 图南，你去跟小绿说，珊珊在咱家再待一会儿再回去。
8: 姐，那小明姐和妈回来了，你别和爸斗气了。
9: 珊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刚才在我爸妈面前不太方便。
2: 那小军能听吗？
9: 当然。那个，对不起啊，我妈这几天说话越来越直了。
2: 没关系，我知道阿姨说的话都是为我好。
9: 其实这两年我能跟我爸妈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学业上，我们都有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想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人是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就像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一样的。
2: 庄同南，你也劝我不要怨我爸。
9: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你别钻牛角尖儿，因为我这个人就很爱钻牛角尖儿，有正在试图改但确实很难。
2: 庄同南，我没钻牛角尖。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该执着上大学这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0: 庄叔叔常说，教育是最有效、最直接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也有我自己的愿望和野心。
1: 珊珊，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2: 再见，涂三哥。

0: 小君，姐刚才打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陪姐待会儿吧。小君，刚才图南哥说的，人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思考问题，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咱们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爸不觉得技校和大学有多大差别，你应该也不觉得湖南哥小婷和我们有多大差别吧？你可能还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工资还没有小敏多。
1: 大学生工作了不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回来看电视做家务什么的。刚才湖南哥还说了，大学生工资还特别低。
0: 庄叔叔常说的，学历能改变大部分普通人的命运，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
1: 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
1: 嗯，
0: 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庄图南毕业之后会留在上海大单位，我还是我，庄图南还是庄图南，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0: 姐，我有点冷了，咱们回屋吧。
1: 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0: 姐，咱们回去吧。
1: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会儿。

0: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
1: 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2: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0: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2: 我怕小军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学习，庄叔叔、黄阿姨，所以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会每周末监督他，辅导他的功课，如果他成绩过了中专线的话，我给他报一个有宿舍的学校，这样他就可以住校，不用占着动辄的房间了。
1: 你的意思是小军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中专，那第二志愿呢？
2: 考不上中专就报附中。
1: 哦，挺好。
0: 珊珊，动辄的房间鹏飞住着呢，
2: 鹏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鹏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0: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2: 我看鹏飞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上班，我让小军8点之后再来，白天绝对不过来，不会干扰他休息的。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0: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1: 对，我们商量商量。
0: 珊珊，这是大事儿，我们一家要商量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2: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面子。
0: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军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大舅舅、大舅妈，小舅。

0: 桂玲姐的
1: 啊，
0: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借出去就借出去，只趁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
1: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哎，五峰。明天别早起了啊！这白天还要上班呢，不用跟着我起那么早。
0: 九点睡，五点起，觉也够睡了。
1: 等我生意好了，我就找个小工，就不要你陪我了。
0: 行，那我就
1: 没事没事，
0: 我就等着宋老板发财了啊。
1: 不过你这样啊，让我想到了我怀林动辄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这样天天接送我。

0: 吴峰啊，啊，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你丑，怎么老了老了，越来越帅了。
1: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2: 带了。
1: 正好加我两张证，购买四罐奶粉。
2: 什么奶粉？
1: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两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2: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
1: 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3: 哦，土豆不点了，我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4: 这么多呀？小气完了没有？哎，黄玲，哎，店里还有什么呀？啊，
5: 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4: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六点半。
4: 你怎么来那么早啊？
5: 哎，
4: 你脑袋不懂啊，姐？
6: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5: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呢。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6: 胡说八道，那粮食的价格哪能说涨就涨，它的价格是国家调控的，别信这些小道消息。
5: 物价涨两年了，布料、毛线、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嗯，
6: 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蓝根，药酱的板蓝根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五瓶醋，

0: 都得用到明年了。
1: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0: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2: 大舅舅、大舅妈，
3: 哎，
0: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
2: 啊，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啊？
0: 你慢着跑。
1: 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2: 上海物价涨了，钱进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
4: 你们不知道，人多的啊，
2: 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0: 你买了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纪了得。
1: 先放到这儿，先放到这
2: 儿。对对，
1: 家里空房子有，这些东西摆着都坏不了，慢慢吃总能吃完。哎，不对，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2: 有啊，
1: 大家都在船涨价，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0: 鹏飞，啊，钱不够啊，大舅给你啊，别给你大舅妈的，他这钱都已经换成高价的板蓝根了。
1: 还不止板蓝根呢，还有高价陈醋呢。

0: 我去商场了，那个对牌子唱的嘞，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啊，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1: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2: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1: 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2: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
3: 机票不好搞，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哎呀，
4: 哎，老吴发财了呀！
3: 小米补贴的。
4: 哎呀，这小米我都要这么多钱呀！哎呦，
5: 真好呀！哎呀，
4: 哎呦，这么多房子啊！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鹏飞，你这是抢银行了。
6: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4: 那你都摆这里啊？
6: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4: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6: 车队里有人搞来的。
4: 哦，这么多，哎，好的，你用得了吗？哎呦，
7: 我问，谢谢别人了啊。啊，
4: 谢谢，小心啊。
6: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4: 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8: 好呗，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哎，这。
6: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爽，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4: 鹏飞真能干呢！
8: 哎，你小心点啊！哎，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
9: 一会儿我讨价还价，你配合。嗯，不紧张，就问咱小时候卖作业本、牙膏皮、做小人书一样，咱俩熟练不？
10: 我不紧张，我是怕批发太多了，卖不出去砸手。
9: 不可能卖不出去，花厅那么多服装摊，我上周蹲点，有人买6件文化衫，向老板要了6个塑料袋，老板只肯给一个，那人又加钱买了6个。那老张这上压根没有塑料，拿塑料袋装衣服送人，又方便又体面。
11: 老板，撒药好吧？哎，
12: 好，随便看。哎，
11: 马甲带药吧？
12: 哪样子？
11: 2种，一种呢上面有城隍庙还有外滩图案的，可以当包装袋也能当礼品袋，这种我们贵一点。还有这种没有图案的，就便宜一点。
12: 这马甲带有什么噱头啊？
11: 那花亭路那。

0: 那啥呀，不愁，要么就两种都进一点，顾客加价嘛，就给他礼品袋，不加价就给他普通袋。普通袋300个，礼品来100个。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衣服是2000多。哟，小姑娘心算很快啊，手脚也麻利啊，怎么不说话？哦，她那个聋哑学校的，出来勤工俭学。
1: 老板，我们勤工俭学第一单，谢谢你帮我们开张了呀。一共8块钱，给我10块，我找您2块。
0: 先生，你先忙，老板。哎，那个，您看看有2种，这种呢是，
1: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1: 居然那么顺利。
0: 对呀，居然全卖光了。
1: 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卖的比我还多，也是。可能你看着比较老实，老板觉得你更靠谱吧。人家是看我聋哑学校的照顾我。
0: 什么？还生气啊？别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1: 我不生气，挣这么多。
0: 酒店是多少？150多。现在还早，要不然再去进2吧。
2: 最近就地倒卖倒卖，违规贩售商品的人很多，你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贪图小利，犯下错误，啊，要是倒卖的人出现，要及时通知，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啊。
3: 白兰花要吧？
2: 白兰花。哎，小伙子，要白兰花吧？来来，我来。 小姑娘，还记得小时候我妈最喜欢买白兰花给你啊？哎，手上来一个，来，小姑娘打了老嗲嘞。
0: 来，贾安诺。嗯。白兰花有吗？这肉卖那么好。
4: 下周去复旦，下下周再去找哥。
5: 卖了一早上，饿不？去吃点东西。走一圈，看看各单位的招聘要求，就什么都知道了。
4: 对啊，以后经常大学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该怎么选，还是非常有利于以后的职业规划的。啊？
5: 哎，这些专业和建筑差10万8000里呢，看看就行了。
4: 哎，不用记。
5: 哦，对，你帮你妹妹记一下是吧？
4: 对啊，毕竟这复旦离交大那么远呢，这来都来了，我就记2笔，到时候给她看看。这也是澳门去的，去澳大利亚吗？啊，
5: 这是什么？哪个？
4: 这个。
5: 销售。
4: 嗯，
5: 善于交际。我是任劳任怨。
4: 那你就做这个吧。
5: 金融投资。
4: 你们俩怎么？起开，孔南。哎，哥。哥。没哥了，别哥。哥。不是，重点你说说你，你怎么就能跟那小子在一块儿呢？他从小就拿虫子吓你，还抢你荷包蛋，大冬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1: 哥，你小点声。
0: 哥，
1: 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4: 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的呗？那就是年前了。说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的？到底是谁追的谁？哥，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对，那时候你们。

0: 就在那给我装装。
1: 不是圆的。
2: 哥，其实我
0: 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做好心理准备啊。哟，
2: 粉丝来了。
0: 哎呦，
2: 谢谢老板。哥。
0: 大学生是严禁谈恋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1: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
2: 哎呀，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
0: 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晚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刘唐生的，他就是那个刘唐生。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你看明珠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1: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哥就是想告诉你，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1: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
2: 对，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
0: 那就是你把小婷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2: 知道，我审美低，我审美差，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吧。
0: 什么塑料袋？
1: 我们勤工俭学，去华亭路买塑料袋。
2: 哥，下周一块儿。
0: 我有你那种吗？小时候忽悠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妹一块儿跟你去卖塑料袋。
2: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
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 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
0: 反正我以后经常回去吃饭。爸妈林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吗？现在不敢说，那小婷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辄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2: 我怕说了，妈跟阿姨关系又处不好了。
0: 行，算你有点眼力劲儿。
2: 你好，老大。
0: 啊，
2: 哥骂人的方式，这词我都没听过。
1: 方言，让你闭嘴了。

0: 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4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白皮鸡蛋每500。
1: 一共多少钱？
2: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1: 都取了吧。
2: 都取了？不行，这2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1: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2: 都取出来，这么多现金拿在身上，吓都吓死了。
1: 那，哎，那这样，明天上午我请个假，咱们一起去银行。
2: 嗯。
1: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2: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1: 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2: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3: 是吧？
2: 蛮有眼光的呀。
3: 嗯，哎，好看。
2: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4: 不好意思啊，其他钥匙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2天看看？
3: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4: 嗯，不急，
2: 那就这条吧。
1: 别这样，带着吧。
2: 贴在身上怪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3: 的？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戴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戴着吧。嗯，
2: 好看。
3: 这挺好看的，再要一条。啊，
4: 这个是27.2克，
2: 超了超了。
3: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2条都要，帮我开标吧。
4: 好啊，先生，
2: 那这个
3: 也戴着呀。
2: 怪沉的。
3: 沉说明是足金，这戴一套才好看。
5: 大舅妈，
6: 哎。正好开饭了，
5: 大舅妈，我买了点水果。
6: 哎呀，现在水果比肉都涨得很，你还买？
5: 那今天不买，它明天该涨还是涨啊？
6: 花了多少，大舅妈给你？你每天跑夜车，赚的都是辛苦钱。
5: 不用，我和您说实话，我之前卖的那些电器赚了一小笔。
6: 真的？
5: 啊，剩下的钱全都寄给我妈了，这些水果您就放心吃吧。啊。大舅妈，
6: 哎，
5: 大舅妈
6: 啊，
5: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2箱？
6: 我没注意啊。
5: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7: 哎，
6: 爹，
5: 家里遭贼了
7: 啊！这遭贼了，
6: 你们在家等。
5: 您说，
6: 我去厂里找班队来。
5: 我去，我跑得快。
7: 哎，别喊，别喊，别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6: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7: 哎，就2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5: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2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的，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6: 王飞，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一起。
7: 哎，回来！你们婆家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到这儿去。回来！
5: 我还以为进贼了。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2大箱，你自行车也放不下呀、啊？
6: 鹏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5: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就这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6: 你肯定是每次揣2袋，蚂蚁搬家。
8: 第一个研究生项目感觉如何？
9: 问我啊？我们都做过项目了，你研一，第一个研究生项目，那不是你是谁呀？
1: 稍微有点失望吧。就像医院实验室这种有框架限制的项目，就不像美术馆博物馆那样没有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空间。
10: 有技术啊，项目如果能够拿下，后期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11: 我去补觉了啊。
10: 我也回了。哎，普南，你跑个腿去老师家里送图纸。
11: 好。啊，补觉了，去了。
9: 来，普南，进。别笑话啊，我这地方小点，坐床上吧。一会儿正好规划局的人也来，咱们一起把这方案讨论一下。来，我先看看图。
11: 周教授，
9: 哎，朱丹去开什么门。哦，来了来了。
12: 错呢，就是这
10: 样。你好，
13: 小强。
12: 张图南，好久不见。周教授。
9: 哎，
11: 周教授
9: 来了。
12: 嗯，
9: 乖乖，我这地方小，咱就坐床上吧。
13: 来来，带了点水果。哎，
9: 谢谢谢谢，快坐。
12: 谢谢教授。
9: 图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王尚文，李佳。李佳呢，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我要没记错，你们两个应该是一届的吧？
12: 是。
9: 啊，那认识就正好了。这呢是庄图南，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今天正好来送图纸，咱们一起啊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图南，你也不用紧张，也别怪你两个师哥呀、叫你过来送图纸。咱们办公室的老规矩，新生汇报，你那两个师哥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大胆地说，在这个项目落笔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11: 不回去啊？
12: 我有话想问我大学同学。
14: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
12: 你还好吗？
14: 我吗？
12: 好久没见了。
14: 是啊，都快一个学期。哦，不对，你现在都工作了，不能按学期来算时间了。
12: 你还是很。
14: 很什么？
12: 很严谨。哦。我有什么变化吗？
14: 你也没变。还是很。
12: 很什么？
14: 很。
12: 你站这么高，我脖子都看散了。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再见。
9: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玲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
15: 知道啦。
9: 现在厂里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样。
15: 你才老母鸡。
9: 不是这意思，我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15: 知道了知道了，我早去早回、啊、我只跟玲姐家接触。 好吧，
9: 好好好，
15: 你赶紧上班去。
9: 好好好，
11: 慢点啊。哎，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啊。
15: 哎，好
11: 啊，
15: 快去。
11: 哎哎，我抱。哎呀，走吧，走。
16: 哎哎呀，这不是宋莹吗？哎呀，宋莹你回来了，从广州回来的。哎呀，坐了多长时间火车呀？哎呦，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哎呀，
17: 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
18: 武峰催我早点回来，我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17: 你打个电话来也行啊。
18: 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
17: 啊！嘻嘻嘻嘻嘻。
18: 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武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所以让我早一点把后面两年的手续办了，心里也踏实。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玲姐啊，
19: 念高中了。
18: 去年厂办规定，科员必须是初中以上的文凭，学历不够的要双主。厂办上课要求不够，我就去上上课。
19: 哎，庄老师，成人大专也毕业了吧？
18: 毕业了没用，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工资都那么低。
19: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
18: 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呀，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
19: 玲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18: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19: 哎呦我帮你，来来来。
20: 阿玲，
19: 庄老师回来了。
18: 哎，你没买肉啊？
20: 我跟你讲，我放下电话呀，我就去了菜市场，肉早就卖没了，虾也没了，只买了鱼。小宋，晚上吃鱼啊。嗯，
21: 慢点慢点。
19: 是的嘞，
21: 等什么？
18: 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19: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
9: 宋阿姨，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18: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
19: 慢点啊。
18: 一大早就吃菜饭啊。
22: 哎呀，开一晚上车，下班回来肯定饿呀，吃饱了好睡觉。
19: 玲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18: 啊，你就是续留职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的很。
22: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19: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武峰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哎，
18: 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租你这两间房，
19: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你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躲着人走。
18: 厂里效益不好，好几年都没有修宿舍了，不过最近好得很，仓库里积压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19: 广州也是呀，那珠江电冰箱本来都已经滞销了，一说要涨价，供不应求。武峰他们厂呀，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呢。
18: 这个也好吃，谢谢。
22: 我觉得呀，这个涨价只是暂时的，国家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物价的。
23: 刚说好，阿姨。
22: 哟，小金回来了。
23: 宋阿姨，你回来了。
19: 啊，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去学习，抓紧时间。
23: 好，那我先过去了。
19: 哎，完了，被发现了。哎，
22: 没事。
19: 小军学习还不错吧？
22: 嗯，还不错，冲一下能上中专。
18: 老吴也算熬出来了。
24: 爸，我回来了。
25: 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24: 宋阿姨回来了。
25: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特意回来一趟。
24: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25: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的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
24: 我去冠贤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
25: 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 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
24: 爸。
25: 啊。
24: 你中午就吃这些啊？
25: 那不是挺好吗？爸爸也不是一个人吃，和你妈妈一起吃的。

0: 再吸口。哎，爸，嗯，西瓜蛮甜，你快吃。
1: 爸，嗯，
0: 我和小敏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省呢？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
2: 小敏谈朋友了，今后是要花。

0: 花钞票的，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1: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0: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1: 刘副厂长？
0: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对，刘建。你和他熟吗？
1: 我俩不熟。
0: 你觉得人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我跟他不熟。
0: 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
1: 爸，你什么意思啊？
0: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刘建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小军啊，上学要花钱，你结婚你将来也是要花钱的，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接了这活儿。
1: 小军上学？

0: 这50块你拿着，买30块的糕点给庄老师和宋莹，剩下的买回去的车票。
1: 车票就一块，用不了这么多。
0: 拿着，来，听爸爸，拿着。

0: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是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0: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本来想回来呀挨家去吃一下，结果天气太热了，真的懒得动。珊珊真有心啊，
1: 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您把房子借给小军学习，我请您吃完小吃算什么？黄阿姨，您劝劝宋阿姨，宋阿姨都多久没回来了，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去乘凉吃点点心吧。
0: 哎呀，就好吧。
2: 我不知道多久都没这么悠闲了。
0: 我要是你，我就经常出来走走。小婷和图南不平时不在家，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多轻松呀。
1: 就是，黄阿姨，你尝尝。嗯。
2: 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
3: 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0: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2: 吃。那图南、小婷和动辄他们不受影响吧？
3: 他们说食堂有国家补贴，价格涨得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图南一贯报喜不报忧。
0: 陆哲跟我说他钱是够花的。
2: 这消息一出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女老师都囤了卫生纸，幸亏囤了，涨了好多呢。
3: 你呀，工作了就是不一样，知道勤俭过日子。
0: 我昨天还跟你黄阿姨说呢，你爸爸总算要熬出头了。林姐，这衣服好看，以后就这么穿。
3: 你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都是你的。
3: 给你吃这个。
4: 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2: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3: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
2: 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啊？
0: 珊珊，
2: 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肯定会照顾小军的呀。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3: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2: 宋阿姨，还有一间空房间。
0: 租借房子是小事啊，管一个孩子是大事。珊珊，你也是老师，你应该知道家里住个高中生，庄老师和黄阿姨责任得多大。
2: 宋阿姨，那您这是答应借房子了吗？您再帮我求求黄阿姨吧，家里穷，我只能替小军开口了，求你们拉小军一把，学习的事情我让他自己学。
0: 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庄老师不可能不管的，也就是说以后庄老师下了班之后还要再管一个高中生，他 太辛苦了。你是不知道，动辄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你林叔叔做梦都会笑醒的。高中生，亲爸妈都嫌。
3: 珊珊，
4: 哎，
3: 你刚才说的事儿，你低估了高中大学这条路。读高中就得考大学，考上还好，考不上你爸爸会有看法，觉得还不如读中专技校。你希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得先自己家里支持，对吧？
4: 黄阿姨，我爸他已经在攒小军上高中的钱了，他同意了的。我也是看到我爸的转变才敢向你们开口的，求你们帮小军一把吧。
3: 啊，湖南小婷读书的时候，我家不看电视，动辄上高中。宋阿姨看电视不开声音，看无声电视。你说小军要中考，关键时刻我们愿意帮一把。你说你家提供不了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希望我们帮忙提供。珊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我们担不起别人家的担子。
0: 回去吧，啊，
3: 嗯，
0: 都回去吧。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
1: 哎，
2: 三哥，
1: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妈回广州，在上海转车，
1: 中国的
3: 阿姨做了点好吃的，让我们带过来。来，哥，
4: 正好我跟小新下午没课，
3: 就给你送过来了。哦。
5: 庄头男，啊，你拿我们当兔子呢？这怎么全是素啊？肉呢？
6: 素肉，这不是肉吗？这不是肉吗？你都不知道咱们食堂这菜价都涨成什么样了，就别说肉，就那菜里面但凡有点肉丝儿，都敢卖原先红烧肉的价格。钱也没带够，你就先凑合吃一口吧。
5: 那也好歹给我来个鸡蛋吧，我一个正值青春壮年的大好男儿，你让我吃这么点，我哪能建设建设祖国呀？我
6: 那鸡蛋跟肉一个价钱，买的时候都直哆嗦。
7: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他去市场买菜，猪肉以前2.5一斤，现在5块，鸡蛋1.5块，现在2.7了都。哎
8: 呀，现在就是物价飞涨，工资还和以前一个样。咱们学校啊，好几个老教授都已经上去卖冰棍了。
3: 哎，没事儿，我正好带了点好吃的。来，啊，小鱼干，萝卜干，雪里红咸菜，哥几个分一下。哎
6: 呦，这么多呢？
3: 咱妈做了3份，我把我那份也带来了。
6: 咱妈什么咱妈？说什么呢？我妈啊，我妈做的咸菜跟小鱼干，你们就敞开的吃，尽量把咱弟那份都吃完。
8: 你看福星啊，这每次来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5: 我不客气了，
3: 没事。哎，咱姨现在是又囤肉又囤菜，金价涨了以后，我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几件金首饰。
9: 妈说，一鸣各家的小卖部都进不到货了，大家都在外面商店买。开始是抢火柴、电池、肥皂这些消耗品，现在什么都抢，很多东西还没等上货架就被抢光了。
3: 真是，你说那彩电那么贵的东西，都一天一个价，都抢不到。
6: 放开计划那价格，让市场调节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8: 哎，图南，你们那个医院的项目是不是规划局也参与了？啊，
5: 规划局，哎。那你见着那个李佳没啊？他不是去规划局了吗？
6: 没有啊。
10: 也是，现在浦西改造旧城区，南浦大桥也快有准信了。规划局比我们还忙呢。
7: 哎，你俩，听这些湖水海侃不烦吧？
3: 不烦。我们从小就爱听图南哥的故事。
5: 路上慢点啊。
3: 好。小天，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南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我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天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哎，你就说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也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行。
6: 不是，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3: 人是车队呀，车队消息灵了呀。那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
6: 鹏飞这执行力还挺强。
3: 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 我先走了，
1: 慢点啊。嗯，
3: 对啊，哥，

0: 鹏飞，嗯，醒醒了，醒醒了，快！
1: 哥，大舅妈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股？
1: 我能啊，当然能了，哥。我早就想拉你一起，我还怕你骂我们不务正业呢。
2: 哎，团长哥，是我。不忙不忙，有事你说。做生意，我支持，我绝对支持。
3: 不行，我不同意。
4: 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0: 爸，你先听听我的想法，你再决定行不行？
4: 什么想法呀？都是异想天开。还有你，不好好开车，出什么幺蛾子？
5: 你听孩子说完。
0: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哲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的，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哲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也跟小婷说了，他也支持。
4: 动哲能有什么意见呀？你做贼他都能帮你把风，小婷从小听你的，他俩意见不算。
5: 林工也支持吗？
0: 林叔叔说我这个方法可行。还有，动辄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就分头去福州，再一块去晋江。
1: 我来负责开车，等货到了苏州，我就负责开车送他们去乡镇上卖。
4: 你送他们去，那你班呢？还上不上了？
1: 我可以请假，大不了辞职。
4: 胡说八道！
1: 胡说的，胡说的，别生气，大姐。
5: 不能随便辞职，你好不容易干安稳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1: 行，大舅妈，那我不辞职，我请假，也可以找人顶班。那你是同意我们做这个了？
4: 哎，别套你大舅妈的话啊。
5: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0: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干。

0: 没睡呢，这是鹏飞给的。是啊，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我肯定不会出岔子。你去进货，路上万一遇到车匪呢？
1: 我卖不出去呢，警察抓头几刀把你抓了，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是面临分配的关键时刻。
0: 那像您这么说的，谁都别做生意啊。图南，
1: 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0: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了。
2: 几秒？
3: 三秒。
4: 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3: 加拉比海带。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湿地公园。哎，这里的颜值担当啊是满园盛放的海棠花。哟，
6: 这可不是普通的海棠花哈，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光

0: 好，耐寒，高颜值花木。
1: 我仔细观察过啊，它初春新叶自带紫红滤镜，一簇簇红花缀满枝头，花量茂密，色彩艳丽，远远望去啊，就像一片绯红云霞。哎，哪怕等到秋霜降临，叶片呢还是会变成橘红色，别有风情哈。随便站在花树下拍一张照片，那都是自带氛围感的大片啊。
0: 是的，而且它花期过后呢，还会结出圆润的红果，能挂到秋冬时节，可观花、赏叶、看果，颜值全年在线。
1: 碧水湿地搭配红火海棠，逛累了呢，还能在凉亭歇脚，吹吹晚风，看看落日，一整天的疲惫呢，都能够被吹得一干二净啊。
0: 是的，那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漫步在木栈道上面，沉浸式的欣赏光辉海棠的独特魅力，感受伊通湿地独有的初夏浪漫吧。
1: 愿大家不负花期，不负美景，在花海湿地里玩得舒心尽兴。
2: 喂，哎呀，别退货呀，亲呐、啊。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儿吗？哎呀，喂，那都是一场误会。你放心，亲，喂，那个我保证，亲，喂。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202就是这家。您。

0: 是你，
1: 小豆包，
2: 大漂亮。
1: 怕什么来什么。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2: 道什么歉呢？
1: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
2: 5年前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呀？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你擦擦不就行了吗？
1: 我开的是敞篷车。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2: 什么？我那三蹦子是你撞的？
1: 这三蹦子是你的
2: 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2: 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5年了，没想到原来是你。哎，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1: 我讨厌
2: 啊。
1: 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中午练霹雳舞，晚上敲架子鼓，生命不息，你是扰民不止啊！我都纳了闷了，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2: 我办架子鼓培训班，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1: 哎呀，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那人还是你媳妇儿。
2: 我还唱歌呢。
1: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2: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1: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2: 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找你的，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削差评的。
1: 什么差评啊？
2: 网购，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1: 留步。
2: 不留。
1: 我就是王铁塔。
2: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1: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2: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1: 我要是不消呢？
2: 你要是不消的话，
1: 干嘛用炮轰我呀？
2: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1: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马，
2: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1: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2: 我给你挂着啊。
1: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1: 就你扎洗脸盆里。

0: 也够呛。
1: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0: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1: 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0: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1: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1: 亮一夜吗？
0: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1: 你喊的啥呀？
0: 老公，拔插销。
1: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1: 不能再忍了。
0: 不忍我怎么办？
1: 给他差评。
0: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1: 痛快，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1: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0: 谁老年？
1: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0: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1: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嗯，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0: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1: 讲究，讲究人。
0: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1: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0: 只因我是大色盲。
1: 你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1: 那个喜马拉雅，嗯，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
1: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啊。
0: 你别走，
1: 你要关了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啊、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1: 太好了，
0: 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
0: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
2: 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了。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XXXXXXXL号的，这一出。

0: 晚上大妈全垫大麻袋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麻袋呀，怎么办？
1: 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麻袋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0: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呀，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给我老伴打电话。
1: 两个老伴儿？
2: 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1: 嘿，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2: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你赶紧坐下。
1: 干嘛？
2: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1: 你会吗你？哎，
2: 我会吗？
1: 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2: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1: 小心别扎着。
2: 我不怕扎。
1: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就你这个人呢，你哎，你这儿放风筝呢？
2: 哎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1: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2: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1: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2: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1: 随时吻我。
2: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1: 哎呦，笑死我！
2: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2: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1: 活到付款。
2: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4: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啊。哎，你这演什么呢？
4: 喜剧啊。
5: 不，我也没看你怎么跳啊。你不告诉我你是台柱子吗？
4: 对呀，我演柱子，大伙儿抬我，抬柱子吗？
5: 那我看也没什么意思，让他别演了，咱回去吧。
4: 哎呀，别演了，你养我呀。
5: 我养你啊。
4: 拿啥养啊？
5: 你妈那不还有套房吗？
4: 不能烦人，那别闹。
6: 准备啊！
4: 开始了，你在这等着我啊！等着我，等我一会儿，
6: 来，准备啊！下一场，这是一个讲述两个男人追求小百合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预备，开始。

0: 求你们了，争一下也行。
1: 张太尉，百合今天我必须带走。
2: 该带百合走的应该是我，我才是最爱百合的那个人。
1: 你爱她，你了解她吗？
2: 我当然了解她。大百合，艺名大白鹅，身高1.6米，体重150斤。
1: 错，159。
2: 150斤。
1: 159。
2: 150斤。百合，你说。
0: 160。
1: 百合今年33岁。
2: 32岁。
1: 33岁。
2: 32岁。
1: 33岁。百合，你说。
0: 够了。哪有男人一上来就问女孩年龄的？我要被你们套出来，33年白活了。
2: 百合爱我，这是事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百合一个从来不吃辣椒的人，那次我生病，百合为了逗我开心，她连吃了2串辣椒。
1: 不可能，我不信。
2: 百合，吃给她看。
0: 我不吃。
2: 你吃不吃？
0: 没有辣椒啊。
2: 我有。
0: 啊？不是你一江湖大哥带什么辣椒啊？
2: 那你别管。
0: 你油我也不吃。
2: 你吃不吃？你要不吃我……哎呀呀呀呀呀！
0: 昨儿辣，
3: 真吃啊！我的天哪！
1: 这算什么呀？啊！上次斧头帮老大请我喝酒，我闹肚子，百合替我挡了瓶啤的，
2: 我不信，
1: 喝给他看。
0: 我不喝。嗯。没有酒啊！
2: 我有。
0: 你说我也不喝。
1: 你不饮酒，我就饮蛋。哎呀！
0: 小老板，
1: 百合上次是一口气喝完的，中间都没歇气儿。
3: 下来了，
4: 行了行了，好了，
2: 这算什么呀？啊，百合为了缓解我和斧头帮之间的尴尬，她表演了吃西瓜的绝技。
1: 吃西瓜也算绝技啊？
2: 3秒钟吃完的，
1: 有这事儿？
0: 你俩有西瓜吗？
2: 没有。
0: 有这事儿。你的西瓜，
2: 百合，吃给他看。
0: 我不吃。哎呀，
2: 你吃给他看，
0: 呛肚。几秒？
2: 3秒。
3: 都有点晕了，他已经。
1: 百合也为我吃过西瓜。
0: 然后我把这口咽进去。
3: 哎呀，别吃了，真是的。
1: 百合替我吃过一半，
2: 百合替我吃过一个。
0: 够了，5年了，年年都是这几招。5年我吃了600多个西瓜了。你俩不是愿意打吗？来，你俩打一架，打一架，打打打打打。
1: 像个男人一样出手吧，好吗？
2: 来吧。百合，站在我身后，别伤着你。百合，百合，
1: 百合，你没事吧？百合，
2: 百合，到我这边来，
1: 到我这边来。我的，你放手，
2: 你松开。
0: 松开。什么呀？啊，到底有完没完了啊？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的，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难道你们俩就不能停吗？不能停止吗？我不管你们了，我走了。
1: 啊！百合，看，
0: 没事。怎么样？
5: 效果太棒了，
0: 特别好吗？
5: 非常好，非常好，
0: 太好了！
5: 来来来，咱们收工了，今天啊，
0: 是吗？
5: 那个各部门。

0: 厂灯赶紧关了，省电。
1: 老公。
2: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2: 我出来了。
1: 你看了吗？
2: 看了。
1: 好笑吗？
2: 琳琳。
1: 啊。
2: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1: 你说。
2: 咱不做这个了，行吗？
1: 为什么不做呀？
2: 你为什么要做呀？你是个女孩，你完全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赚钱养你啊。
1: 不是，我喜欢。
2: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看见你那样，我也不想看见刚才那个你。
1: 你又怎么了呀？观众都笑了。
2: 但是我没笑，因为我不喜欢。
1: 可是我喜欢。
2: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过来还是过去，你选。
1: 我真的喜欢。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跟你说饼花，昨天我买了两大块姜。
1: 你这要干啥呀？
2: 你没听说过吗？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我这就准备下补了。
1: 你还真挺会养生的
2: 哈。那是，到你那个岁数再补，我跟你说，那就属于亡羊补牢。跟大伙说哈，养生要趁早。
1: 有觉悟。南方的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喝冷饮吹空调解暑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人体呢就很容易被寒气侵袭，适量的喝一些姜枣茶，能够散寒驱暑、开胃止泻。
2: 是的，那除了这些饮食的方面呢，经常用热的姜水泡脚，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的感冒、头痛等等症状。这对身体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大家不妨也试一试这些养生的小妙招。
1: 好了，接下来咱们还是给大家继续送欢乐吧，消暑又解乏。
3: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5: 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
5: 大哥，
4: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大嫂，
5: 老婆，
4: 大嫂，大嫂，你在哪？
5: 大哥，别找了！
6: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真的吗？真的，
4: 兄弟们，开始吧！

0: 李大嫂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2: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

0: 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加拉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
2: 啊！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这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3: 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
2: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3: 呀，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3: 太奇妙了。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2: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0: 对，
2: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3: 我们可以跑呗。
2: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3: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3: 我俩是套餐。
2: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2: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大哥，这个事儿我
2: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2: 废物。
0: 我老婆呀，你去吧。
3: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0: 我好像忘记了。
3: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0: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3: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3: 那我走了啊。
2: 好，走。
0: 快去快去。爸，
2: 你别动，我找你。
0: 找我。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2: 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和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2: 大哥。
0: 大哥，
2: 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好嘞，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嗯嗯，大嫂。
1: 他一点没肾呐。
5: 老公，这不，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大哥，
6: 大哥，吃吧。
5: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什么？
1: 干啥呀？
0: 当过别人亲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你不能这么死啊！
2: 哥，哎，我问你，
0: 滚，哎！
1: 别说话了。哎
3: 呦，
0: 闭嘴！
1: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哎
0: 呀，你干啥呀？
1: 哎呀，
0: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3: 老孟，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吗？
1: 你跳什么？
0: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1: 回来，
0: 我跳。
1: 回来，
0: 我跳。
1: 谁不能跳？
0: 我跳。
3: 谁谁谁？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0: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1: 音乐
0: 还没
1: 在，
0: 停，
1: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谁好啊？

0: 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

0: 酒里有毒、啊、
1: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2: 哥们儿是零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1: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1: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2: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3: 那我们呢？
1: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啊。
3: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4: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2: 我参加呀。
0: 啊，我们能参加吗？
4: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0: 没有。
2: 那够呛。
5: 哎，韩局。
6: 哦，戴局。
1: 川儿。
6: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4: 有新情况？
6: 啊，暂时没有。
4: 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

0: 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1: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
0: 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2: 韩军，你说呢？
3: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2: 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了。
4: 哎，侯队，你不上去吗？
5: 必须上。
0: 你先上。
6: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7: 时间关系，
6: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2: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8: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2: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6: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1: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9: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10: 你跟谁说话呢？
6: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1: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四五秒钟吧。
2: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0: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2: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嗯，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长得让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4: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念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5: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6: 报的胡了吧唧的，你看看，
1: 胡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你这是啥来？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疯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速，
0: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越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2: 看看，
0: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
4: 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4: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赶紧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5: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啊，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4: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5: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哎，没有什么线索。
4: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5: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5: 蝴蝶米转世？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5: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5: 假发套？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5: 戴个假发套？
1: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5: 什么？
0: 哎，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1: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
5: 卖钱了
1: 啊！
4: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5: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哎，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就是啊，
0: 哎，别吵了，
2: 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4: 老邹家发廊。
0: 对对对，
4: 哎，这是假的，
0: 说过这事儿。
4: 我倒
0: 是还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6: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7: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8: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7: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9: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10: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7: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9: 对。
7: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9: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10: 你好，那我带人去查。
11: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2: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1: 那你说，
12: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1: 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
12: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

0: 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坑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驾驶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锁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锁的那把枪呢？
1: 哎，金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哪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0: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
0: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0: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1: 行了。
2: 瞅瞅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0: 好。
2: 小辉，
0: 老聂啊，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3: 哎呦，军队啊，
4: 你咋来了？
0: 啊！
3: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0: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3: 今晚
0: 啊，
3: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摞子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3: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0: 我问你，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3: 那咋能忘呢？五四式的。
0: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3: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0: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3: 哎呀，
0: 哎，你干啥去啊？
3: 找人给你测枪。
5: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1: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5: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晓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到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6: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

0: 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有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长说好话。
1: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2: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1: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 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3: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1: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没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得跟遗体告别似的。
0: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窝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4: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4: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弹。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1: 韩军，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1: 啊。走走走。

0: 谢霆，你真是辛苦了。那哪个人曹老师呢？就是最右边那个。刚想说这个人。那曹老师谁呀？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1: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多少大案。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啊。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2: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3: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4: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5: 你们这么说，
6: 肯定对了，
5: 算是给我们打了强心针。
6: 专家呀，
7: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4: 现在是石刑警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8: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9: 走，
8: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十一号无密室。
9: 是。
4: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8: 啊。天川，
10: 哎，
8: 你带曹老师去。
10: 是，
9: 曹老师。
4: 行，带我去十一号尸体的位置。
9: 哦，在那边。
6: 十一号和八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11: 曹老师，这八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0: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1: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嗯，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
2: 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1: 伯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1: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
0: 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裂墙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烂道痕迹。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 改变了方向，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啊。
2: 肖老师，咋样？
1: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 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
3: 是。
1: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 受到过阻抗。

0: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1: 对，
2: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一文被撂倒的。
3: 老张，
2: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4: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一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2: 哎，
4: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一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2: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4: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2: 啊。
4: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5: 哎，曹老师啊，张以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4: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3: 张，你站着。
6: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次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1: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老师？
2: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3: 很俊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4: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
0: 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不在右脸上的这一枪。
4: 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3: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1: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我上大学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

0: 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1: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2: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3: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1: 文卓，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4: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5: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4: 是树脂胶假牙。
6: 步兵，
7: 到，
6: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7: 是。
6: 金川，
8: 哎，到，
6: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并案侦查。
8: 是。
2: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3: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1: 发动群众。
2: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收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6: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4: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2: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啊，悬赏，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1: 嗯，
6: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2: 秦东啊，
4: 到，
2: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7: 是。
9: 唐局，戴局，
10: 怎么了？
9: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10: 这样，同志，你说。
9: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10: 我记得。
9: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2: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的枪的事儿。
9: 对对对，
2: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9: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
10: 嗯，
9: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哎，
2: 钱拿出来，拿出来！
3: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安太基不对嘛？你看这金国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案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4: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陆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你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
5: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
4: 那个金陆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

0: 持五四手枪。
1: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十一号无名氏。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2: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否决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哥俩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局长，
1: 哎，
0: 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劲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3: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和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4: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军警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5: 妈妈，这是爸爸的作案案子吗？
4: 多次指示，
5: 对，是你爸爸。
4: 不管下多大，
5: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妈妈，还有你妈我。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楞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6: 这啥呀，
4: 头戴
6: 黑色
4: 毛线帽。
6: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4: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7: 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8: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9: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10: 是，太挺像
9: 啊！
10: 老板，
11: 来啊，大哥，
12: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13: 哎，川哥，来来
6: 来。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13: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拿去。
6: 白玲
13: 啊。
6: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3: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6: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3: 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6: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3: 行，
6: 走。
13: 你不说说两句。
14: 嗯好，你说我都记下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嗯，咋样，好吃吧？
15: 这里边手艺不错。
14: 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15: 你往你能耐的。
6: 回来了。
16: 哎，哎呀，饺子呀。
6: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6: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

0: 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 嗯，
0: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2: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4: 那肯定急眼了。喂，哎，何所？啊，胡队不在，你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5: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啊，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6: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5: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6: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4: 还有啥？
6: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5: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4: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5: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4: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5: 来了，人在里边。
7: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天啊？
0: 1月17号。
7: 那么记那么清楚的？
0: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7: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3: 哎，
7: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0: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7: 嗯。对方几个人啊？
0: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7: 脸儿看清了吗？
0: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7: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0: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7: 哦，哪俩？
0: 哦，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7: 我到哪儿？
0: 这
7: 儿。嗯，
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7: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7: 嗯，
8: 超哥，
7: 嗯，
8: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7: 你确定吗？
8: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7: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我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3: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嘛，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

0: 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1: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大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2: 行，
3: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
4: 我回来再说。
3: 好，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6: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7: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6: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6: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6: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6: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7: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过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6: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8: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9: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10: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0: 给他洗澡穿衣。
1: 洗澡穿衣？
2: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0: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3: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叔你能做啊。
1: 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4: 拿手电。
1: 看着像纹身似的。
3: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1: 拍照。
2: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5: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6: 川哥，这手这明显就是刀枪跑，
5: 拍打比较方便啊。
0: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成，有列警员。
7: 谢厅，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衣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8: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9: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1年3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0: 家庭住址？
10: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11: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10: 是啊。
5: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12: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11: 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事儿吧。
3: 胡斌挨骂的是你吗？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2: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
3: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4: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5: 27军会摸排谁负责？
6: 是我。
5: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6: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5: 这个陈小秋个愣眼儿，是吗？
6: 好像是。
5: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6: 这个不太清楚。
5: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吗？
6: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5: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的。
6: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5: 你都怀疑了啥？
6: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5: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6: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5: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7: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3: 我去。
5: 哎，别，哎，你去。
3: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8: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3: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8: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6: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

0: 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1: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0: 是。
2: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3: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4: 小伟，你说说。
5: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6: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4: 另外两个人呢？
5: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呢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

0: 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孙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1: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明，
2: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0: 是。
1: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0: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2: 行，可以。
0: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3: 在这儿。
0: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4: 是是。
3: 胡斌在哪？
5: 到。
0: 你负责抓捕孙哲。
5: 是。
0: 肖金忠在哪？
6: 到。
0: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6: 是。
0: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7: 是。

0: 咋不睡啊？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渗透，
2: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西川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1: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2: 政治弹药一定是转移了。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线，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杀。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3: 明白，我去安排。
4: 叫啥名啊？
5: 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6: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5: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7: 别扯别的，
6: 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8: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6: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5: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6: 对，
5: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4: 有谁到你家去过？
5: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6: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5: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6: 常来往？
5: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6: 你咋认识赵哥的？
5: 修摩托认识的。
6: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5: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
8: 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6: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5: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9: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
2: 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陈小秋一般情况
1: 啊，
2: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哦，眼睛就这面，
2: 就他这面，你这面吧，
3: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对，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吗？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的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这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但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30，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挺亲近呢。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3: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3: 啊，这叫隔楞眼啊。
6: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3: 缺不缺牙？
6: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3: 没注意，那不缺吧？
6: 你缺好像啊，你们那么熟，你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3: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6: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3: 没注意。

0: 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1: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哎，
0: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1: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1: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2: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2: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没有。
1: 实话吗？
0: 实话呀，
1: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话。
1: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4: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这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5: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6: 白伟，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7: 就是西昌矿案发那一天。你爱人出去没有？
8: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7: 是在家吗？
8: 你这死冷寒天的能干啥去啊？
7: 明确啊。
8: 明确。
9: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10: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9: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10: 都谁呀？
9: 都是我邻居。
10: 知道名字吗？
9: 那肯定。
10: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7: 是。
10: 具体职务？
7: 工人。水电科的。
10: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7: 是。
10: 你对北楼很熟吧？
7: 熟。
10: 啥时候辞的职啊？
7: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10: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7: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10: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7: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儿，跟宋小军儿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10: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7: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11: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7: 我媳妇儿。
10: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7: 也有人能证明。
10: 谁？
7: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10: 她叫啥名？
7: 叫丽丽。
10: 她姓啥呀？

0: 呢？
1: 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0: 那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0: 多大岁数啊？
1: 能有个十八九岁。徐城的。
0: 他住哪儿？
1: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0: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1: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0: 这么长时间，
2: 2000块钱够花吗？
0: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1: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0: 偷了多少钱呢？
1: 3000多。
0: 过去偷过多少？
1: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3: 谢霆啊，潘局，魏叔，
4: 哎，
3: 这个是宋小明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明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4: 那这个宋小明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3: 嗯，
5: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6: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5: 可以。
0: 嗯，好。
7: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8: 你认识陈小秋吗？
7: 不认识。
8: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7: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北京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8: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7: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8: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7: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来，他是个老实人。
5: 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4: 出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5: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6: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0: 继续审。主公白领。
1: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2: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1: 我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2: 哥哥，你听说没？
3: 知不知道？
2: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4: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他不可能整错。
2: 你咋这肯定？
4: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5: 说我啥呢？
4: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0: 小子嘴是真硬。
3: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什么大天的，已经不行。
1: 你把我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
0: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6: 回啥回？
0: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酒撬开。
4: 哦，戴军。我能试试吗？
6: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0: 好，让金川试试。
4: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5: 别哭了，
4: 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1: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4: 你叫我啥？
1: 川儿哥。
4: 我叫什么名？
1: 你不叫秦川吗？
4: 我家住哪儿啊？
1: 你家住十二条街，小高底。
4: 你叫我妈叫什么？
1: 亲婶。
4: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1: 嗯。
4: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1: 两只吧，至少两只。
4: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1: 大山子派出所。
4: 大山子派出所啊？
1: 嗯。
4: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1: 生哥。还有高叔。
4: 高叔。
1: 嗯。就是报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4: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1: 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4: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去没去？
1: 去了。
0: 你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高叔这人贼好，这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

0: 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够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戴不进去啊。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这么大个玩意儿得多少钱啊？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啊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小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啊，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

0: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那你怀疑我吗？怀疑我吗？
0: 我怀疑我。
1: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0: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1: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
2: 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1: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1: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愣的，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他拿回来
4: 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4: 有多厚？
1: 嗯，
4: 多少？比我准点。
1: 这样吧，
4: 这一沓有多厚？
1: 这么厚。
4: 那十几沓啊？
1: 我不知道。
5: 那十多万呢？是吧？嗯。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
1: 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5: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

0: 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1: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0: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1: 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0: 钱倒是挺新的。
1: 还有吗？
0: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1: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孙小军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1: 哦，你几点回去的？
0: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1: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1: 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2: 不哭了。
3: 来，不哭了，走。哭啥呀？哎呀！
0: 吃饭了没？给热点饭呀。
1: 不饿。哎呀！
0: 你干啥呀？
4: 胃疼。
0: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4: 先让我烫会儿。
0: 你咋了？
4: 胃疼。
0: 胃疼啊？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4: 别说话了，然后说话。
0: 爸爸睡觉了。
5: 玲儿啊，玲儿，
0: 哎，咋了啦？
5: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5: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0: 出啥事儿？
5: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0: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5: 真的。
0: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5: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啊，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5: 好。
0: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6: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7: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0: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7: 体态失踪，
0: 这要抓住他们啊，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7: 为树脂胶甲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
0: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7: 身高1米8左右。
0: 小军儿，小军儿，他打工回来没有？
7: 头戴有警徽的栽绒。
0: 小军儿，
7: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8: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0: 还不回来啊？
8: 没回来。
7: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8: 媳妇儿，
7: 我们也警告
8: 你说，你要是知道，
7: 放下包袱，
8: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0: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
7: 哎，
0: 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7: 一经查出，
0: 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7: 窝藏罪，
0: 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8: 媳妇儿，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0: 我瞎说啥呀？
8: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

0: 犯罪的。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2: 不让你提梗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0: 22-5110，
2: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3: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4: 白灵啊，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4: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这唠，我听见来着。
5: 哎，白灵啊，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1: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4: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4: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这我这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5: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啊。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4: 啊。白灵。啊。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4: 走。啊。
1: 你不稍等着。
6: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4: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6: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6: 你确定？
1: 确定。
7: 谢天啊，大军、韩军，白灵撂了。
8: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9: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7: 是，是吧？嗯。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拿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

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他呀？聊了吗？
1: 聊了。真是。
2: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3: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4: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5: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6: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7: 进。
8: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6: 说具体情况。
8: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9: 过一下，快点，向那边去，快点！
8: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3: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2: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5: 谢霆，我去审去。
2: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10: 是。
2: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11: 你跑这睡觉来了？
10: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12: 没见过。
11: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12: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10: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12: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11: 好。

0: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俊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走的。
1: 哎，

0: 我还有六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会儿，眯会儿。
2: 喂，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3: 开灯，重新说。

0: 宋小军、陈小秋、陈小东，给四个干。
1: 宋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在我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0: 乳房线。
1: 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一把，警徽一枚，枪簧六根，机针两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把那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说不说啊？
1: 说。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3: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4: 来吧，
5: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4: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6: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

0: 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1: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0: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错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屁股不干净，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1: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0: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1: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0: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1: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0: 我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2: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0: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2: 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0: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3: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1: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0: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1: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啊？
0: 刚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0: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4: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1: 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1: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

0: 表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1: 傻路子带的兄弟们，
0: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1: 小苏小莫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他。
2: 多大算大呀？
1: 越大越好呗。
3: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0: 啊，我合计过，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管最后强，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3: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4: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0: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3: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0: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块枪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1: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1: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常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2: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3: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2: 很快就过了，
3: 太严重。
2: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1: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百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0: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1: 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2: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两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3: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儿子家的大房子留给江淑兰一个人住。老伴去世以后，老太太越来越待不住，每天都给自己找一大堆农活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曾是二人转演员的江淑兰被迫中断了唱戏生涯。后半辈子，她一直留在小村里，和土地

0: 打着交道。
1: 那就不唱了，不唱我就回家伺候几个孩子，20多年没唱，伺候四个小孩儿。我35、36天呢又来找我来了，那是黑戏班偷唱，人上面要你要是控制你撵你罚你。完我说我不出去了，我就说不出去了，说爱唱的人哈一穿了也就心活了，唱吧，唱2天挣2天钱。这岁数大了，我不唱戏以后我跟他上买卖来的，上买卖死人去上买卖唱苦戏，完也挣钱，那比那个比唱戏挣钱多。
0: 江淑兰上过几年买卖，说说笑笑的新二人转她不会，成本大套的老戏她也实在唱不动了。和其他为了养家糊口才做科学艺的演员不一样，江淑兰当年学唱二人转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唱歌。
1: 光上文教委员嘛，广文玉的上我们家，就上我们南磨房屯，那你这村小姑娘谁会唱歌？大伙就说了，江兰那要唱就唱，要唱啥就唱，会的就不口秀，张嘴就唱，这大伙说吧。完他也不认得我呀，后来他一介绍完就认得我了，认得我就上我家去了，上我家去就动员我上剧团，你去不去？完我说我想去，完我爹呵呵笑，不吱声。不吱声，去3次，我爹都不吱声，就是不同意。那时候咋不同意？怕小姑娘唱跟人走了，再出啥事儿。完，我说爹呀，我说我爱好唱歌，我说你让我上剧团，你让我去呗。我说我不能打你脸呐，这一句话把我爹说呵呵笑了，这说的有劲呐。哎呀，我姑娘，你看17、18小丫头，啥事儿都明白呀。说不打脸呢，就是不走错路啊，不能有啥事儿啊，不能唱跟人跑了，再不跟人咋地了，是不是？男女关系这方面哈，完我这一说，我爹，那你情愿去吧。我背戏可快了，就那包公吊孝，我2天就背下来了，那6、7篇子呢，那不是闹笑话的。为啥我现在会写字，啥都会写呢？我总写旧稿子。比如说这出戏你会说，你一句一句给我念，给我你说一句我写一句，说一句我写一句，等你说完了这出戏了，我也写完了，完了我就上一边拉拿稿子背，自个儿背呀，也挺苦啊。你爱好这个呀，你不背是不是？要不爱好就不学了。
2: 二拉更啊，之二里呀、啊。绣楼啊，一阵一阵我都冷清清啊，哎嗨呀，小奴家我呀哈，独坐绣楼啊，一阵一阵我都冷清清啊，哎呀。
0: 到了晚年，孙中琴才从农村搬进了县城。这一天，当年一起跑过戏班的老朋友要来串门，老太太一早就跑到早市买菜。孙中琴听戏早，学戏晚，30多岁去辽宁唱戏的时候，一度是很红的二人转演员，并且有了孙小红的艺名。
3: 我父亲吧是那个唱地方戏，那时候叫那咱们老人叫东蹦啊，那时候他们那时候我小时候他就唱，端个蜡灯，手端着蜡灯，一边扭一边搁地上唱。我都22了，我爸说的，那你喜欢你就学呗，我这会多少你学多少。我说我不跟你学，我说我找吃，我跟我爸学不得劲儿。我自己倒学不了，自己吧那父亲教都不行。我说我找师傅，二人转学习班收集这些个学员哪一样100多个，完了天天这个练，完了一天刷几个名，刷几个就刷几个，刷着刷去最后剩我哥哥学做戏。手眼宣发部嘛，字正腔圆，这师傅就

0: 前就给讲这个，一开始讲你手到哪，眼睛就是随着手走，你不能说你往这么指望眼睛往这么瞅，那你指啥呢？是不是？那时候吧，老艺人那时候像不像现在呀？练着手绢拱哈，横转这竖转。现在那时候都老艺人都不练手绢，来互相搭脚架、打手，打呼噜、打腰牌，挨着往下这吊门就给你吊上让你练。师傅叫你几遍，你就自己练。
1: 日行月息，过去唱戏的长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城镇中心的湿地公园。孙中琴跟老伴儿何忠厚出来遛早，何忠厚是外行，但他爱听老伴儿唱戏。
2: 你唱一个小猫，唱一个。
0: 我唱一个。唱啥呀？
2: 那你唱啥？
0: 你喜欢听啥，我给你唱啥。
2: 你啥都行。
0: 你点一个，我给你唱一个。点一个什么？
2: 游戏
0: 壶
2: 吧。
0: 游戏壶啊？游戏壶，你得跟我俩唱。你跟我俩唱，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悲悲切切

悲切切哭了一声父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徐兰啊父啊，你咋不想啊，一往

0: 你要不要这个？
1: 不要吗？
2: 能吃哪儿？哎，买了一个都是冻。嗯，那我吃，我吃俩了。
1: 咱俩，咱俩，
2: 那那也是。
3: 台桂荣老的什么都干不了了。86岁的他是村里更老的二人转艺人。不过，在文艺理论家眼里，唱了50-60年戏的台桂荣，也仅仅属于上个世纪当中正在向新艺人过渡的老艺人，俗称新老艺人。江淑兰隔三差五就来找师傅台桂荣唠嗑，爹娘给的命，师傅给的饭。当年台桂荣不但一字一句教会江淑兰十几块大戏，还领着他走村串户，跑了许多年的场。
0: 我师傅嗓子老好了，就是陪情啊，有娃儿姐师傅就回味记呀，有夜洗花亭啊，那双锁山呐，那老那戏老了，那唱的，王府问他来的老太太，那时候人才31，这我是吧，他照我大一林来的，完一来就接触就深刻了呗，学戏，徐文这出戏长点也能学会了，嗯，一点一点，妈学有30多块戏呀、啊，现在完了都剩不几个阿子了，剩不几个阿子也半拉可急了。3天不唱嘴声，3天不打手声，我就这么讲。
4: 搁哪旮瘩了的，台姐？咱俩唱《劈山救母》，完唱完咱俩都哭了，你记着不的？完哭了，你不记着了？是搁马南那边了，不是哪儿？完第二天下人家还不要别的戏，专门还要咱俩那《劈山救母》。我说啊，你们看我俩哭啊，你们乐瞅啊，我乐瞅就俺们唱不唱？你记着不的？有那事儿没有？是不是啊？
5: 他不记得了，
4: 他没我记性好了，不行了，是个孩子，人老了就不行了。

0: 那寻思那时候是不是有意思，台姐？咱搁哪个唱来的？那人那大轱辘车排号，咱搁台上唱，下边咱那大轱辘车排成队啊！明儿上我们那屯子啊，
1: 两姓屯让咱上那儿去。
0: 两姓屯了，完那个人说的不的，我钱儿都定了，上我们那去。完就他们就争争什么争争，是不是有这事儿？嗯，
1: 排号
0: 他还记两姓屯呢，我没记。
1: 戏箱你说分多长，几轱辘几个段路唱吧，一段一段一段就能整。我那时候唱陈牡丹，
0: 从头唱到
1: 唱一个一戏都好个小时，
0: 唱一出戏得仨小时，戏箱仨小时，蓝桥仨小时，是吧？像你唱回北记呢，我二姐师傅呢也得一个半小时吧。现在台姐你要唱还能唱出来了，你气没挺足是吧？
1: 嗓子还行，
0: 嗓子还行，挠挠的嗓子啊。您那时候那戏都忘没有啊？
1: 那好戏没忘
0: 啊，
1: 也忘，咋不忘？
0: 那不能全都忘了。

这回想起了十八九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晃子的，我他妈七十多了。现在倒看看，一寻思，回忆起来哈，咋老这么快呢？

0: 想当年呐，有西湖啊，天天打鱼，你我二人搭船借伞，成夫妇啊，哎哎哎哎呀！那年都有五月段，徐郎你是未贫妇啊，哎哎呀！徐郎你是未贫妇啊。
1: 孙中琴出门唱戏的日子里，何忠厚一个人在家边带孩子边种地。到了冬天，他还赶过几百里路给妻子送棉袄。当其他艺人在江湖上搭伙安家的时候，那些远离家人独自漂泊的女艺人都有更加遥远的牵挂。
2: 说媳妇儿说不着，俺们老丈人，俺俩这是替爹妈包办，他爹非给我的，这也不是处，也不是爹妈包办。
3: 拿胡家的唱戏的，我那时候十八嘛，他都二十三四了吧。现在哪有心跟我处对象，把我气的，我说雨点像大火了那么大，也不能淋到他那了，一句话给他说这么断，这么的说拉倒了。谁搁那里找对象，我想磕碜，不找。完，我跟那谁跟我师傅说的，我说现在孩子跟我俩处对象，我不同意，完了不愿意了，不给我拉弦，我那拉不拉，我说我有板我就能唱，我邪乎啊，我可邪乎了。
0: 鞍山剧场在那演出，那个男同志是什么厂子的工人，他说的那个唱第二副家那女的，那个赏钱赏的少了，那时候我挺穷的，穿一个袄罩，天蓝色的，就那么一件喜欢都没有。完了，他说的，哎呀，那个看挺困难。他说的，我看你系那个板带吧，都那么破了。他说我能不能我帮帮你，我给你买个板带吧。他下戏时候说的，我给你买个板。我说不用，我说这我系习惯了。我说。

0: 不可以，不行，我这饭满袋我就唱不了了。
1: 我19结婚，我们家这老头18早婚嘛。我说台姐，你跟他说我是唱戏的，跟人家不同意啥的，有个那个旧社会那个老年人那个封建的想法，说唱戏的没好人咋的，我说别让他说这种话。问他家同意不的，他本人同意不的，我说他家也同意，本人也同意就可以，我就能跟他对象。我就跟我这师傅没人说的，我说他说个不字不让我唱戏，黄拉倒，分手，这大事儿啊！我他同意啊。
0: 我爸爸、我父亲吧，就看中俺家你大爷了，能干活，不抽烟，不喝酒，说这小伙诚实。完，我爸，我心又寻这小伙这么诚实，怎么就是说不着媳妇呢？成分不好啊。完了，我爸说把个儿姑娘给了吧，就跟我妈。啊，我叫乐，俺们是那个旗人满族，我妈妈叫乐乐，嗯，就跟我乐说吧，你看那个这咱们队里头吧，也就是这个何忠厚这小伙诚实，不抽烟不喝酒，完了老实巴交的，
1: 可同意了。我们家这老头子，妈结婚以后他就变样了，他不同意让我唱啊。人家妈有的时候大合唱啥的不得有我吗？人多吗？他不同意，不同意我也去。完后来的呢，让我管着的呢，还支持我呢。上哪唱戏，要是人都去了，都走了，车拉走了，我后边去的，他搁车送我呢，骑车子驮我送我呢。
0: 啊，那你大爷吧哈，他也是不反对，他也爱好，不过他五音不全。
1: 我30多岁那时候，我孩子，我家4个孩子。我就大伙说小江啊，你可别细了，你吃一点吧，你说你出单哈。我说不行，不吃，我这人有志气。我说不行，我说我家4个孩子在家都吃不着呢，我搁外边挣俩钱吃这吃那的，我对不起我孩子。我说我出来的目的啥原因？出来的目的我就是为了挣俩钱维持生活，孩子念书，我交学费了，本子费了，是不是啊？老细心了，我没说3多月我挣1000来块钱。
0: 在柳河地方戏团的时候吧，俺们那个，上辽宁演出，我把他带着了。他那13，我把他带着了，带他跟了能有不到半年，完了就回来了。回来了他还不他不死心。完了旅剧团吧就招生学员。他说妈，我去考去。我说你能考上吗？他说我去试试去。我也没给他钱，他到这个旅剧团了呢，跟我外甥女借了5块钱报名费，完了他就去呢，这就考上了。
1: 这帮人老佩服我了，就我们班里这帮人了，说小江句句说的大实话呀。我说我吃冰棍我都得含着眼泪吃，因为啥？我挣了2钱吃冰棍，我家孩子6、7岁的孩子都吃不着，那当妈的能不可怜孩子？回来挣钱了，给孩子们交本子费，买本子，买2件衣裳。给我们家那个老爷们再买点啥，再过家值当的，缺谁少谁的，沾吧沾吧，那都过家呀，不容易呀，不当家不知粮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
0: 一场戏才40块钱，一个人分几块钱，舍不得花，就攒点给家回去一趟，给家弄几次。

就是黑了一下，那我就照了两次。跟这张一起照的吧，我穿的是那个女士的服装，戏曲衣服。完了找不着了，那时候就有彩照了。俺们一起这多一打多钱，那贵一倍。先别照彩照了，照黑白得了。这时候唱戏正火的时候，这不千山留念。这是我姑娘，在这边的。我哪个最瘦，哪个是我？我那是老瘦了，特别瘦。你看，就说是那个在台上台下往下哄啊哈，唱黑的时候很少很少。就是在开元那次，我都扔了八年没出去唱。反正这个白老师还叫我出去跟他说，咱们就上开元了。上开元唱的，我那词儿都忘得一点儿没有了。白老师说的。

没事，你就那个唱几句就行，这有下场给你兜着。哎呀，没办法，我去吧。去了在台上吧哈，唱一唱没有词了，我就瞅孙秀才，我就递眼神，我让他唱，他也接不上了，女的词他也接不上了，俺俩就杵那了，就这么您观众搁底下吧，那不会唱你们下去吧？就这说。

探妹剧照。1998年，这没写字儿了，你说这念俩六好像。2001年，98年了，是不是啊？我俩嘛，探妹剧照，这就是我拿手绢。我那时候也不这样哈，热火朝天下啊，见他晚上唱起来就是不化妆啊，就那么唱啊，就是200来人，100多人看呢、啊，当院子满，就一时就满了。那啥娘娘小鸡腿，各位朋友万事如意，一年没就没有年月日，你说这就是毛病。这也是我唱起来这份录像章。热烈庆贺南岭秧歌队比赛区的优秀奖，这写的字儿，哎呀，大头人儿，那个猪八戒、孙悟空，那个梁山伯、祝英台，老太太、老头子，小毛驴儿，小毛驴儿嘛，见那小毛驴儿，那时候的就像船儿似的，不是船儿，那时候老热闹了。这就我孙女，我这孙女今年21、22搁大学呢，今年下半期7月份上大学2年，学习老好了，学习呀、啊，我老孙女学习比她大姐还好，这老孙女。

0: 所幸的是，照片和戏本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离而逐渐遗失，它们是用来追寻往日记忆的凭证。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这是老人们独自陷入回忆的时刻，在他们寂寞的哼唱里始终留恋着过去的自己。
1: 那唱一天了得了，比如说上午吧，化妆唱仨小时，完了卸妆了，你可以休息了，吃上饭了，你还不得歇会儿睡会儿觉了，休息休息了，下午吃完上饭一两点钟得化妆，得唱，得唱一场。
2: 年轻时候火呀，多火，就是我在那什么时候，就是在清源那边走，这个观众哈，走哪个撵到哪个，这屯子看完了还上那屯看，就看这说话节骨眼。
1: 哎呀妈，那人呐，下边拉两三千人呐！哎呀，我的天哪！我们搁南山里那是哪儿了？也没有喇叭了，就能搁台上喊呐、唱啊。那地下那人呐，嗨呀呀，都坐地下呀，瞅出多老远，搁这嘎都瞅到大门街大道上，那人黑了拉的，
2: 挨着屯子串。俺们那是徒步走啊，没有车呀。妈，那到一屯子说是演完了哈，说是大队套个马车。套个牛车，完了给你们送到下一个屯子。哎呀，这就是高兴，高兴坏了。
1: 啊，就是我师傅，还有我师傅他兄弟媳妇哈，走俩是吧？再就外加我，我就我们三个女的。完了，一进屯子，坐车大姑车，就有好个小孩，一帮小孩。哎呀妈呀，来仨老太太，那能唱好那戏了吗？三个老太太说我们仨，等下一化妆了呢呀。这傻老太太变了，咋变小媳妇了呀？这咋整？真有意思。排号，说呢，我前天那个我们就定下来了，啊，上我们那去唱去。完，那个人说的，你前天定下来了，我比你还早两天，还早两天上我们那去。

0: 他说先上那唱完再上营去，那行了，不得有先来后到，兄弟就争啊，都打仗啊，有的呀，还有的时候搁台上唱戏，下边俩干起来了，哎呦的妈，这人一浪一浪的，说这咋的了，咋的了，打仗了。动刀了，吓人呢。
1: 再说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你们都小，你们不知道，那个年代多穷啊，都穷啊。一米面磨成茶的叫苞米粥，茶苞米粥啊，大饼子啊，炖点白的就那和点大饼子，没有菜了，烙个酸菜，扒个酸菜心，我切点酸菜瓣，蘸点大酱吃，就是苞米粥，这也是一顿。
2: 苦涩的岁月留下特有的味道，如今。老人不再需要为衣食而奔忙了，毕竟现在是该享享清福的时候了。
3: 奶奶在叫这么一段啊，
4: 是心娘儿啊，
5: 这个里来是心
4: 娘儿啊。
2: 江淑兰闲下来的时候，教村里更多的人们唱戏。二人转。其实依旧没有远离这些老艺人的生活，正像他们也在二人转的生命里默默无闻，却从未退场。
0: 我心态好，好到哪儿了？我不就是总乐呵吗？唱人转吗？没有生气时候，一寻思啥事儿，搁人家寻思小两段小曲小调嘛，就上火事就忘了。你看我七十多岁还不算像人那个老啥样的不像样的。我就乐呵，总乐呵。

0: 两年之前，我在那个桂林街道做志愿者，我们那个书记说能不能给老百姓放一场电影？我说那行啊，能放啊。正好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那块有，我去借他的机器，借他的片，开始吧就没放映出来。我一看不行，自己整吧。那时候开始就自己连学习，连买设备，再买片，一直到现在。我给你放这个地道战，这个开始可好了，曲子也好，完了老百姓可喜欢了。
1: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胶片都是我自己收集，我现在是34部了，都是红色经典，战争题材，那个教育题材这方面。十一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就是根据这些节点，我收集相应的片。我放完电影呢，有空我就检查片子，因为有时候老片子是多少年了，有时候断孔那个坏孔了，打理片子，打理好了晚上放非常顺畅。
2: 这就是接片机，这孔得对上，要不孔不对上。拉不过来，走片就不顺畅了。画面就是一直走，再一个固定的不走了。
0: 这是我刚才接那个，他就过来了。老放映员吧，现在越来越少了，懂得能真正出去放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有一些个小孩吧，就根本都没看见过，所以说把这项技术，我就不想失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胶片电影。
3: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4: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5: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6: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3: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7: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泽号产品品牌矩阵，助推特色农产品走出吉林，走红全国。
1: 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型活动在广州举办。
0: 吉林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首期节目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1: 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入选国家级行业十佳案例，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泽号农产品品牌矩阵。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0: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泽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4: 实现了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素，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吉泽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0: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吉泽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5: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吉泽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吉泽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0: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吉泽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吉泽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6: 以提升吉泽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吉泽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

0: 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1: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吉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

0: 14号，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行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
1: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来自南方农村报社、松粮集团、京东零售线上生鲜业务部的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企业代表，围绕四个共享机制在大湾区消费帮扶中的实践与思考，集约合作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特征与吉林粮食入湾适配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发言。吉林企业与湾区采购商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同时启动吉林粮食品牌湾区营销月活动。依托此次活动的契机，吉粤两地携手深化合作，为优质粮食双向流通搭建起稳固桥梁。吉林粮食产品线上电商引流效果显著，有效带动吉林粮食产品在大湾区市场销售，进一步拓宽了吉林优质粮食产品外销渠道。
2: 6月13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
3: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4: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0: 今天，吉祥新闻记者走进第三届长春光博会 A2 展馆，展区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
5: 走进 A2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6: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1: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一块2米乘2米、造型圆润如月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7: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形变，从而有利于光学系统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5: 那来到 A2 展期，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8: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已都开

0: 带着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春的一起的发展，我会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围绕国内产业去做集中布局。
1: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吉林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首期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1: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一座2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这座百年建筑见证了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信仰、隐秘斗争的峥嵘岁月。
3: 1924年8月呢，张景臻受党组织派遣呢，来到长春呢，从事革命活动。他呢，依托呢这个呢邮局呢，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张景臻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创建了呢机场铁路工会，开展工业运动。可以说，张景臻呢一切革命活动呢都以长春为中心，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更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 20世纪20年代，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到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二道沟邮局处在中日俄势力交错的敏感地带，张景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多股势力盘查的缝隙中开展工作。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来到邮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局长。他依托邮局为掩护，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代号工长支，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中共哈尔滨组与长春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文件、交通护送、建立党组织等重要任务。
3: 他介绍了呢安平和韩日本入党。1923年9月呢，在伪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景臻呢和韩日本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和20通讯站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这是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
4: 这三件呢就是张景臻生前用过的物品，2004年4月的时候呢，由他的孙子和孙女呢捐献给我们单位的。生前呢穿过的大衣，生前呢配爱过的瑞士手表，这个呢是在就是当年接头的钥匙扣，是一个接头的按键。
5: 钥匙扣的话就是对方一个他一个，然后看到这个才能给
4: 指认接条物件，不认人是吧。
1: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张景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候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正是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实践。如今这座小楼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向后人传递着先辈的信仰力量。
6: 2024年，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暨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全面展现了党在长春的早期革命奋斗历程，累计接待参观200余场次、5000余人次。
2: 6月13号，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其中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成功入选10家案例。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摇篮，杨靖宇将军曾在此领导南满游击队开展长期抗日游击斗争。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生动探索出革命遗址、考古筑基、科学保护、活化展示、精神传承的发展路径。

0: 为全国同类抗联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6月13号，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
2: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3: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4: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2: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5: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0: 吉林省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课程育人模式，让学生在优质教育沃土中向阳而生，烛光前行。通化市第一中学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余名学生，实现人人上赛场，个个有参与，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绽放风采。
6: 学校呢还将运动和成长相结合，也让我在其中学会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
0: 通化市第13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与价值观培育。
7: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0: 走进通化市第20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8: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5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1: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船运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
2: 活动现场设置游园体验区、文化品鉴区两大专区，通过拜先贤、听雅乐、坐飞仪、逛文庙、玩民俗等形式，打造文化与文明相融的端午盛会。
9: 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在边玩边学中知道了中国的传统知识。
10: 我刚才参加了这个诗词比拼，氛围特别好。
2: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明实践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便民服务，
11: 努力打造一场文化加文明的游园盛会，让传统节日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更加深入人心。
2: 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香林、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滋养百姓生活。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今天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通过荣耀、礼赞、

0: 传承启航四大篇章，再现一代代血战人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
1: 武昌献血氛围日益浓厚，献血队伍稳步壮大，血液质量安全，供应平稳，有效保障了临床救治和应急用血需求。
0: 通化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流动便民采血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提供便民采血服务，向公众普及献血常识。在白城市洮北区，不少爱心市民在参与无偿献血的同时，主动登记留存造血干细胞血样，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四平市中心血站在市区和梨树、双辽、伊通三地同步推进科普宣传与现场采血工作，并全程为市民、献血群众提供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在辽源、敦化等地，相关部门走上街头，通过宣讲无偿献血知识、解答相关政策等，号召符合条件的市民现场参与献血。
2: 6月13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焦点赛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上演，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遗憾一球惜败。赛场之外，这场辽吉绿茵对决推动两地文化交流、文旅互动继续升温。
0: 比赛伊始，延边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依托灵活的战术配合、积极的全场跑动和默契的攻防联动，不断冲击对手防线。下半场，沈阳队抓住反击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落后之下的延边队用绝不言弃的赛场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比分定格在0-1，延边队客场惜败，
3: 还是输在磨合期比较短，组建队伍时间比较短。我们会回去好好训练，备战下一轮对长春的比赛。
0: 赛场之内是竞技比拼，赛场之外是文旅交融。数千名延边球迷跨赴沈阳助威呐喊，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4: 祝我们的这个东北超能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特别欢迎我们辽宁以及我们全东北以及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延边玩，
5: 为赛场增添别样的民族风采。辽吉一家亲，东北手足情，也衷心祝愿东北超越办越好。
0: 6月13号，由全国学联指导、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体育局、辽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市开幕。
2: 赛事汇聚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优质高校篮球力量，共有16支高校男子篮球队同台竞技，赛程总计16天。小组赛采用单循环比拼，八强之后开启单场淘汰赛，总决赛创新采用2场总分决胜模式。
6: 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更搭建起优质的青年交流平台，我们在较量中收获成长。
2: 比赛把思政引领、文化浸润嵌入赛事全程，打通以体育人、以赛育人成长通道，搭建起东北三省一区青年交流互动的全新桥梁，汇聚起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青春动能，
6: 增进了东北高校强队间的体育交流。期待队员们赛出风采，展示实力，收获友谊，赢得荣誉。
2: 6月14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暨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圆满收官，共有15支国内顶级职业车队的100余名运动员参与。这是国内顶级男子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首次落地长白山，赛道全长176.6公里，海拔落差达439米，串联湿地、松海、山地、森林等多元景致。车手们在激烈追逐中感受长白山的壮丽秀美，体验长白秘境极限331的清凉舒爽。眼下吉林大地山河秀美，风光正好，满目芳菲勾勒出灵动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

0: 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7: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3: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4: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5: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8: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3: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9: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三省通衢，
12: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大部有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长春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局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是21至24度，最低气温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3度，最低气温为1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这两天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1: 在江苏南京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1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再来看这台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余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为后续我国电动农机行业的标准建立和技术集成提供有效探索。
2: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我们续航能力较长的这样的电池，专用的电池，还有一些电控的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

0: 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国泰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3: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1: 6月13号，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4: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
5: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6: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1: 记者走进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A2 展馆，展区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
7: 走进 AR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

0: 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1: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2: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一块2米乘2米、造型圆润如月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3: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形变，从而有利于光学系统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0: 那来到 A2 展区，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4: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已都开始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春的一起的发展，我们会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围绕光电产业去做集中布局。
2: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5: 本届长春光博会 A3 展馆聚焦卫星技术与应用及低空经济、汽车电子两大产业集群，同步配套国防光电、原子级制造、人工智能等板块，是主要面向下游高端装备新赛道应用的核心展示馆。
6: 在 A3 馆，我国商业航天龙头企业长光卫星牵头，80余家上下游配套企业集中参展，展示卫星载荷、星地通信等设备。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携手南京大学、中电科、中国华能等院所企业，带来了原子级超精密加工检测装备、核心材料与量子光学器件等，集中展示了我国在科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7: 目前呢，我们建设这个大科学装置的话呢，能够驱动每秒100亿个分子的制造。我就拿它去把这个材料的这个性能啊，把它提高，它这个强度和硬度有的会翻一倍以上。
8: 这一次来参展，主要推出的产品呢，包括光束稳定系统，然后还有集成式干涉仪系统。集成式干涉仪主要实现的是在10米级的范围内能够达到1纳米级的测量精度。
6: 东北工业集团、江苏曙光光电等十大军工集团企业也集中亮相，突出小型化、高精度、国产化等特点，带来了包括军工级光电核心器件、激光防御、红外、微光成像等多种产品。
9: 如果你想在夜间进行户外运动，那你的最佳搭档可能少不了我手里的这台夜视仪，因为它可以让你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视线范围达到100米左右。那刚才呢，我也在现场设置的这个暗室里体验了一下，它的图像确实是比较清晰。
10: 现在呢，已经能够发展到融合了这个微光成像、还有红外成像，以及我们这个新兴的这个多光谱成像等等这些技术于一体的这个光电整机，承接了军工的品质和可靠性。
9: 今年呢，A3 展馆还专门设置了具身智能专属展区，这不，在我的身后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足球赛，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看。那下面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全尺寸通用型机器人都可以应用在哪些场景。
11: 带了两款全新的产品，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四足的机器狗、四轮的防爆车。我们主打的是面向这个高危行业、高危工种的智能化的替代。目前我们其实在几个大的国央企的这个油田已经做了一些

0: 运营了
1: 轮式的人形机器人，我们已经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有过部署和应用了。桌面教学的这个机器人呢，想通过我们实际的这种动手操作，来把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相关的技术知识应用和部署。
2: 省内方面，6月13号，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让尘封的铁路历史可看、可感、可触摸。
3: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4: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5: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3: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6: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2: 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
3: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
7: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8: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3: 据介绍，礼遇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9: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3: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
10: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2: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传韵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
3: 活动现场设置游园体验区、文化品鉴区两大专区，通过拜先贤、听雅乐、坐非遗、逛文庙、玩民俗等形式，打造文化与文明相融的端午盛会。
11: 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在边玩边学中知道了中国的传统知识。
12: 我刚才参加了这个诗词比拼，氛围特别好。
3: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明实践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 便民服务，
0: 努力打造一场文化加文明的游园盛会，让传统节日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更加深入人心。
3: 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香林、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

0: 滋养百姓生活。
1: 6月13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焦点赛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遗憾一球惜败。而赛场之外，这场辽吉绿茵对决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两地文化交流、文旅互动继续升温。
2: 比赛伊始，延边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依托灵活的战术配合、积极的全场跑动和默契的攻防联动，不断冲击对手防线。下半场，沈阳队抓住反击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落后之下的延边队用绝不言弃的赛场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比分定格在0-1，延边队客场惜败，
3: 还是输在磨合期比较短，组建队伍时间比较短。我们会回去好好训练，备战下一轮对长春的比赛。
2: 赛场之内是竞技比拼，赛场之外是文旅交融。数千名延边球迷跨赴沈阳助威呐喊，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4: 祝我们的这个东北超能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特别欢迎我们辽宁以及我们全东北以及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延边玩，
5: 为赛场增添别样的民族风采。辽吉一家亲，东北手足情，也衷心祝愿东北超越办越好。
1: 国际方面，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盗窃。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1: 当地时间14号，瑞士将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全民公投。该提案要求政府在2050年前严控人口增长，尤其是收紧移民相关政策，目的是缓解人口过快增长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6: 本次公投提案由瑞士最大政党、主张严控移民的瑞士人民党发起。根据提案，在2050年前，包括瑞士公民和合法居留外国人在内的瑞士常住人口数量，如果达到950万人，政府需收紧移民相关政策。一旦人口达到1000万这一上限，政府要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自2002年瑞士与欧盟实施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以来，瑞士人口已从约730万增至2025年底的超910万，其中超过27%为外国公民。据估计，有140万欧盟公民居住在瑞士，另有34万欧盟公民每天跨境前往瑞士工作。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近期反对提案的民众占比持续走高，52%的受访者反对设置人口上限，45%表示支持。而上个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赞成和反对者人数占比持平，均为47%。支持者认为，人口上升给瑞士的交通、住房等带来日益增长的压力。但也有人对该提案带来的经济后果表示担忧。多家瑞士大型企业就表示，此举会造成熟练工人短缺，并阻碍企业招揽国际人才。经济学家认为，一旦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负面影响将从移民领域蔓延至瑞士与欧盟全面的经济合作。瑞士一家经济研究机构测算，如果瑞士终止与欧盟的双边协议，瑞士本国经济增长将遭受明显冲击。预计2028年至2045年间，瑞士经济损失将达6850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5.8万亿元。
1: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您知道吗？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呢？
2: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3: 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1: 献血主要分为献全血和献成分血2种形式，而两类血液最终都会被加工成成分血用于临床救治。那么很多人会好奇，各类成分血分别具备哪些作用呢？
2: 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一、血浆成分血。血浆成分血是黄色的，主要是为人体提供凝血因子。血浆多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二、冷沉淀成分血。这是血浆成分血的加强版，也呈黄色，主要用于治疗凝血因子缺乏引起的出血，包括血友病、术后大出血等。三、血小板成分血。血小板成分血也是黄色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的患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都可能需要血小板成分血。四、红细胞成分血。成分血的外观不一定都是黄色，红细胞成分血就是红色的。红细胞的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器官运输氧气，带走二氧化碳，主要用于各类贫血、术中术后失血患者。
1: 眼下吉林大地山河秀美，风光正好，满目芳菲勾勒出灵动画卷，徐徐晚风送来悠然惬意。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邂逅这宜人时光。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哭笑不得的事儿。
1: 什么事儿还哭笑不得呢？
2: 昨天晚上啊，那个小二啊，从幼儿园回来啊，看见我，眼泪就出来了，都哭了。哟，
0: 这哭什么呀？
1: 是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说起来吧，也挺逗的啊，就是昨天小二啊，不在幼儿园嘛，老师带他们呢玩那个就是老鹰捉小鸡的那个游戏。你这游戏我估计咱们小时候都玩过。对，就是一小朋友扮那老鹰，老师呢扮那鸡妈妈，小朋友们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跟在后边，那鸡妈妈不得负责保护那小鸡吗？说不被这老鹰抓啊。然后老师呢就跟小朋友们说了，说这老鹰啊是专门抓小鸡吃的，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小鸡呢不被抓。然后晚上回来之后，那小二看见我就哭了，就说原来爸爸你是老鹰变的。我说这为什么呀？他就说你之前不经常跟我讲吗？说你小时候老抓鸡，那你可不就是老鹰变的吗？你看，
0: 你家这小二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1: 是
0: 这孩子的童真太可爱了。
1: 是，立冬啊，你小的时候可真够淘气，以前那个鸡就按你的话说多珍贵呀，
2: 是挺珍贵，
1: 不是下蛋的，就是留着过年吃的。你这还抓鸡玩？嗨。
2: 自个儿家的鸡呀，哪舍得抓呀？
1: 抓的不是自个儿家的。
2: 对，都是别人家的鸡。到那个村头溜达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儿啊，就用那个大筐就抓那鸡，就是也挺简单在这个鸡的附近撒点粮食。那个有时候是家里边抓把麦子。有时候呢就抓点那玉米，撒那一片儿，然后在那粮食上面扣一大筐。
1: 我知道了，
2: 用那木棍一支，
1: 拴根绳，
2: 等那鸡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吃那个地上的粮食的时候，走在这筐里了，一拉那绳，小棍一倒，大筐咵嚓就扣下了，别把这鸡扣里边了。然后我们就抓这鸡，有时候抓得正高兴呢。我们几个还合计

0: 体多肥啊！
1: 啊，
0: 哎呦，我那烤了它
1: 啊！
0: 哎，都不敢啊，就是说一说
1: 啊，
0: 拿那鸡薅那鸡毛，
1: 薅鸡毛，
0: 对。然后有一回，让爸给看见，马上啊，领着我，那是揪着耳朵的那种，我拿着一只鸡。

0: 怎么办呢？
1: 嗯，
0: 把这鸡还给人家鸡的主人
1: 啊，
0: 向人家道歉。当然回家了，肯定是免不了一顿揍。
1: 哎，你爸爸做的对，
2: 嗯，
1: 这小孩子呀，必须要有正确的引导，不能因为说小孩子年龄小，做点错事那就姑息了，那不行啊。嗯、
2: 哎，我小时候啊，在城里啊，那时候都是平房啊，家里都有小院子。
1: 嗯、
2: 哎，我们家也养鸡，除了我喜欢抓鸡之外。我最喜欢的是掏那个鸡窝里的蛋，
1: 嗯，
2: 啊，每次掏出来那鸡蛋都热乎乎的，
1: 嗯嗯，
2: 哎呦，吃着特别的好吃啊，
1: 嗯嗯。
2: 但是到这个夏天了吧，这个天特别热，这个鸡就不怎么下蛋
1: 啊。
2: 然后每次我就央求我妈说：“妈，我要吃鸡蛋。”
1: 啊，
2: 我妈瞅着我说：“看你长得像鸡蛋。”
1: 看你长得像鸡蛋。对。东北的这个家长啊都一样，孩子想吃什么，家长随口就说像什么。哎，比方说孩子说要吃雪糕，
2: 嗯，
1: 家长就会说看你长得就像一个雪糕。
2: 这东北的爸妈
1: 啊
2: 都一样。
0: 哎，不过说到这个、这抓鸡哈
1: 啊，
0: 刚子抓鸡我可是见识过
1: 啊。我也知道。
0: 用一个词来形容啊，观众朋友 啊，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叫狼狈。
2: 那怎么叫狼狈呢？那叫相当狼狈。
0: 我的眼，让观众朋友看看吧。
1: 行行行，
2: 啊、哎，别，
0: 跟你开心开心的。
2: 哎呀，不行，
1: 我告诉你，他们都给你拍了。
2: 哎呦呦，那我在全国人民面前可就丢人现眼了。
1: 没事，这个快乐的瞬间就要跟全国人民分享一下。
0: 对，别那么抠门。
1: 哎，一起看看。

0: 这么多的鸡呀、啊？
1: 嘿，这不错。啊，这还、
0: 啊、没有人啊，进去偷两个蛋。来，
2: 我偷偷偷啥？
0: 逮到了。
2: 没事，咱都给他捡了。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
0: 又使坏了，
3: 等一会儿人家逮咱们啊，
0: 我可跑得比你快。哎，阮老师
1: 啊，
0: 这么多鸡
1: 啊，
0: 哎，应该有鸡蛋吧？
1: 那你找找。
0: 哎，咱们摸俩鸡蛋。
3: 对你往那边去、嗯、找找。
1: 你看看。
3: 鸡窝。
1: 看到了吗？
0: 没有。真没有
3: 哎。
4: 回来吧，
0: 别找了，
1: 别找了，
3: 怎么了？
0: 你找不着，
1: 你看，全都是公鸡
0: 啊，都是公鸡啊，
1: 哪有母鸡？你打算干嘛吧？
0: 哎呀，那咱别走啊，不能白来一趟啊，既来之则安之，咱干脆吧，
1: 啊，
0: 抓只公鸡
1: 啊，
0: 来个小鸡炖蘑菇，
1: 然后
0: 给阮老师补一补。
1: 你想吃你就吃呗，你我
3: 不是阮老师的喜好，
1: 对，
2: 不吃啊。
3: 你这招我跟你说啊，
1: 不不不，这样子，谁出的主意谁去抓鸡。
0: 哎，对对对。我抓，
1: 你抓，
0: 我抓就我抓，还不系鞋了，一只鸡我还对付不了。
1: 来吧，
0: 那我过去了啊，
1: 有请。
0: 你看他，
1: 谢谢咱俩。给给，这是逮不着。
0: 你看他，哎，哎呦天哪！
1: 到现在没抓了，你看，我是服了他了，
0: 真不怕我就抓。
5: 他只是，他只是在摧残这些小鸡，你好吗？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眼看到手，
3: 薅着尾巴了，
1: 薅着尾巴也没抓住。
3: 来，
1: 你看他跑到去，那边去，我哎。还是没捉着，你看他费劲儿啊！我也算服了他，要吃个小鸡炖蘑菇，
0: 兄弟又吃一个。哎，
3: 行，
0: 请咱抓呀！不行，得抓

0: 不可。
1: 哎呀
2: 就这个
3: 小只炖蘑菇了，
0: 一会儿给老板钱啊，我付
3: 我请客。
0: 行，走
4: 刚子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我最多30美。
2: 我一看到刚子抓鸡的时候啊，那说不好听的，摔一狗啃屎，好家伙！行了，说的那个文雅一点吧，啊，叫狗啃泥，
5: 狗啃泥。我告诉你，
2: 我就忍不住笑。
5: 那个场景，只要你们俩一提，不管你们俩谁提，我就想笑。
6: 两位可别再取笑我了啊！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儿吧。别再讨论这事儿了，阮老师，讲讲你的经历啊！哎，你跟这个鸡有什么故事没有，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5: 明白不？
2: 想转移话题了，
5: 哎，就是想转移话题。哎，
6: 说我没意思。
5: 我告诉你，不过关于鸡的这个事儿啊，我还真经历过一件事儿，让我特别感动，就是关于两只鸡的爱情故事。
6: 两只鸡的爱情故事鸡还能有爱情故事？
5: 那当然了，鸡也是有感情的呀。我记得我当年下乡的时候，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养鸡，那个时候平时真的不舍得杀鸡，要到过年的时候才杀鸡。我有一个邻居养了一只公鸡，还养了一只母鸡，每天呢那个公鸡打鸣，我还会学呢，学给你们听听。像不像？
6: 像。
5: 那个母鸡呢，它就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
0: 下蛋了。
5: 有一天呢，母鸡呢在外头溜达，一个不小心呢，就被外边的野狗呢咬了一口，哎，受了伤的母鸡呀，一瘸一拐的就跑回来呢。我那个邻居一看，哟，这母鸡要这样的话就活不长了，心想啊，也不能等它死了就浪费了呗，对不对？忍痛就决定把它杀了吃了。可就当邻居啊想要杀母鸡的时候，那旁边那个公鸡马上就冲上来，就是又是刀啊又是扑啊，一个劲儿的阻止这个邻居去杀母鸡。于是我这个邻居呢，他就滴溜在那个母鸡的翅膀在前头跑，公鸡呢就在后边追，他就是不放弃。
4: 要杀人家媳妇儿，
6: 可不呗？
4: 那这公鸡肯定不能干呢。
5: 是，
4: 对，这后来怎么样了？
5: 后来呢？你说这鸡跟人斗，斗得过人吗？对不对？最终，当这个母鸡被杀完，毛呢也褪干净了，放在地上。农村呢，杀鸡干活都在院子里的地上，放在地上那个菜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公鸡它一直围着这个母鸡转圈，最后呢它蹲在母鸡的身边，张开一侧的那个翅膀护在母鸡光溜溜的身上，就好像怕它冷一样。哎呦，当时我看完这一幕感觉到特别的心酸。
4: 这真是一只痴情的公鸡啊！就是动物啊，也是有感情的。
5: 是，
4: 只不过呢，它不会表达。那他们可能也叫唤，但是我们听不懂啊。这时候想想我们人嘛。我们人呢、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高等动物。
5: 对。
4: 但是有的人

0: 未必啊他会这么专情。
1: 哎呀，说的太对了哈。
2: 嗯，
1: 不过我一看完这个吧，
2: 嗯，
1: 我都有点不忍心吃鸡了。
0: 那刚才我问问你
1: 啊，
2: 嗯，
0: 如果你的现在哈，就是我说如果
1: 嗯
0: 你面前摆着一只香喷喷的烧鸡或者是叫花鸡
2: 啊，我明白了，
0: 吃不吃？
1: 不吃是不是浪费了？那得吃啊。因为吃鸡呀、啊、对身体好啊，是不是高老师？
2: 刚子刚子
1: 啊，
2: 把难题啊推给我了。哎，不过李东，刚子说的也没错，对不对？吃鸡对身体好啊，尤其是喝鸡汤，那可是营养宝库啊，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谁家谁谁谁得病了，做手术了，哎，那我们送点什么呢？熬点鸡汤，哎，给人家喝喝吧。
3: 真是，
2: 哎，还有哪家哪家，哎哎，他们家的媳妇儿生完孩子了，坐月子了，熬点鸡汤喝吧。还有呢，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身子有点弱了，有的时候真不想吃饭，这时候干什么呢？熬点鸡汤吧。还有谁呢？这个身子骨弱，气血它不足了，人呢特别的虚，还是熬点鸡汤吧。再有就是谁家的孩子他不长个儿，好像在班级里总是哎最后一把交椅，这个太慢了，还经常感冒，你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做家长的给孩子熬点鸡汤吧。
3: 哎呦，阮老师这么一说，真的这处处都有鸡汤的影子
2: 啊。
3: 哎，这鸡还真是不挑人儿啊。
2: 啊，是
3: 啊。
2: 哎，如果说你上网查一下这个鸡肉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你肯定就能搜到，鸡肉能干什么呀？能温中补脾呀，能益气养血，能补肾益精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很多。所以在这儿呢，大家都会上网，我就不多说了。哎，我还得问你，你们俩知道为什么鸡肉对身体这么好吗？特别是对那个老弱病幼的这些朋友特别有好处吗？
3: 还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0: 我就知道它补身体。
2: 那我告诉你啊，因为科学家们研究跟其他的动物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鸡生成蛋白质的方式跟人类惊人的相似啊。那再往下咱们普及一下知识，蛋白质是干什么的？人体的蛋白质是用于生成抗体来对抗那个疾病的。所以说我们人类吃鸡肉就可以说是在补充跟身体极为相似的蛋白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总是看那个广告，就是婴儿奶粉的那个广告上不是说吗，最接近母乳的奶粉那肯定是最好的，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鸡肉呢也是一样的，对我们老弱病幼的朋友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那你想一想，抵抗力提高了，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棒啊？
3: 我记得那鸡肉的香味浓郁，而且还有嚼劲儿。
2: 对，
3: 那个香菇啊，特别有那个香醇的味道。
2: 是，
3: 因为什么都融到那个鸡肉里去了。
0: 哎，对，
2: 对，
0: 还有就是那个香菇啊，它也渗入了鸡肉的那个香味儿。我本身吧，对那个香菇啊，我差点意思。但是那天吧，我就觉得这香菇太好吃了，就是它跟那个鸡肉的味道啊
2: 融合，
0: 对，好像就是说互相融合到一块儿了，
2: 对，
0: 才有了这种香醇呢、浓郁的这种味道。哎呀，一句话来形容啊，那就是营养丰富味道。

0: 道好。
1: 对，这个香菇跟这个鸡呀、啊，它可以互相提升香气，他们是好朋友。然后这道菜里面又加了这个黑木耳，还有黄花菜。啊，木耳呢，它是柔韧。黄花菜呢，它是味儿鲜，所以整个菜呢口感是多层次的，吃上去那种感觉就是鲜香可口。
0: 是，所以说好吃的
1: 啊，
0: 永远都少不了它。
1: 对，
0: 就那次他吃的最多。
1: 对，
0: 而且用一个词来形容啊，
1: 啊，
0: 那就叫狼吞虎咽啊。
1: 啊，
0: 张开血盆大口啊，就好像谁要跟他抢一样。
1: 嗯，
0: 一大盘鸡肉，
1: 嗯，
0: 有一多半好像都是他吃的。
1: 嗯，
0: 要不为什么说吃完了走路走不了了呢？
1: 嗯，
0: 不是那墙，而且吃完就睡。
1: 是，
0: 好家伙，当时都乐死我了
1: 啊！对呀，
0: 啊，一块儿看看吧。
2: 啊，还看呢？
1: 啊。

0: 吃的太多了，哎呀，走不动了。哎，
1: 我们那点出息啊！哎呀，走路都扶墙了。
2: 杨老师，立冬啊，你俩慢慢走，不行了。我搁这歇一会儿，我上这坐一会儿去啊。
3: 你就不能少吃点吗？你
2: 昨天太好吃了。
1: 不是啊，自己抓的鸡啊，就是一点亏都不吃。嗯，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太舒服了，
3: 太呼噜上了。你看像什么？
1: 吃饱就睡。
3: 对，吃饱就睡。猪啊！
1: 我找点东西去。你等会儿。
3: 干什么去了？这一个睡在那儿了，一个就跑了。干嘛去你？你这干嘛呀？
1: 你那什么？
3: 这是狗尾巴草呀。你干什么你？你去。
1: 睡床啊。啊。
2: 怎么了？怎么了？啊？什么事？
1: 睡得太快了。
3: 看到没有？
2: 咋的了？
3: 在这儿睡上了，哎、要睡回家去睡呀、啊！起来，
2: 走了，回家了。这地能闹我一把呀？
3: 去，再喝一把去。
1: 吃的也太多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哎
1: 呀，你呀、啊，一点亏不愿意吃，真是。
2: 走
1: 哎，大家看到那场景了吧？啊，刚子那个时候是谁都不服啊，就服强。啊，我也是谁都不服啊，我就服他。
3: 在这儿呢，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吃到这么一个撑，咱们吃个七八分饱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能像刚子这样吃到，
0: 关键是控制不住啊。
1: 岂止是控制不住，
3: 还有呢，
1: 阮老师您都不知道啊。刚子吃完之后啊，他还打包了啊，就连最后一点点剩的那汤汁儿啊，他都没放过啊。他说我回家我得拌饭吃。
0: 我那不是响应号召光盘行动吗？行了行了，两位打住吧打住吧，别再说我了，别再说我了啊，赶快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1: 万紫千红，他说阮老师啊，今儿看了这节目啊，

0: 我把我乐死了
1: 啊！
0: 尤其是刚的老师在那儿抓鸡
1: 啊，
0: 那弄的是鸡飞人跳，把我跟老伴笑得前仰后合。
1: 嗯，
0: 哎呦，但是我们也高兴
1: 啊，
0: 就是更加喜欢您这节目了。
1: 嗯，
0: 就看您这节目啊，真的是一种乐趣。
1: 嗯。
0: 而且后来刚子老师吃鸡撑成那样，看得我们也馋了。老伴说要不明儿咱们也买只土鸡，也照着阮老师的这个方法
1: 啊，
0: 咱们也做一个山珍焖土鸡，尝一尝这味道。
1: 这位味友啊，能为您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欢乐，我感觉到我们三个是非常非常的欣慰。
2: 嗯，
1: 哎，不过这次不出门是不知道，这刚子连公鸡跟母鸡都分不清，看来得多带他出去见见世面。而且今后呢，我们更要努力地提升这个栏目的水平，让大家在享受美食和健康的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欢乐。
0: 嗯，
1: 在这儿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栏目的支持，也希望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2: 嗯，也谢谢大家啊，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0: 这微友啊，他的名字叫水手。
1: 哎呦，这好哎，我想起一个歌啊。
3: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 他为什么发微信啊？
0: 听我说啊，
1: 啊，
0: 水手这位友说呢，
1: 啊，
0: 说阮老师谢谢您
1: 啊，
0: 啊，这个您一找到好的营养菜啊，
1: 啊，
0: 就全部都交给我们了。像今儿这个山珍焖土鸡啊，看到刚子老师吃的那么饱，
1: 嗯，
0: 就感觉这道菜一定非常的好吃。
1: 嗯，
0: 而且您看这里边搭配的这个配菜哈，
1: 嗯，
0: 木耳啊，香菇啊，黄花菜啊，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1: 对，
0: 这几样食材呢凑在一起，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美味又健康。
1: 嗯，
0: 哎呀，您太了不起了。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不过呢，看到刚子老师啊分不清这公鸡跟母鸡的时候
1: 啊，
0: 突然间想问问
1: 啊，
0: 这个公鸡跟这母鸡啊我倒是能分得清
1: 啊，
0: 但它哪个更好吃
1: 啊？
0: 哪个对身体更好呢？
1: 首先呢，我得谢谢这位微友的夸奖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都哈哈 哈， 哈，而且呢吃得开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啊，这个公鸡跟母鸡是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美味儿。公鸡呢最好呢吃小公鸡还没打鸣的，或者是刚刚叫了一声的，第一次打鸣以后的这个小公鸡赶紧要把它杀了吃。因为这种小公鸡呢它没有那么有嚼劲儿，就是那个饥寒翅，
2: 嗯，
1: 哎，就是不是这么个嚼不动，
2: 嗯，
1: 它那个肉呢比较嫩一点儿。这种小公鸡呢适合那个快炒啊，红烧啊，它的味道呢特别好。那么母鸡呢，我觉得最好呢是吃老母鸡。有人问为什么呀？因为老母鸡它养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2: 嗯，
1: 它那个肉呢你吃上去呢它有嚼劲儿，
2: 嗯，
1: 就不是一下子能嚼烂的，而且它那个味道呢会变得特别的好。而且老母鸡特别适合炖汤，它这个炖了汤以后这个营养啊能融进到汤里头。我们喝了这个鸡汤，比方说来一碗鸡汤面呢什么的，
2: 嗯，
1: 哎，就人特别容易吸收， 公鸡母鸡哪个对身体更好？